0: 接电话0451-881-2038 0451-881-20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汪洋。今天和各位分享一条好消息，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道里站的活动呢，在5月23号盛大开幕了。那么从5月23号到5月31号，您啊可以来到道里区人民广场，那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活动的魅力。那么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道里的这个展区啊，参展商品也是有各种老字号的商品。您像是我们哈尔滨人家喻户晓的有山味红肠、哈肉莲食品、月亮八珍、正阳河的调味品等等。除了老字号的商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呢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包含了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等。上次呢我们在平房站的时候，很多亲爱的听众朋友感受到了哈，南北好货，哎呀真的是品尝加上购买真的是不亦乐乎了哈。那所以呢吃穿用是应有尽有。那亲爱的听众朋友，再和您说一下咱们活动的时间啊，是从5月23号到5月31号，地点位于道里区人民广场，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7: 我爱漂亮，
8: 我爱小猪佩奇，
9: 我爱我老婆，
1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1: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Ravers dressing。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经营群啊，池蕊的全拼889。最近主流车企陆续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啊，头部格局相对稳定，然后还有说丰田汽车以过千万辆的成绩实现六连冠，大众连续六年位列第二，两者差距进一步拉大啊，就这些。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以及出海战略的持续深化，中国车企近年来海外可以说销量猛增啊。2024年比亚迪、吉利控股集团两家中国车企跻身全球车企销量榜前十，而且分别排在第七、第十。2025年稳中有进，比亚迪全球销量首次超越福特，成为全球第六大汽车制造商。吉利控股集团也超过了铃木、本田、日产，在榜单中排第八啊。日产销量下滑，掉出前十了，由铃木取而代之啊。就是可预见的是什么？如果说保持现在的增速的话，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车企跻身全球十大车企行列。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排名第一，丰田。丰田是公布了2025年全球销量数据，含日野大发在内的啊。2025年集团全球销量约1132万辆，同比增长 4.6%， 稳居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的宝座。自2020年超越大众集团以来，丰田一直保持销量领先，连续六年蝉联全球第一。如果说不考虑日野、大发，只看丰田，那么2025年丰田品牌及雷克萨斯品牌的全球销量合计为1054万辆，依然是全球第一。然而从区域市场来看呢，北美市场是丰田的主要市场，销量表现比较强劲，2025年达到了293万辆，然后油电混合动力的车占比近半，销量车型有丰田的 RV4、凯美瑞。那么在中国市场，相对其他日系车企，丰田还是表现不错的，销量是178万辆，同比微增 0.2%， 成为日系品牌中唯一实现增长的企业。这个是自22年以来吧，首次在华正增长。然后丰田在本土市场日本的销量是150万辆，同比增长 4.1%、欧洲销量118万辆。从动力类型来看，混合动力超过40%、还有就是另外插电式混合动力接近 18.4 万辆，纯电动的 19.9 万辆，氢燃料电池车1000多辆啊，还是比较侧重油电混合动力啊，电动化转型是比较谨慎的，能看得出来。这是丰田排名第一的大佬，排名第二是大众啊。大众集团的数据是全球销量约898.4万辆，也是微降。这个轻微下滑是主要出现在2025年第四季度交付表现就是有压力，这个季度大众集团全球交付量同比都下滑了。在中国和北美两大市场，大众集团销量下滑是比较明显的，其中中国销量269万辆，同比下滑 8%， 这是它在华销量连续第二年下滑。不过中国依然是稳居大众集团全球最大单的一大市场。北美销售是94.68万辆，同比下滑 10.4%。 相比之下呢，欧洲、南美以及新兴市场表现都比较亮眼啊。西欧市场销量300多万啊，中东、中欧以及东欧市场销量555.79万辆，南美市场66.3万辆，中东、非洲市场42万辆。电动汽车成为大众集团全球销量重要的增量的来源啊。2025年大众集团纯电动汽车交付量达到98.31万辆，然后
大众方面呢，就是说，未来这一年将会继续加快在中国市场的产品投放节奏啊，各品牌超过20款新能源车型将集中走向市场。排名第三的是现代汽车，现代汽车在全球售出了727.4万辆，相比24年的话是微增啊，连续3年稳居全球第三。它同比是微降的啊，但是在韩国本土市场呢是增长的，海外市场也是微降。展望2026年的话，现代汽车锚定电动化核心赛道，计划持续推出电动化车型，并且灵活适配各区域市场的变化，坚守以盈利为核心的运营策略。在这个背景之下，现代汽车将2026年全球销量目标定为415.83万辆，其中韩国市场目标70万辆，海外市场目标是300多万辆。再看起亚啊，全球销量是313.3万。

58万辆，同比增长2%啊，也是超越了2024年的峰值，创下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起亚中国的销量为25.4万辆，同比增长2.3%。同时，依托中国新能源产业链的领先优势，中国成为起亚全球出口版图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枢纽。为了延续增长的态势呢，起亚计划继续扩大其纯电动车型的一个产销规模，强化混合动力产品的一个矩阵，发力海外新兴市场。为此呢，起亚将2026年的这个全球目标定为335万辆啊，335万辆。排名第四的是通用汽车啊。通用汽车近日公布的这个财报啊，2025年公司总营收1850亿美元啊，同比下滑。归属于股东净利润是27亿美元，嗯。销量方面呢，就是通用汽车2025年全球交付新车618.2万辆，嗯，也是一个增长，比2024年增长了。然后通用汽车在北美交付市场实现了336.1万辆汽车，同比也是增长的，嗯，尤其是在美国，它是以285.3万辆的销量成绩蝉联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旗下四大品牌在美都实现了销量以及市场双份额的增长。与其他跨国车企是一样的，通用汽车在电动化战略进行收缩，尤其有一些政策的这个放宽的政策之下，通用汽车的业务重心进一步向燃油车领域倾斜啊。

来看看咱们中国制造啊，比亚迪，排名第六。比亚迪在全球一共销售了460.2万辆新车，同比增长7.7%。也是，相比2024年吧，又前进了一个位次，创下中国车企历史最高的排名。比亚迪还一举拿下了中国汽车市场的车企销量冠军、中国汽车市场品牌销量冠军、全球新能源市场的销量冠军这些头衔。从动力来看呢，2025年比亚迪纯电动汽车销量是225.7万辆，首次超越特斯拉，登顶全球纯电动汽车的销量排行榜，终结了特斯拉多年来的垄断。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2025年比亚迪海外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达到105万辆啊，也是大涨。然后除了整车出口之外，比亚迪的生产布局也是加速向海外延伸。泰国、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工厂已经投产了，匈牙利工厂即将运行。然后之前也有相关的这个公关经理透露啊，就是2026年比亚迪计划向中国以外的地区销售130万辆汽车。那么，在国内市场，比亚迪依托的是王朝网、海洋网双渠道稳步发力，同时腾势、方程豹、仰望这些高端子品牌协同发力，持续稳固中国车市的销冠地位啊。排名第七的是福特，福特现在虽然说已经官宣收缩电动汽车产业，这个就是电动汽车的业务规模，然后就是在去年年底。福特正式对外宣布，将削减多款中大型电动车型的研发与生产计划，同时将业务重心转向燃油车、混合动力以及小型平价电动车。为此，也是，大概用了100多亿吧，100多亿美元的相关费用。从区域来看，美国依然是福特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整体来看，2025年福特全球销量比。被比亚迪超越了啊，是被比亚迪超越了。排名第八的是吉利控股集团啊，2025年的销量是411.6万辆，也是连续5年实现快速增长，创历史新高啊。新能源销量229.3万辆，同比增长58%啊，在总销量当中的占比达到56%。从板块来看呢，吉利控股集团，新能源接近169万辆，品牌方面呢，吉利银河品牌全年销量124啊，领克135，极氪22.4，所以说2026年吉利呢也将全年的销量目标定为34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222万辆。另外，沃尔沃汽车2025年的总销量71万辆，新能源32.3啊。在中国市场，沃尔沃新能源汽车销量实现71%的同比增长，品牌电动化转型的步伐持续加快。宝腾汽车总销量16.26万辆，同比增长，吉星是6万辆，所以说，预计2030年啊，这是对外发布的，吉利控股集团全球销量有望突破650万辆。含商用车营收超1万亿元，跻身全球车企销量前五。这个是他那个执行官首席执行官对外公布的啊，就未来的一个展望。本田排名第九，全球销量是352.2万辆啊，在日系车企当中依然排名第二。但是较2024年是有下滑态势的。北美是本田全球最大市场。然后，也是微增啊，微增。本田北美、中国、日本、欧洲四大核心市场中，唯一实现同比增长的区域是北美啊。然后相比之下，中国销量啊，同比下滑24%。本田呢也在采取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包括宣布将对汽车业务战略开展根本性的审查，原因就是电动汽车业务亏损持续扩大，导致整体汽车板块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本田还宣布将量产车型的开发业务重新规划，归旗下研发子公司。排名第十的是铃木。
铃木全球销量是329.5万辆啊。其实这个铃木它已经在2018年正式退出咱们中国乘车市场了，但是呢，值得注意的什么，就是铃木啊长期聚焦小型车的这个领域，凭借它的经济耐用、高性价比啊这种，再一个就是跟本田、丰田、日产之类的，就是这种全品类、全区域布局的一个日系巨头不同，它的主动收缩欧美啊非核心市场。他把所有资源呢集中于优势的区域啊，这种精准的就是叫什么取舍，成为他近年来销量保持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从区域上来看的话，印度是铃木全球第一大市场，也是他的基本盘啊，它长期占据印度乘用车市场4-5成的市场份额，印度是它核心的增长引擎。2025年，铃木在印度销量，就是184.42万辆。然后本土市场日本是它第二大市场，销量在72.9万辆，占比22%。所以就是在日本特有的微型车分类 K car 的领域，铃木的销量达到56.9万辆，也是2025年日本微型车市场的领头羊啊。

0: 路的长度永远有尽，
1: 灯的光束永远有尽，
0: 心的距离永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新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1: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
5: 就是爱汽车。
6: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我们来说说这个车企听劝式创新啊。听劝现在这个流行于网络嘛，现在呢是成为车企了这个比如发布会啦、产品迭代说明书当中的一个高频热词。从过去工程师造车的技术主导逻辑，到现在用户声音驱动创新的市场导向转型，听劝式创新呢不仅重塑着产品的研发范式，它更悄然改写着行业的一个竞争规则。那么这场转型呢，既展现出破解低水平竞争的一个积极价值，也暴露出沦为营销噱头的一个行业隐忧。那么如何让听劝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催化剂而非流量密码？那么怎么样在用户需求与产品本质间找到一个平衡呢？有一位从业20年的车企产品总监，他就很感慨，他说过去我们总想着把最先进的技术塞到车里，但是我们却忘了用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确实道出了行业转型的一个核心动因，就是这种从工程师文化到用户中心的转变，本质上是市场竞争升级的一个必然结果。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放下技术本位的一个傲慢，转向倾听用户的真实诉求。听劝这个价值首先就是体现在抑制低水平重复竞争。长期以来我们看汽车行业存在的什么，就是模仿借鉴的一个顽疾。用户反馈恰恰能够精准的触达差异化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听劝正在推动行业向核心技术创新聚焦。相关调查显示，60%的消费者遭遇过充电排队，半数以上的车主面临电池衰减问题，1/3的车主曾经经历过车机系统故障。这些来自市场的真实痛点，就倒逼着车企把研发资源投向这个补能效率、电池技术、智能座舱这种稳定性的核心领域。然后也有这个专业人士表示啊，用户的真实反馈是技术创新的最好导航，它让企业知道研发该往哪里发力。就是这种转变带来的不仅是产品层面的一个优化，更加是产业生态的重构。当用户反馈成为产品迭代的重要依据，车企跟消费者的关系就是从买卖关系升级为共创关系。未来啊，他当时建立的用户反馈机制，理想针对家庭用户需求持续优化的一个座椅舒适性和空间设计，都是把听劝融入到企业的一个运营的典型案例。那么这种共创模式，它不仅提升了用户的忠诚度，更让企业获得了持续迭代的宝贵数据的资产，形成了用户反馈、技术改进、市场认可这种正向循环。所以说在听劝成为行业共识的当下，有一种危险趋势也正在蔓延，就是部分车企将听劝打造为营销噱头，然后用花哨功能来堆砌，来替代核心技术的升级，让用户导向沦为流量导向。最典型的是伪听劝式的这种产品迭代，无视用户核心诉求，却在无关痛痒的配置上大做文章。某新势力品牌也曾经高调宣布啊，宣称说根据20000用户反馈新增15项智能配置，但是实测数据显示它的制动距离、续航里程、真实性等核心指标仍然落后于同级的车型。而这种新增的什么星空顶氛围灯啊、座椅按摩12种模式，这种功能使用率不足10%。这种啊，这个舍本逐末的做法，本质上是对听劝的误导。但真正的听劝是解决用户的刚需，而不是迎合小众的猎奇，脱离核心性能的功能堆砌，最终只会被市场淘汰。营销化的倾向还导致听劝流于表面形式啊，部分车企呢，虽然建立了用户反馈渠道，但是缺乏有效的数据筛选和落地机制。用户建议要么就石沉大海，要么就被简单处理。相关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5.8%的消费者认为车企服务响应速度需要提升，71.53%的呼吁是价格透明化。就这些反复被提及的诉求，恰恰反映出听劝在执行层面的断层。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一些企业啊，将这个用户反馈当做什么？当做营销素材，在发布会上大谈用户说改我们就改，这实际呢却没有建立常态化机制啊。这种就是选择性听劝，不仅消耗用户的信任，更加扰乱行业的竞争秩序。
所以深层来看的话，伪听劝的根源就是在于企业缺乏长期主义思维。现在行业竞争已经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了，但是部分企业啊，仍然沉迷于短期流量效应，将听劝作为博眼球的工具，忽视电池、芯片、操作系统这种核心技术的累积。你当用户啊，从新鲜消费转向理性刚需的时候，那时候你要只做表面文章，听劝式营销，你一定会失去市场的根基。真正听劝式创新从来都不是用户需求的盲目迎合，而是在精准把握用户痛点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在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全球化布局加速推进的当下，车企需要让听劝从营销话术真正渗透到组织架构、技术研发、全球化战略的各个层面啊，在用户声音与产业本质间找到一个动态平衡。组织架构的革新呢，是听劝落地的基础保障。业内专家建议，车企要建立用户反馈、数据筛选、技术落地、效果验证的一个全流程机制，借助数字化的工具来提升反馈这样的一个效率。

高效听劝呢，并不是听取所有的声音，而是听懂真正具有代表性的需求。那么这个需求强大的数据筛选和分析能力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在全球化布局当中，听劝更加需要本土化适配的智慧啊。随着中国汽车出口持续攀升，如何倾听海外用户的声音也成为新的课题。之前比亚迪在欧洲市场实践提供了有了参考啊，就是针对欧洲用户的话，对续时里程的真实性的高要求，优化了电池管理系统，然后根据当地充电习惯调整了快充策略，响应环保诉求又增加了可回收材料的使用比例。那么这些调整并非基于国内用户反馈，而是通过当地用户的访谈道路测试，就是体现因地制宜的一个智慧吧。嗯，更核心的平衡就是在用户需求和核心企业价值观的一个坚守。听劝呢，并不是放弃了技术追求和品牌的调性，而是在坚守核心技术底线的前提下优化用户体验。比如说智能驾驶的技术迭代当中，部分用户追求功能越多越好，但车企不能为了迎合需求而忽视安全底线。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的三级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落地，正是在技术成熟度与用户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的典型案例。那么听劝式的创新兴起呢，也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深层变革。它既是行业摆脱同质化竞争的破局之道，也是车企应对消费升级的必然选择。但真正听劝从来不是营销话术，而是组织架构、数据能力、技术研发的系统性革新啊，也不是盲目的迎合客户，是在洞察需求本质基础之上的理性创新。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车企意识到，听劝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技术创新更贴近市场，让产品更迭更精准的回应用户痛点，行业竞争也将回归价值创造的本质。站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50%的行业新起点上，唯有将听劝融入企业发展的 DNA， 在用户反馈与技术坚守之间找到平衡，在本土市场与全球布局中持续深耕，中国汽车产业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从大到强的跨越，在全球汽车产业变革的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听劝的路很长，行则将至，坐则必成。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好的，记好我的个人微信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咱每天呢帮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析一些车辆方面的资讯，还有就是线下啊可以咨询我一些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0: 迎着光，
7: 向梦想奔跑，
10: 向梦想奔跑。
7: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

0: 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6: 找家有喜事啊。
5: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6: 找家有喜事。
5: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6: 找家有喜事，
7: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
8: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开聊了，欢迎各位每天这个时段来收听，我们会把更多的备婚的专业知识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一件事呢，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件事，就是涉及到彩礼的问题。最高法发布了涉彩礼纠纷的一些典型案例，也有一些新的规定，不妨我们来听一听。恋爱期间消费、婚前买车买房，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涉及彩礼纠纷的一些典型案例。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针对于司法实践当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统一裁判标准。先买车再领证，购车款是不是属于彩礼呢？没有办理结婚登记，能否要求返还呢？闪婚闪离，当初支付的彩礼该返还吗？针对于这些情况，最高法做了统一的解释，统一裁判标准。什么情况下这个彩礼应该返还？依据什么标准？为何会出现以彩礼之名行陋习之实的现象呢？强调移风易俗，引导改变陋习，各部门如何形成合力？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来今天家有喜事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啊。2020年10月，湖北孝昌的赵某和李某相识恋爱，按照当地的习俗啊，上门提亲的时候，赵某呢就给付了礼金6.6万元。2021年2月，双方就举办婚礼之后共同生活。李某提出来先买车再领证，赵某呢就给予了这个李某购车款15万。婚礼举办之后没满一个月，赵某和李某因为生活习惯的差异、家庭琐事、处理方式不同等等问题，就频频的发生了矛盾。李某直接收拾行李就返回了娘家，从此就不再和赵某往来了。李某回到娘家之后呢，双方最终没有办理结婚登记，而

且呢，因为款项的返还问题就产生了争议了。赵某就认为自己为了促成婚姻付出了大量的财物，包括15万元的购车款、6万6的提亲礼金，还有1万5的三金款，还有3万5的拜茶礼，一共是26万多元的支出，都是属于以结婚为前提的彩礼，因为婚姻没有成嘛，彩礼应该全额返还啊。但是这个新娘李某则认为呢，你购车款是你对我的赠与，并不是彩礼，而且在恋爱期间，李某曾怀孕并且人工流产，身心遭受了损伤，认为这15万元应该是视为赵某的过错补偿，所以说不同意返还。于是呢，这个赵某就向孝昌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审理认为，赵某订婚的时候给付李某的6万6礼金，还有1万5的三金款，是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属于彩礼。另外呢，双方举办婚礼之后，李某提出来先买车再领证，赵某呢于是给了李某15万元的购车款，那这笔钱是否属于彩礼呢？李某认为这是赵某给予他的身心损伤的一个补偿，不属于彩礼。赵某认为呢，这是彩礼的一部分。这个时候法院该如何认定彩礼是不是需要返还呢？孝昌县人民法院的法官陈小强认为，彩礼认定的核心标准就是是否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这也是他同一般的赠与最本质的一个区别。这个案件当中关键的证据是清晰显示，赵某支付15万元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满足李某提出来购车之后才登记结婚的要求，那这笔支出完全是为了促成婚姻登记，所以说依法应当认定为彩礼性质。那法院表示了，赵某和李某虽然订立了婚约，但是一直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李某在举行婚礼之后不足一个月就独自的回娘家生活，双方还没有开始持续稳定的共同生活，对于赵某请求返还彩礼的诉请应当给予支持。考虑到彩礼的实际消耗，还有李某曾有终止妊娠等具体的情况，在扣除共同消费等费用之后，判决李某返还18万多元。这个案件的判决非常明确，如果一方当事人是以婚姻为目的的向另一方给付购房款、购车款等大额的款项，应该视这个款项具有彩礼的性质，参照彩礼裁判规则予以处理。再说他俩是三天领证，十天就提离婚了，这20万彩礼要还吗？赵某和李某虽然办了婚礼，但是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且双方还没有开始持续稳定的共同生活，所以说法院就认定这个彩礼应当返还。那么一对夫妻相识三天就领证，共同生活十天之后就分居提离婚，针对于这种闪婚闪离的情况，当时支付的彩礼是否需要返还呢？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个案例。2024年3月1号，周某和朱某通过相亲相识，三天之后双方就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够快的了。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支特区的人民法院法官肖维琼就说了，在办理结婚证之后呢，原告周某取了10万块钱的现金交付给被告朱某，下午呢又向被告新开户的银行卡再次的打款10万元，在同一天原告共计向被告支付了20万的彩礼金。办理了结婚手续之后呢，双方就按照习俗在男方的老家举行了婚礼，随后呢在3月12号的时候一同前往周某的工作地上海共同生活，但是几天之后这段婚姻关系就急转直下。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支特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肖维琼说，他说3月14号朱某告诉周某要出去玩两天，随后就独自离开了，因为一直没有返回上海，周某就多次和他联系，要求他及时返回上海和他一起生活，但是这个朱某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

反悔。2024年的4月15号，朱某通过微信向周某明确地表示不愿意继续共同生活。周某呢就要求朱某返还20万的彩礼，遭到拒绝，于是呢就向法院提起离婚的诉讼，并且请求返还彩礼。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支特区的人民法院法官肖维琼说，他说被告朱某主要认为已经结婚了，那么彩礼金就不应该予以返还。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双方从认识到结婚的时间极短，实际共同生活仅10天左右，既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夫妻感情，也没有形成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双方已经办理结婚登记，而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的时间较短，而且彩礼的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的实际使用以及嫁妆的情况，综合考虑彩礼的数额、共同生活以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的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这个法官就说了，双方实际共同生活10天左右，加上没有共同孕育子女，还有婚约财产并没有实际的用于购买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比如说房子啊、车子啊、家用电器啊、家具等情况，那依照法律法规，准予原告周某与被告朱某离婚，被告朱某全额返还原告20万的彩礼金。针对这种闪婚闪离的情况，法官就指出来了，仅办理结婚登记并不足以认定给付彩礼的目的已经实现，双方尚未形成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也没有建立真正的夫妻感情，从彩礼接收对婚姻的态度和行为来看，存在着借婚姻索取财物的高度可能性，所以说法院就判令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彩礼接收方返还全部的彩礼。最高法公布的这两个案例说完了之后，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情况下彩礼应该返还，依据什么标准啊。这个法律专家岳深山就说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涉及彩礼的典型案例，进一步就明确了彩礼返还的裁判标准，也具有一定的重要的社会引导意义。在这次的案例当中，司法审判不再是简单的以是否办理结婚登记作为评判标准，或者是唯一的评判标准，而是转向了更加实质性的一个审查。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其中的重点就包括了审查共同生活的实质，双方是否形成了长期稳定真实的共同生活关系，考量给付的目的和财务的性质。对于以缔结婚姻为前提的大额给付，包括购房款、购车款等等，即使没有直接说是彩礼，但是也可能会被认定为具有彩礼的性质。而对于恋爱交友期间的消费性的支出，则被认为属于是情谊行为的范畴，不宜由司法来进行调整，不按照彩礼进行处理。那这一批案例的发布，就向社会传递了很明确的一个价值导向，重申婚姻应该是以感情为基础，反对把彩礼异化为婚姻的对价或者是投资，引导公众分清楚彩礼和日常消费，让婚姻回归到情感的本质。
应该说近年来在某一些地方彩礼的数额持续走高，让给付方家庭因为彩礼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也给婚姻稳定埋下了隐患，背离了彩礼的初衷。相关的部门针对于治理高额彩礼不断地去采取措施，力度持续。

持续的加大。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就连续五年对治理高额彩礼移风易俗提出了工作要求。2022年8月份，由民政部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2024年的2月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就正式实施，针对彩礼认定范围、返还原则等进一步的予以规范。彩礼为何会从习俗变为陋习？强调移风易俗，引导改变陋习，各个部门如何形成合力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就说，彩礼成为陋习的背后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是现在不少的农村地区性别比例失衡比较严重，无论是出生的性别比失衡，还是不少的农村女性流入城市，导致了农村的男性婚姻机会就越来越少。在婚姻机会稀缺的情况下，不少的农村男性不得不支付高昂的彩礼才能够获得婚姻的可能性，这样的风气就会推动彩礼水涨船高。同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彩礼来谋取暴利，存在着骗婚的情况，通过过高的彩礼获得非法的额外收益。在这些情况的综合作用之下，导致现在很多地区的彩礼就成为陋习了，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负担，而且也成为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一个来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在移风易俗的过程当中也要循序渐进，采取合适的手段和做法。比如说有一些地区倡导设立合理的彩礼范围，明确哪些额度的彩礼是过高的和不支持的，还有一些地区呢，引导男女双方正确的认识彩礼，采取更好的方式引导人们拒绝高额彩礼或者是彩礼陋习。彩礼陋习的问题涉及到多个部门，比如说民政部门、社会工作部门、司法机构等等，要加强跨部门的协同，形成治理合力，共同推动移风易俗，通过乡村振兴带动当地人转变社会观念。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当中。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那各位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的节目组取得联系，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我们节目组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包括我们的一站式的婚礼堂、五星级的酒店，包括我们的婚车呀、喜糖啊、花艺呀，还有包括我们的四大金刚，包括我们的婚纱租赁等等等等，都有众多的优质联盟商家共同来为大家服务。当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需求的时候，希望关注我们的家有喜事。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跟婚礼有关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啊。婚礼上敬酒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近距离的去接触宾客，感谢宾客前来的必须的礼仪。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说一说准新郎新娘们的一些过来人啊总结的万能婚宴敬酒一些须知吧。一场婚礼从接亲然后问世仪式到敬酒期间，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把控细节，以免做错啊。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说的这些程序和内容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首先是关于敬酒的次序。敬酒啊是婚宴上的重头戏，是新人和宾客互动的一个时机。敬酒的时候呢，新人应该事先的去了解嘉宾的背景，并且呢注意敬酒的顺序。首先是主桌，先敬女方父母和男方父母，再敬其他长辈，然后是次桌啊。不仅每桌都要敬到，而且桌上的宾客也要一一敬到，不可失礼。通常敬酒的时机呢，就是在主桌吃完冷盘和头道菜之后，新人就开始逐桌来敬酒。敬酒呢，一般从两家的长辈开始，然后呢是亲戚和父母的同事、朋友，最后是与新人同辈的朋友、同学和同事啊。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敬酒的姿势了。新郎新娘进场敬酒的时候，步调要一致，仪态要自信大方，微笑并且眼睛正视前方。在和宾客碰杯的时候，单手碰杯，尽量的和每位宾客的杯子都轻轻的碰一下。这个酒杯呢，最好比宾客的稍微低一些，更显礼貌啊。这个是我们体现整个的敬酒礼仪的环节非常重要的一个啊。还有就是关于敬酒的说辞了。比如说万能的这个敬酒吉祥话，感谢大家能够抽空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啊，我和谁谁谁都非常的感动，请各位吃好喝好。然后或者是这么说，说谢谢各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非常的感谢，我就先干为敬了各位。还有今天这个结婚实在是太忙了，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大家见谅啊。如果是你敬领导的话，那你可以这样说，说感谢某总，今天您能在百忙当中抽时间来参加我的婚礼，我携妻子敬您一杯，今天的婚礼太忙了，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望海涵。还有就是如果敬朋友的时候呢，就可以跟朋友说，今天看到大家都来到我们的婚礼啊，真的超开心，大家玩得高兴，吃得开心，多多干饭哦。还有如果敬长辈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来说，说叔叔阿姨您真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干了这杯酒，希望您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幸福。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就是敬酒的时候这个伴郎伴娘需要做什么啊。伴郎伴娘提前做好分工，一位伴郎呢负责倒酒递酒，一位伴郎呢负责帮新郎挡酒带喝酒，伴娘呢则是负责帮助新娘来整理服饰、收红包并且记录。如果桌数较多的话，可以安排几对伴郎伴娘轮换着跟随敬酒，节省体力。还可以安排一位伴娘拿着宾客卡悄悄地提醒新人们每位宾客的姓名还有身份，这样就更天衣无缝了啊。 还有就是要提示大家，这个新娘伴娘的鞋子要舒适，跟脚便于行动啊。建议这个鞋跟的高度6厘米以下。敬酒的过程当中啊，新人们需要走走停停，所以说这个鞋子的舒适度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擅长穿高跟鞋的准新娘，那么你可以把鞋跟的高度降到3厘米左右啊。好了，这些就是我们提示准新人们在当天就敬酒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包括这个敬酒的次序啊，敬酒的姿势啊，敬酒的一些说辞啊，还有这个伴郎伴娘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工作，应该说提示的很到位了。希望各位在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好了，听众，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您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每天我们邀请到的也各位专家老师，走入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进行专业的科普。也希望各位每每收听节目会有所收获。各位记好了我们的参与方式，一种呢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关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科普。叫做您了解抗炎吸入剂吗？那今天的嘉宾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病房的副主任焦桂威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在以下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请进焦主任啊。焦主任你好。
3: 啊，您好，传红老师。
2: 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好，欢迎欢迎焦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再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焦主任。焦主任叫焦桂威，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二病房的副主任，他是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同时兼任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呼吸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疗保障国际交流促进会变态反应学分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的委员，中国中药协会呼吸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的青年委员，黑龙江省研究型医院学会呼吸病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结核病分会的青年委员，临床医学概要的教材编委等等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您了解抗炎吸入剂吗？其实这个抗炎吸入剂到底是什么，然后和我们临床说的那种抗炎治疗啊，或者是雾化呀，又有什么样的区别？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啊，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各位涉及到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焦主任。焦主任一说到呼吸系统的疾病，能不能把您临床上患者比较常见多见的疾病跟大家说一下，都有什么病种，大家有问题可以向您咨询好吗？
3: 好的。其实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呢，在我们北方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在一些冬春交替的时候，寒冷的季节呀，大家可能也都能够感受到，像流感呀等等这些呢，可能会给大家造成一些病毒感染。轻一些的呢，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严重一些的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流感的一些相应的症状。再一个呢，就是涉及到一个下呼吸道吧。比如说肺炎呀，呼吸系统的感染性疾病啊，这些呢也是我们都比较常见的。

0: 还有呢，就是一些慢性气道疾病。那首先就是像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个支气管哮喘，它也是属于慢性气道疾病的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老年人多见一些的慢性支气管炎呀，再严重的可能会达到慢阻肺呀等等，这都属于慢性气道的问题。还有一些像结构性的肺病，比如说幼年的时候有一些感染之后导致的一些肺部的结构的破坏，或者是得过了结核啊等等，形成了这种结构性的肺病呢，造成肺部改变之后导致出现了支气管扩张，在这种结构性的改变的基础上呢，也可以导致支气管扩张出现的一些继发的感染。还有一些就是血栓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这种肺栓塞呀等等，这个血栓随着血流把肺动脉血管堵塞住了，出现了这种胸痛啊、卡血呀、呼吸困难呀等等这些症状，这个呢是属于血管性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呢就是肺部的一些间质性的改变，比如说间质性肺炎呀，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一些肺纤维化呀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呼吸系统比较常见的，在临床上呢经常会遇到的，给听众朋友们造成一定的困难啊、痛苦呀、等等的这一些常见的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
1: 看看围绕着我们的呼吸系统，涉及到结构性的疾病，涉及到这个气道性的疾病，涉及到血栓性的一些疾病，都是在我们呼吸科的诊治范围。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焦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说的就是抗炎吸入剂的时候哈，很多人可能就分不清，比如说你抗炎吸入药和哮喘发作喷的那种急救药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能不能把这个帮我们把这个思路捋清一下。
0: 就是一提到抗炎药哈，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有一个误区，会把它和一些抗感染的
1: 抗感染
0: 抗炎药，就是这种消炎药混到一起。其实这些抗感染药物主要是针对一些病原体的感染，比如说我们出现了这个支原体的感染呀，或者是细菌的感染呀、真菌的感染，那我们应用了一些抗生素，这一类呢是属于一些抗感染方面的。而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针对哮喘的这种抗炎药，它其实主要是针对一些炎性反应，因为我们这个哮喘呢属于一个慢性的气道的疾病，属于气道黏膜的这种炎症介质啊，炎性细胞刺激所导致的这种气道的一种炎症性的一个反应。我们所应用的药物其实呢，提到的这种吸入的抗炎药其实就是吸入用的糖皮质激素对，糖皮质激素呢，它其实是具有这种抗炎的一个作用的。那刚才像闯老师提到了，说我们吸入的这个抗炎药和我们平时哮喘急性发作用的这个急救药有什么区别？这是两种不同成分的药物。就是说这个抗炎药它其实呢就是属于防火的，而这种吸入的这种扩张气道的这种急救的药物类似于灭火的。就是说刚才我提到了这个哮喘的这个潜在的这个机制呢，就是气道的这种炎症反应导致它容易出现哮喘，在一些比如说环境因素的诱发的情况下，或者是在一些感染呀、病毒感冒之后，把这个本身的这个问题
1: 勾起来了。
0: 对，勾起来了，可能你本身就存在这种出现这种火情的这个危险，然后在一定的因素下呢就把这个火勾起来了。那勾起来我们可能需要灭火，灭火我们可能就是临时的用一些快速的缓解的药物，我们常用的是一些扩张气道的，像一些贝塔受体兴奋剂啊等等。那这类药物呢是属于扩张气道的药物，而这个吸入用的抗炎药物呢，它也有这种快速起效的这种作用，也有一些药物是有这种快速起效的这种机制的。同时呢，它也是你平时也需要长期规律应用的，就把你这个炎症反应来抑制住。所以说呢，它是有一个防火的作用，而不是说是我们出现了火情只是给它救火，不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我这个比喻就是大家能不能理解是否恰当哈，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抗炎吸入药物，就是因为对于这种慢性气道疾病，我们不能说等它出现了症状才想起来用药，我们是需要平时也要长期规律的吸入药物，把这种炎症反应抑制住，这样的话呢才能够避免它出现一些急性发作。是这个意思。
1: 那刚才您说到的抗炎吸入剂，它是对炎性反应的一种糖皮质激素，它是灭火的是吗？
0: 它是
1: 防火的，
0: 对对对，
1: 它是防火的，
0: 就是防止，就是尽量避免我们出现这种急性的一个发作的这种情况。
1: 嗯嗯嗯，明白。

0: 来了，就对于我们这个不是学医学专业的，特别是不是学呼吸系统的来说，我们需要慢慢的去理解和消化啊。但是你看，既然说到了哮喘的这块儿，应该说哮喘，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我觉得从这儿慢慢了解的话，是不是对于患者来说，认知的思路更清晰一点？
1: 对，我认为是这样。
0: 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你看，我们得什么了解什么是哮喘的？以前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一说到哮喘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疾病可严重了。好像治起来是比较麻烦，比较棘手的一种病。
1: 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疾病它不能够完全彻底的治愈，所以说在一些诱发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呢，就容易导致它出现一个发作，而且在发作的时候呢，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哮喘，可能传起来患者症状也比较严重，甚至可能会出现
0: 危
1: 及
0: 生
1: 命的情况，所以说对于大家对于哮喘的这个认知呢，可能就觉得，它主要表现为是一些喘、憋闷、上不来气儿、呼吸困难等等这些典型的表现。当然呢，也有一些不典型的哮喘，可能有的人他就是表现为，只是表现为咳嗽，长期的慢性咳嗽。就是这个呢，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这种反复长期慢性咳嗽，尤其是还合并有鼻炎的这类患者，一定也要警惕，会不会是那种不典型的哮喘，我们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所以
0: 过鼻炎有过敏性什么反应？
1: 过敏性鼻炎
0: 啊，对呀，
1: 对对对，
0: 是这种。那你看哮喘也有这种啊？
1: 对，就是说哮喘它全名叫支气管哮喘，
0: 啊，
1: 那说明它的发作的发生的一个部位呢是支气管。
0: 支气管，
1: 其实这个就是下呼吸道了
0: 啊。
1: 而鼻炎呢，它是在鼻子，它属于上呼吸道。
0: 对，
1: 但是无论是上还是下，它都是属于呼吸道。
0: 明白，
1: 一条道，
0: 明白。所以它有一些疾病是比较雷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它的发病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潜在的机制还是有一些相同的。所以说就是，有鼻炎，它可能只在鼻子有症状，我们叫它鼻炎。但是呢，这类患者他往往也容易发展到下呼吸道出现相应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哮喘的一些表现了。
0: 在生活当中，很多人说，难道咳嗽就等于哮喘吗？还是喘不上气儿了等于哮喘？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又符合哪几个基本的指标？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哮喘呢？
1: 就是说支气管哮喘嘛，它其实要结合它的症状和一些临床上的常规的一些检查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那像刚才提到的一些典型的，就是这种反复发作的喘息呀、胸闷呀、气急呀、咳嗽呀，这种反复发作可能在一定的诱因下出现，或者是没有明显的诱因就出现了，或者是我们应用了一些快速缓解药物它就能够控制，甚至有的可能自己它脱离了这种诱发因素之后它可能就自行缓解了，这是它典型的一个症状。那如果在医生听诊的时候呢，有一些典型的哮喘，我们是能够在胸部听诊能听到一些典型的这种干啰音，或者是叫哮鸣音，就是因为这种气道痉挛所产生的这种声音，这种啰音，那这个是它一些典型的体征。那有了这些典型的症状和体征，其实我们是可以怀疑它可能是有支气管哮喘的。那如果说我们要想进一步的来确定，可能要需要给患者完善一些肺功能的检查。那典型的哮喘它可能会有一些气流受限的一些肺功能的异常，比如说出现一些阻塞性的通气功能障碍啊等等。那出现了这些情况呢，我们也往往是要给患者完善一些，就是说这种气流受限是否存在可逆性的一些检查，就是进行一些支气管舒张实验，就是说他肺功能有异常了，我们可能给他吸入一些支气管扩张剂，就刚才咱俩谈到的，就是那种灭火的药物，就扩张气道的需要急救的那类药物。那在吸完这个药物之后，然后再给他做一遍肺功，如果说他肺功的相应的指标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考虑它是一个支气管舒张实验阳性，说明它存在这种气流受限的这种可逆性的改变，那我们可能就考虑它可能是有支气管哮喘。当然了，这些症状体征还有这个检查，我们也需要排除一些其他的疾病所导致的一些情况，那考虑它可能就是典型的一个支气管哮喘。当然了，这个气流受限的这个可逆性的检查呢，也还包括一些气道的一些高反应性的一些检查。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可能虽然有一些症状，但是做肺功的时候呢他就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如何来判断他是不是哮喘呢？也有一些激发实验。激发实验呢，就是在肺功能正常的基础上，我们也可能应用药物了之后，然后看他肺功能是否有所下降。如果达到了一定程度呢，也考虑是有激发实验。那激发实验呢，是对这个气道的一个敏感性的一个检查。 舒张实验呢是对这个气流受限可逆性的一个检查。
0: 这个太专业了，
1: 对，
0: 对于我们的患者接受来
1: 说
0: 有一定的过程，除非你有这种哮喘疾病，你做过这方面的检查，然后你有过这种经历，
1: 对，
0: 可能您说起来他比较理解消化，
1: 对对对，是，
0: 但是对我们的普通听众来说理解起来有一点难度，但是呢涉及到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帮您一对一的解答。比如说我们现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位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一张报告，他问了一下，他说这个报告传染吗？呼吸道系统疾病，
1: 这个是进行的肺炎支原体抗体的一个定量的一个检测那这个里边有两个指标，一个是肺炎支原体的一个 IgM 抗体和一个是肺炎支原体的 IgG 抗体。那这个患者他的这个 IgG 的抗体呢略有升高IgG 呢往往它是既往感染所导致的这个抗体的产生
0: 得过
1: 对，所以说从他这个结果上来看呢并不能够判断他是现在有感染，因为他上面的这个 IgM 是在正常范围的如果说上面的这个 IgM 这个抗体如果要是升高的话，再结合它相应的症状，可能考虑它现在有一些肺炎支原体的感染。那单独从这个结果上还不能定它现在就有肺炎支原体的感染
0: 那就是说它这种情况是它说
1: 问
0: 传染吗？
1: 可能是既往感染，现在不一定具有传染性
0: 不一定具有传染性，
1: 还得结合它相应的症状来再判断是否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0: 对，我觉得你跟他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你说到了 IgM 是一个重要的点，是不是
1: IgM 它可能是先有感染的一个指标IgG 可能是既
0: 往
1: 感染之后产生的一个抗体
0: 明白了好，各位还有什么涉及到呼吸系统的问题，我们就是不再深究 IgM 和 IgG 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它应该是一个专业性的英文字母缩写，
1: 病原体产生的一个抗体，
0: 病原体
1: 对
0: 这个抗体，所以说大家有呼吸道系统的疾病，比如说肺炎呐，比如说慢阻肺啊，支气管扩张啊，肺栓塞啊，或者等等其他的一些呼吸道疾病，哮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一大一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二病房的副主任焦桂薇焦主任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请焦主任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有关这个抗炎吸入剂的事儿哈。这个是跟哮喘有直接的关系的。刚才我们说到了哮喘呢，它可能会有喘呐、胸闷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气喘、咳嗽的之类的我们可以定义为哮喘，但是不是说简单的就把你定义为哮喘？它是经过专业系统的一个检查的检测的，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哮喘。它是哮和喘是各自的，然后归纳为哮喘呢？还是说，就我的意思就是哮是哮，喘是喘，哮喘是哮喘，是这个意思吗？
1: 它这个好像并不是单独的，
0: 并不是这样的
1: 论，对，因为就是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刚才也说到有一个就是啰音叫这个干啰音叫哮喘典型的叫哮鸣音，
0: 哮鸣音，
1: 对对，然后呢，它可能在症状上呢会出现这个喘的症状
0: 但是这些疾病呢，它在临床上每个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你看，咱需要到说到了支气管哮喘，我还听说过过敏性哮喘呢，是不是？哮喘也有很多种。
1: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支气管哮喘吧，它是一个总称但是具体里边分型呢，就是说有的可能是跟过敏相关的，有的呢就大多数吧，可能跟过敏相关的要多一些但有的呢也不是绝对都是跟过敏相关的所以说我们不是特别的分它是否有过敏性和非过敏性。当然了，我们可能在平时大家觉得跟过敏相关的多一些，所以说经常好说叫过敏性哮喘，
0: 过敏性哮喘其实都叫支气管哮喘，
1: 我们叫支气管哮喘
0: 但是在哮喘的过程当中，有人的每个人的疾病是一样的，但是他表现的症状不一样，有的就严重，有的就轻，甚至有的没有什么咳嗽那种情况是不是
1: 对，如果哮喘的话，他可能有的人他之前得过哮喘，但是比较控制的比较好那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可能在平时就没有相应的症状也是有可能的
0: 那这个哮喘只要得了之后，它是必须要长期坚持服药的，对吗？
1: 它主要是规律的吸入药物，
0: 哦，
1: 然后呢，再根据定期复查的情况，
0: 嗯，
1: 然后再由医生来决定这个药物的一个进一步的调整。
0: 嗯嗯，还有就是你刚才说吸入这个药物，刚才也提到了抗炎吸入剂的这一块，
1: 嗯，
0: 抗炎吸入剂也是一种，就是通过呼吸道口腔，然后进行一个传递吗？
1: 对，它主要就是经口吧，然后呢把这个药吸入到下呼吸道
0: 啊，
1: 嗯，也相当于就是说局部的一个靶向的一个治疗了
0: 啊，就是目标很准确，
1: 对，比全身用药呢可能更安全，
0: 直达病灶，
1: 对对，更好一些，效果也更好一些，
0: 啊，那他是患者自己来操作然后吸入吗？
1: 嗯，可以。它其实这些吸入的药物呢，它其实都有一些小的装置，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就是教你如何操作。当然了，这个药它可能不像口服药，大家都会哈，放到嘴里就咽下去就比较简单。这个主要是因为需要吸入，它可能对一些不同的装置，它可能在操作起来呢，有不同的一个方法吧。有的药物它在药盒上可能是会有一些
0: 说明方法，
1: 对，说明方法，还有现在就是都用微信嘛，它有的可能有一些二维码
0: 视频，
1: 对，一扫码就会出现一个讲解的一个教程和视频，来教大家怎么用。就是哮喘吧，可能就是这个群体，可能患者群体相对还比较年轻一些，他有一些这个药物的使用，他学起来也比较快一些。
0: 哮喘的患者为什么年轻的群体啊？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得了哮喘应该是岁数大的，抽烟啊，或者是什么的。
1: 你这个就是其实也是我们经常跟学生讲的一个鉴别诊断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像你理解的年纪比较大的这种吸烟的患者呀，喘的这些，我们一定要注意他是哮喘还是慢阻肺
0: 啊。
1: 我们经常就是在讲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来进行鉴别的时候，它有一点这个发病人群上就是一个鉴别点
0: 啊，
1: 就是哮喘的患者呢，当然了这个不是绝对的，不是说年纪大了就不是哮喘，或者是这个年纪小就不是慢阻肺，这个不是绝对的，但只不过是说它的好发人群吧，就是说哮喘这个群体可能相对要年轻一些。慢阻肺呢，它跟哮喘呢，其实在肺功能上很大的一个点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在哮喘进行肺功能检查的时候，我们要通过它的一些气道气流受限的一个可逆性来进行判断，而这个慢阻肺呢，它的这个肺功能检查的这个气流受限已经是不完全可逆的了，所以说呢，它可能就是患者呢就是症状的时间比较长了，肺功能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而且下降到这种不完全可逆的这种气流受限已经达到了慢阻肺的这个程度。当然了，有一些年轻群体的哮喘患者如果控制的不好，长期的有症状，也不能排除将来可能会达到
0: 慢阻肺
1: 的这种可能，对，因为出现了一些气道的重塑啊等等，导致肺功能出现了这种不可逆的不完全可逆的这种气流受限，
0: 所以有了哮喘抓紧治，
1: 对，就是说还是得规律的、科学的、规范的应用药物。
0: 但是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年轻群体这么多，跟他们什么有关呢？
1: 年轻群体这么多，它倒不一定是跟他们什么有关，主要是因为呢，就是说这些症状，它可能就像我之前说的，比如说它有一些鼻炎，现在有好多小孩儿、儿童，他可能就有这种鼻炎，可能是和就怎么说呢，哮喘它的这个潜在的发病机制其实主要是两大方面，一个是从基因的层面，就遗传的层面，基因的层面，就是它有这方面的体质。然后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这种环境因素。那它有这种潜在的基因的这种体质的情况下，在一定的环境的诱发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就可能它出现一个发作。所以说它这个倒不一定说是跟年纪有太大的关系。
0: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就是年轻人的生活不规律啊，饮食啊，或者什么各个方面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因素会导致这个哮喘可能会发生。所以说我们就说它跟什么有关呢？年轻人是不是应该避免一下？
1: 它可能就是首先就是存在这种体质吧，
0: 体质，
1: 就像我说的，对，
0: 基因，
1: 这种体质，这种基因存在的情况下，那可能现在有的一些年轻的孩子，就我在门诊经常一问说你家里边养没养什么宠物，猫了、狗了什么的这些，其实这些都算是外界环境的一个诱发因素。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呀，我都养好多年了。有的说不是这事儿，我查过敏源了，对这个不过敏。但是其实有一些这些猫毛啊、毛屑呀、等等这些， 可能还是存在这些尘螨呀、什么等等这些吧。
0: 对，
1: 有的时候对于这类人群，它可能就是一个诱发因素。
0: 嗯嗯，看起来彻底打扫卫生也应该有多少关系吧？
1: 但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打扫卫生，可能有一些东西它就是存在的，
0: 存在的，
1: 也不是说咱们不干净啊或者怎么样，导致的，它其实就是这些。它本身还是存在这方面的体质。
0: 好，各位涉及到呼吸道、涉及到哮喘方面的问题，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二病房的副主任焦桂薇啊。今天我们就关于聊一聊这个抗炎吸入剂的这一块。其实你看，我们说有的时候很多患者他是表现不一样的，有的人是平时不喘、没症状，就不用那个吸抗炎药了哈，只有难受了再用药就行。很多患者在临床上有没有这种想法？
1: 好多患者都是这样，有的时候即使在医生已经就是给他明确了诊断，已经告诉他一定要规律吸入药物的情况下，他也会觉得我没有症状了。确实哮喘如果你正确的应用药物治疗，他有的时候控制得非常好，跟好人一样，他就会认为自己没有这个毛病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还是得需要科学的、规律的、规范的应用药物。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咱们吸入的这个药物里边就是有这个抗炎的这个成分，就是我提到的这个吸入性的糖皮质激素的这个成分的存在，它把你这个炎症，你在长期规律的应用的前提下，把这个炎症呢一直给它抑制住，这样的话呢来避免它出现这种急性发作。那你私自的停药了，那这种炎症你没有用药物来干预，它就不定期的可能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
0: 但是你刚才提到了激素，大家就觉得我长期的吸入这个激素的话会不会产生药物的依赖性，就是平时吃药的时候他们也会有这种想法，一说吃激素的话就会感觉到会不会发胖，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免疫力，这个担心有没有必要？
1: 是，确实就是好多患者都有这方面的顾虑
0: 啊。
1: 那这方面呢也确实是激素存在的一个副作用，但是我刚才一再强调我们的这个抗炎药是吸入型的糖皮质激素，那和点滴啊，就是静脉注射呀，还有口服啊，这种它属于全身用药，那这种局部用药和全身用药相比起来，它这个副作用还是比较小的。而且我们吸入的这个激素它的这个剂量单位都是微克，这个量非常的小，而且呢是通过嘴把它吸到气管，吸到下呼吸道，相当于一个局部的用药，其实副作用比这个全身用药比起来还是非常小的。那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经嘴嘛，我们是希望把这个药物吸入到这个气道，那嘴里边可能会有一些残存，那我们经常会提醒患者吸完药之后一定要好好的漱口，
0: 漱口，
1: 对，多漱几遍。但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就比较节省，说我这里边有药我把它咽下去吧不要咽就是咽下去之后就相当于你口服激素了嘛。
0: 我明白
1: 了，虽然这个量很小，我们也不建议它咽下去，就是漱口水一定要吐出去就是嘴里边我们不希望它有这个药物的这个沉积，我们是希望它能够沉积到气道，所以说把嘴里这个一定要好好漱口，多漱几遍，然后把它吐出去，或者是嗓子眼儿这儿，我们有的时候也说就好好漱一漱，呛着什么的，漱完了之后多漱几遍把它漱出去，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把这个副作用降低到最小。因为它你如果在口腔残存可能容易引起一些口腔的真菌感染，主要是避免这个所以说它这种局部的吸入药物和全身的口服啊、静脉注射比起来副作用非常的小，然后我们再好好的漱口，就是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好好好，这个其实我觉得在焦主任聊的过程当中就把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些误区认知就给纠正了一下，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刚才其实在你没讲的时候我就在想，漱口咽下去是不是省一些，然后还不浪费继续来进行一个治疗，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的哈。所以说一定要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请我们的专业老师给大家好好指导，特别是涉及到外用药物的时候，抗炎吸入剂使用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慎重一些，是不是？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患者啊，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针对您这个呼吸道系统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请教焦主任。两种方式，一个是拨通热线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我们说的很多人有一些是长期咳嗽不喘，查出来是叫咳嗽变异性哮喘，觉得我就不就咳嗽几声吗，也不严重，我不用长期的吸入这种抗炎药吧，吃点止咳药是不是就行了？
1: 其实这个刚才也提到了，咳嗽变异性哮喘它属于不典型哮喘，
0: 不典型
1: 我们常规理解的哮喘可能在症状上有所区别，它可能就是表现为咳嗽，但其实它也是哮喘， 它跟支气管哮喘它这个就是典型的哮喘比起来，它这个机制其实都是一样的，在治疗上呢其实也都是需要长期规律的应用药物的。
0: 嗯，
1: 那你只是用一些止咳药，治标也不治本，而且呢止咳药效果也不一定能够那么完全和充分。
0: 嗯，
1: 所以说呢对于这种不典型的咳嗽变异性哮喘，也是希望能够规律的这种长期的吸入药物，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一个减量或者是调整。
0: 对，就是治病吧，还得听话，是不是？嗯，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

0: 吸入剂的这块吗？有的人觉得我吸了几天这个抗炎吸入剂，我感觉没有效果啊，然后就觉得药没用，擅自的就把它停了，或者是改用一些其他的方法，甚至有的时候用一些偏方，这种方法对不对？
1: 这个肯定是不太建议的。如果说他在哮喘诊断明确的前提下，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吸入药物。那如果说我们在应用了药物之后觉得症状改善的不明显，我们要考虑几个原因。一是诊断的是否准确，再一个呢就是说他这个药物，因为他毕竟是吸入的药物，吸入的这个方法是否正确，是不是没吸对，他所以说没有出现相应的效果。那如果说在吸对的情况下呢，还是建议他规律的应用一段时间，再看他症状改善的情况。那如果说再去寻求什么偏方，其实我们经常也能够遇到有一些患者，尤其是喘了就是一辈子的岁数大的，像你说的可能有一些岁数大的喘的患者，我们一问说，哎呀，我这喘病好多年了，我就平时就吃一些小药，就其实我们所说的这种偏方，说我吃上就见效，就有效果。那这个时候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我们心里边其实在想，你这个偏方里边可能就是含有了一些激素的成分，或者是有一些支气管扩张剂的一些成分。有的人我们可能会问他说，你吃完这个药胖没胖啊，他会说你看我这脸都圆了，其实那里边可能就是含有激素，他不知道
0: 啊，
1: 具体的剂量也不知道。还有的你问他说，你吃完这个药有效，那你有没有觉着心慌啊或者手抖啊，他说呀大夫你咋知道呢因为这些药物里边，你像说的这个心慌手抖，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哮喘常用的这种支气管扩张剂，也可能要是快速起效的，就是那种快速缓解的药物。那这些药物呢，它可能就是在急救的时候可能用，但长期的规律的就是总经常用的话，一是可能导致这些药物失效了，还有呢可能是对心脏也不好。那如果说是你用了之后胖，那可能怀疑里边有一些激素的成分，那你在不知剂量不知成分的情况下，这种盲目的长期应用，那这个副作用就是可想而知了。
0: 那还不如用这种抗炎吸入剂呢。
1: 对，我们明明白白的我知道我吸入了什么药物，
0: 对
1: 啊，我也明明白白的知道了我用药之后的这个效果怎么样，我也能够明明白白的来进行一个调整。
0: 没错，
1: 对，所以说就不要去寻求那些偏方，它有效也有可能里边有一些未知的成分，你不知道是什么，用了之后可能副作用也比较大。
0: 看样子临床还是大部分存在这样患者的。
1: 对，但是近些年我觉得好一些，
0: 好一些。
1: 对，早些年有好多人就是我吃的这小药面，说我家里边什么谁谁谁介绍的偏方，哎呀好使，真好使。但是前几年用的特别好，现在就不知道为什么不好使了就是以前经常遇到这种。
0: 对，所以说我们每一期冰城医生给大家科普的目的就是什么，把科学知识真正的传递给大家。但你看我们糖皮质激素，很多人就比较反对它，排斥它，但是你想想我们在进行哮喘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就这种吸入剂的方法，它是直达病灶，而且它是微克的量来进行一个吸收的，相对来说反而比你那个吃大量的激素口服的要副作用小得多得多，是不是？
1: 对，打着偏方的名义，但具体里面是什么成分就不好说了。
0: 是，好，我们刚才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这位朋友说谢谢焦老师，讲得又专业又让听众能听懂哈。
1: 谢谢
0: 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尽量还是通俗化，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毕竟不是学医的，所以说在这个概念和理解认知上越形象，让我们接受起来会越方便，是不是？大家对于呼吸道系统的问题还有哪些情况要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病房的副主任焦贵威，欢迎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继续留言。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关于跟哮喘有关的抗炎吸入剂，您了解多少呢？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其实刚才你看焦主任您在聊的过程当中说到了有一些人，比如说鼻炎，就是很多哮喘患者他又有鼻炎，是吧？然后呢觉得鼻子是鼻子的病，哮喘是气管的或者是肺的病，两者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就一直在只治哮喘不治鼻炎。这种治疗效果临床 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到

0: 他整个疾病的一个改善。
1: 其实这类患者他如果去就医，就会发现即使他自己不提供他有鼻炎的这个病史
0: 啊，
1: 那如果有了哮喘的这些相应的症状，我们医生可能都会问他有没有鼻炎。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说鼻炎跟哮喘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属于同一个气道同一个疾病
0: 啊，
1: 其实是这个意思。你如果鼻炎不治，那哮喘可能也是容易进一步发展的。那你只治哮喘，鼻炎不控制，也是效果也是不好的。所以说对于有鼻炎的这种哮喘的患者，我们也是主张连鼻炎一同来进行一个治疗的，
0: 同步，
1: 对，同步的。就是说你可能有的患者的只是在鼻子有症状，我们叫他鼻炎，那发展到下呼吸道我们叫他哮喘，那他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条道上他都有症状，就上呼吸道下呼吸道都有相应的症状，既有鼻炎又有哮喘，就这类患者非常的常见。就是哮喘的患者有的时候一问就一个准儿，一问就说都有鼻炎。其实
0: 那在临床上这种占比高吗？就是同时都存在的。
1: 挺高的，
0: 挺高的。
1: 对，他有的人可能就是如果只有鼻炎他其实并不当回事。
0: 对，
1: 有好多人没发现他其实鼻子他是有症状了，他不当回事儿，
0: 他都习惯了，每年到季节的时候变化的时候又鼻炎又犯了，经常会听说。
1: 对他可能不觉得这是个多么严重的问题，但是呢一旦发展到下呼吸道，他可能会觉得胸闷气短了，
0: 有症状
1: 了，咳嗽了，反反复复的咳嗽了，出现了这种下呼吸道的症状，他来就诊的时候，那我们一问有没有鼻炎，然后有鼻炎。对，所以说这类患者就是即使我们在没诊断他哮喘的时候，如果说他提供了他有鼻炎的病史，我们也是要高度怀疑他可能是有支气管哮喘的一个发作了。那这也说明这类患者其实还是应该在治疗哮喘的同时，如果有鼻炎的话，也是建议他积极的进行一个好好的一个控制的。
0: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有了鼻炎不一定有这个支气管哮喘，但是有了支气管哮喘十有八九会得鼻炎，会有鼻炎，可以
1: 这
0: 样说吗？
1: 就是
0: 说
1: 这两个倒不是说绝对的，就是说不是说有哮喘的患者他一定会有鼻炎，但是有好多一问他都有这个鼻炎的这个病史。就是因为他都属于一条
0: 气道
1: 嘛。
0: 对
1: 一个气道。
0: 对，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跟教主任沟通对话交流啊。一说到哮喘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哎呀喘不舒服，很多人就和运动联系起来，就说如果有了这个哮喘的话，他能不能正常的运动？很多人怕运动会诱发我们的哮喘，所以说也不敢去锻炼，这种理念对不对？
1: 其实这个理念吧，就是咱们不能因噎废食哈。就是说主要看他这个喘，确实有一种哮喘叫运动型哮喘，就是运动，就一运动一活动他就会诱发。之前就有过小孩就问过哈，说这个一跑步啊一活动啊就会觉得喘，确实有这种运动诱发的哮喘。当然了，如果说你哮喘就是处于一个急性发作期的话，那不能硬运动，说的我这个人比较坚强比较刚强，我一定要好好的锻炼我的身体。锻炼身体这个理念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适度适当。那哮喘急性发作期的时候，你想运动可能也运动不起来。那平时如果说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然后呢你也不敢运动，你说我怕诱发哮喘。如果说你不是这种运动型哮喘的话，还是建议就是这种柔和一些的吧，不建议太剧烈的运动。
0: 嗯，
1: 就比如说散散步啊，打打什么太极拳呀，这种比较柔和的还是可以的。不能说是我怕一动弹我就喘，然后呢我不去运动，因为运动是有助于增强我们的体质的，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免疫功能。因为哮喘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诱因呢，就是感染，比如说病毒感染、细菌感染。那如果说我们自身免疫力在下降的情况下，就容易导致各种各样的感染。
0: 对，
1: 那一旦感染了之后，如果他本身还是一个哮喘的患者，那这种感染就会作为他哮喘急性发作的一个诱因，导致他出现哮喘症状的一个加重。那说这么多的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哮喘并不一定会限制我们的一些相应的一些运动和锻炼，但是呢不要太剧烈的，还是和缓的，
0: 适度的运动
1: 反而有助于哮喘的一个恢复，因为提升了我们自身的免疫功能，
0: 对、
1: 免疫力提升了，我们不会这个病毒感染那个病毒感染，这样的话呢也会减少一些诱发因素的存在。
0: 是的是的，所以说什么东西都要辩证施治，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辩证的去看，然后呢也别刚像您所说到的因噎废食，有的时候我们要看主要的问题和主要方向，是吧？还有就是很多人可能是说，一般的来说在换季的时候、降温的时候，或者是感冒发烧诱发哮喘了，就严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底是先治感冒还是先治哮喘呢？
1: 如果说你要是没有哮喘，肯定就。

0: 是纸质感冒
1: 对
0: 就
1: 呀，对
0: 可以
1: 呀。
0: 了。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旦感冒了之后，它就是作为一个诱
1: 诱
0: 发的
1: 因，
0: 因素，
1: 嗯，
0: 会把我们哮喘可能也会
1: 勾出来。
0: 勾出来。然后有的人说的，哎，我并没有勾出来，我这个哮喘并没有发作。那我现在感冒了，我这药用了挺多，我就哮喘的药我就放到一边了。那这也是不正确的，就是说你感冒了，确实流感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感染也好。在治疗的基础上，那我们基础的这个哮喘的这个治疗，还是应该规律的应用药物，不能停，不能说我出现这个新的情况了，我就只顾这一方面，不能这样，还是得两方面兼顾的。就是不要忘了，我这还有一个基础疾病的存在。其实这些感冒也好，感染也好，它完全是可以作为诱因导致我们基础疾病的一个加重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像你感冒了，你不能把你的降压药停掉一样。就是说，你基础的气管、哮喘方面的这些药物，还是应该继续规律的应用的。
1: 所以说这个就是在治疗感冒期间或者治疗哮喘期间，你再去看病的时候，比如说你感冒了，那你就看的时候，你也要跟医生说明白了，我有哮喘，是不是啊？那就是同步用药。他用药之间的时候，他会不会有一些作用啊，或者是反应啊，用药的注意事项啊？
0: 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吧，比如说我感冒了、发烧了。可能有的人可能会应用一些解热镇痛药，吃点什么退烧药。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哮喘的患者需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解热镇痛药它是否存在一些过敏。有的人是对这类药物过敏的，他可能就是应用了这个解热镇痛药，像以前有的人用阿司匹林啊什么的，叫阿司匹林诱发的哮喘呀什么的，要知道有没有这类药物会导致他诱发哮喘的这种情况。就好多解热镇痛药，可能对于有一些哮喘患者，它是容易诱发的。
1: 明白了。
0: 如果要是没有这些问题的话，其实有一些药物还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就是说我感冒了、感染了也好，我该怎么治怎么治，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有一些药物过敏的情况。
1: 对，过敏了之后又把过敏药又给加上
0: 对，
1: 了，
0: 一旦过敏了就非常容易喘，就
1: 是，
0: 容易把哮喘就
1: 就
0: 出
1: 勾
0: 现
1: 出
0: 加
1: 来
0: 重了。
1: 了。
0: 对。
1: 对，所以说大家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哈，我觉得还是要跟专业的医生多沟通、多交流。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一样，特别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如果遇到这种疾病的时候，他可能和自己的基础疾病要做好了这种衔接，是不是啊？然后你还要用药的注意安全，还有呢，我们治疗的一些方式手段的选择，都跟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具体的研究，一对一的这样的制定，我觉得还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啊。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您了解抗炎吸入剂吗？这也是我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疾病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使用的一种药物制剂，是不是？吸入剂。当然，它这个哮喘的治疗方式也很多。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抗炎吸入剂，还有一些药物，对吧？还有一些这个
0: 扩张气
1: 扩
0: 道
1: 张
0: 的
1: 气
0: 气血
1: 道
0: 管
1: 的一
0: 扩
1: 些
0: 张
1: 方
0: 剂，
1: 法。接下来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沟通交流。您涉及到呼吸系统问题，比如说慢阻肺啊，比如说肺炎呐、啊，比如说支气管扩张，肺栓塞，或者是我们聊到的这个哮喘性的疾病哈、啊，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医大一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病房的副主任焦桂薇，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即可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焦主任，你看我们刚才在说到了，就是在治疗手段和方法上，目前临床应用的一些主要的方法都包括什么？
0: 其实对于哮喘呢，我们常用的就是两大类吧。包括哮喘的一个控制药物，长期应用的控制药物，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1: 抗炎吸入剂。
0: 抗炎吸入剂。还有呢，就是这种快速缓解的药物。就比如说它出现急性发作了，我们可能需要尽快的把这个气道扩开，来减少它这个气道的痉挛，
1: 让它顺利的通气儿啊。
0: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常用的叫支气管扩张剂。
1: 支气管扩张剂，这个也是一种外用吗？
0: 它也有就是吸入的。如果说比如说急性加重呢，我们可能有一些患者住过院，就知道在医院我们可能会给他做一些雾化吸入。其实雾化吸入的成分里边呢，就包括这个支气管扩张剂，当然了也包括。

0: 就是今天所提到的这种吸入的糖皮质激素
1: 啊、
0: 可能这两方面的药物都会应用。那但是这些药物呢，如果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应用这种能够快速起效的药物。这样的话呢，
1: 时间紧任务重是意思吗？
0: 对，来快速的缓解它的症状
1: 啊、
0: 但是呢，不代表它这个症状缓解了就结束了。
1: 嗯，
0: 那缓解了之后，病情相对稳定了之后呢，以后就会长期规律的吸入药物。那规律吸入的药物里边呢，它可能也是包括支气管扩张剂和吸入性的糖皮质激素。
1: 啊，
0: 那长期规律吸入的这个支气管扩张剂呢，它可能就是那种长效的，当然了，也有一些是起效比较快的。但是呢，我们在住院期间做的雾化吸入，它可能就是速效的、短效的，它可能一天就是做雾化吸入一天两次甚至三次，这说明这个药物它是起效比较快，那持续维持的时间相对来说也比较短。那这是住院期间，对于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好这样用。那对于比较稳定的时期呢，我们长期应用的这种控制的药物呢，除了这个吸入的这个糖皮质激素，我们也会吸入这种长效的这种支气管扩张剂。那这种呢，可能就是我们吸入的药物里边，它虽然是一个装置，里边的药物可能是两种成分，两种成分呢，其中就包括抗炎的糖皮质激素，还包括这个
1: 支气管扩张
0: 长效的支气管扩张剂。
1: 长效是多长时间？短效是多长时间？
0: 长效的话，它可能就是说
1: 24小时。
0: 一天可能12小时吧。
1: 12小时。
0: 我们一天是两次吸入
1: 啊、两次、
0: 一般就是早一次晚一次
1: 啊、
0: 这样的吸完了之后呢，好好的漱口。
1: 嗯、
0: 然后如果要是在这个住院期间，可能就是这个支气管扩张剂，我们一天要用3次。
1: 哦、
0: 一般可能就是4-5个小时，4-6个小时的可能就需要那个药物就可能就失效了
1: 啊，再继续跟进、
0: 对，再继续应用
1: 啊。它有没有一个次数的限制啊、或者是什么的？
0: 它有，因为里边有一些支气管扩张剂，它可能就是说说明书上可能也会写上一天24小时之内，好像我记得是不要超过6次吧，
1: 嗯，
0: 具体可能再看看说明书，
1: 嗯，
0: 它可能你用的次数太多，因为它这种这个扩张气道的，它是这种贝塔受体兴奋剂，它可能会对心肌上的一些贝塔受体有影响，可能会影响一些心脏方面，
1: 哦、
0: 所以说这个药它可能起效比较快，用上效果比较好，但是也不代表一天。频繁的、反复的、多次应用，
1: 它
0: 还是按照说明一天应用几次，不要超过这个极限。
1: 听从医生的建议和看说明书养成一个习惯。
0: 超过这个极限之后，可能就是副作用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了。
1: 哦，我明白了。好，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抗炎吸入剂呀，或者是雾化呀，或者是雾化的过程当中有这个支气管和抗炎吸入剂同时使用哈，这个是在急性期间的使用的。还有临床上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根据患者的轻重，还会有药物这种维持啊？
0: 是的，就是现在出现了一种生物制剂吧，也是
1: 生物制剂
0: 这些年
1: 啊，
0: 对，它主要是针对的一些炎症，就是二型炎症型的这一类呢，也往往是和一些过敏非常相关的
1: 啊、
0: 我们可能就是有一些哮喘的患者，在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基础的治疗上，甚至是把这个吸入型的这个激素的剂量已经加大的，就是中度或者是高度的这个吸入型的糖皮质激素应用了之后，还不能够完全控制，效果不好，就是这个哮喘还是反复发作的这类患者，然后我们可能要给他完善一些，比如说跟一些过敏相关的一些检查，看他嗜酸细胞啊、免疫球蛋白呀、或者是一些一氧化氮呼气啊等等，跟一些炎症反应相关的一些检测指标吧。如果说考虑它是一些二型炎症型的，或者是嗜酸粒细胞增高型的这种哮喘，在应用了这种中高剂量的糖皮质激素还是不能够良好的控制的情况下，那考虑的可能就是一个重度的哮喘。那这种呢，可能有的会建议加用一些生物制剂，来针对一些靶点吧，来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治疗。
1: 它就是目标性更准确了。
0: 对，但这个可能就得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因为它这类药物，它可能用药，其实它也不建议说只是应用这些药物，也是要在规律的应用哮喘的基础药物的同时，再加上这些药物，来看看能否取得良好的效果。
1: 他前期用药之前也要做一些专业的系列检查的，
0: 对，
1: 适不适用，是不是、
0: 医生的一个对指导下，因为这些生物制剂它也是分不同的种类的，
1: 对，
0: 也是要看你适合哪些。
1: 是的，是的，就要匹配。
0: 对，而且这类药物、近些年的新药吧，价格也相对要贵一些。
1: 这个也完全根据患者的一些疾病情况来进行专业医生的指导，
0: 对，来进行一个判断。
1: 嗯，
0: 看是否适合。

0: 再一个就是提示大家，临床上别自己给自己擅自用药啊，因为你有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特别是我觉得哮喘的这块，你别再用的导致了一些副作用的发生和发展，就没有必要了，是不是啊？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哮喘啊，到底能不能根治？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抗炎吸入芥末需要长期的使用嘛，是不是啊？要把病情稳定。所以说很多人也想，哎，如果有这么一个根治的药方，我是不是要很好啊？就假如说有人跟我说有根能根治，但这个靠不靠谱啊？
1: 这个就是目前好像还没说存在说能把哮喘彻底根治的这个说法
0: 啊。
1: 但是呢，其实如果说我们按照医生的指导，长期规律的应用这个吸入药物，如果说能把这个哮喘达到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控制的话，其实就是它跟正常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它没有哮喘的症状的出现，它肺功能什么的也都挺好，它就是对于它的日常的生活呀、工作呀，没有什么影响。但这个前提是啥呢？我们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把这个药物科学的应用好，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达到这种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不代表说他这个哮喘就是完全彻底的就是没有了。
0: 所以说有人跟你说说要这个偏方能把这个哮喘治好，你也别信。
1: 对，不要轻易的相信。
0: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花了不少钱，或者是走了不少冤枉路，最后还没帮你解决问题。
1: 对，然后更怕的是别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
0: 对，临床上见到过这样的患者吗？有一些副作用吗？会导致什么样的副作用啊？
1: 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可能去遵循一些偏方，然后呢就是其实里边可能就是我们平时常用的一些哮喘的药物，他盲目的应用，然后这个剂量也不明，那相应的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可能就出现了。那随着时间长期的应用，它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哮喘对一些药物的敏感性也会出现一些降低。
0: 他回过头来如果再用那种抗炎吸入剂的话，可能是作用效果就不那么快了，是不是？
1: 对，因为他本身他这个控制的并不好，他这个肺功能反反复复的一个下降，然后呢长期的这种相应的症状都存在，也会出现这种气道的重塑。
0: 对，
1: 那慢慢的它这个肺功能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不可逆的一些下降了。
0: 是的，是的，
1: 这样的话就症状就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重了。
0: 焦主任，我们现在在临床上这个哮喘的患者多吗？
1: 哮喘呢，就是说那种特别典型的喘得特别重的这种，其实在我们近些年来就是按照不断更新的这个指南，科学规范的应用，其实好多患者控制的都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确实也有一些呢，他可能就是并不知道自己有哮喘，也没有经过规范的进行一个诊治，可能就是一些不典型的哮喘，比如说就是咳嗽。经常会在门诊就遇到有好多患者说的，哎呀，我就前两天感冒了，说感冒了之后呢我就总是咳嗽，感冒什么的都好了，我这个咳嗽就持续了好几个月还是不好。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警惕了，当时的感冒可能就是一个诱因，然后呢导致你出现了这种反反复复的这种慢性咳嗽。那这个慢性咳嗽我们就要给他查会不会其中就是因为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所导致的。有的人就以为说，哎，我就是感冒咳嗽。那感冒咳嗽呢确实也有一种咳嗽叫感染后咳嗽。感染后咳嗽呢，可能你之前就是个病毒感染、细菌感染之后，然后呢，感染的症状都好了，然后就是长期的咳嗽一段时间。但感染后咳嗽呢，它随着时间它是逐渐减轻的，可能自己慢慢就好了，或者是就是持续的时间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长。如果说这个咳嗽在你感染了之后反反复复经常有，甚至这个气道的敏感性也比之前要增高了，比如说我闻着一点异味的刺激啊，或者怎么样，我就剧烈的咳嗽，而且这类患者呢，往往就是夜间咳嗽的比较多一些，比较明显一些。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还是应该来就医，来进行一个医生的一个判断，会不会是有这种不典型的这种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一个存在？
0: 明白了。那这种就是临床上感冒引起的感染性的咳嗽，它一般持续多长时间是正常的？比如说一周、两周，如果超过两周了，肯定就有问题了呢。
1: 就是说，它这个咳嗽吧，它也是分什么急性啊、亚急性啊等等，就根据你咳嗽的这个时间，也不代表说我一周就好了，它就没有咳嗽变异性哮喘。这个都不是绝对的。就是说如果有相应的症状，或者是这个咳嗽相对来说就是你觉得 我这个咳嗽感觉比较剧烈，或者是我经常就比别人好咳嗽，别人可能你感冒了之后咳嗽一段时间就好了，我只要一感冒我就咳嗽了好久，
0: 嗯，
1: 或者怎么样。

0: 那这种情况也还是就是来查一下，
1: 警惕性高一
0: 点，
1: 对
0: 对，
1: 是
0: 不
1: 是？
0: 也
1: 不
0: 说我感冒了，我咳嗽一周我就好了，我肯定不是，
1: 嗯，
0: 这个事儿也不是绝对的，
1: 有的人
0: 还
1: 就
0: 是得
1: 是
0: 根据情况，
1: 对，别不当回事儿。
0: 对对
1: 但是有
0: 对，
1: 的时候呢，你往往就是咳嗽了，或者是感冒了，勾起来了，或者有这个基因了，然后你
0: 对
1: 就哮喘了，你就有点不相信。
0: 对，对，
1: 很多
0: 就
1: 人就
0: 是，
1: 说，我怎么一个感冒我就能引起这个哮喘呢？
0: 对。
1: 其实你可能是跟遗传基因有
0: 对，
1: 关
0: 也是注
1: 系。
0: 意点，就自己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呀、啊，有没有这些气道的问题？
1: 是，
0: 对，然后呢，自己有没有鼻炎的这个病史啊，等等这些，
1: 多一
0: 就
1: 点
0: 是，
1: 警惕性
0: 对
1: 吧，
0: 对对，
1: 更好的保护自己，好不好？
0: 对，
1: 再次的感谢我们的这个焦主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学科二病房的副主任焦桂威，给我们大家做了这么多关于抗炎吸入剂的一些科普啊，真的很感谢。我们让对这个哮喘、对呼吸道的系统疾病有了一个新的认知，然后也更加科学、客观地去认知疾病，然后呢，去找专业的医生帮我们来解决专业的问题，好不好？再次感谢焦主任做客《冰城医生》，再见。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唐朝有一个著名的诗人组合叫元白，这里面的元就是元稹，白呢白居易呀。这两人呢一生当中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无论是政治观点、文学主张，还是一些生活阅历，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而且两人呢又是好友至交，俩人同在京城长安做官，常常的是同游同饮，经常见面，经常一起，就算偶尔一段时间不在一起，分了手了，也是经常的书信往来，唱和酬答，所以两个人才能合称元白呀。那单说有一年，元稹呢担任了御史了，奉朝廷之命去剑南道梓潼郡巡视监狱，处理案件去了。那两个好朋友啊，自然的得有一段时间见不到了。白居易设下饯行酒，就和元稹分别了。连元稹呢离开京都赶奔四川去了，那白居易呢就留在京城。这个时候啊，正值春日的一天，这一天呢万里无云，天空晴朗啊，正是郊游的好时机呀。白居易闲暇无事，就把自己的弟弟白行俭、好朋友李烧直叫起来了，干嘛呢？咱出游啊，别辜负了这大好的春光啊。对，春游去。上哪春游啊？哎，长安有个著名的景点曲江池啊。曲江池西边有座寺庙叫慈恩寺，慈恩寺里有一高塔名叫大雁塔，那可是长安的名胜古迹呀。咱今天呢就到大雁塔去游玩一番。这大雁塔了不得，直到今天也是西安一景啊。其实平常白居易和元稹呢经常的到这个地方来游览赋诗，反正今天来个近郊游吧。于是呢三个人就来到了曲江池边的慈恩寺，在这里游览了一阵子之后，已经到了午时了。于是呢三个人就在寺内的花树底下摆上野餐了，一边喝酒 一边吃东西，一边谈论起刚才所见的一些景色。谈来谈去，谈去谈来的话题又谈到了元稹身上。哎呀，白居易一算呐，这个元微之自打启程之日起，若是按他行程计算，估计应该到达凉州的包城县了。哎呀，分别几日，我还真的有些想念呢。白居易现在呀，已然喝得差不离了，有点微醉了，心情非常的兴奋，又想起了老朋友，于是即兴的就吟诵了一首诗啊，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愁，忽忆故人天际去，寄成今日到凉州。这个诗很好理解，就是花开时节呀，和一些朋友同醉，一同打发春天的忧愁，在这个酒醉当中啊，折下花枝当作统计饮酒数量的筹码。哎，突然间想起来那远赴天际的老朋友，要是按照路程计算，想必他今天应该到达凉州了。白乐天的诗啊，都这样通俗易懂，但是呢富有情意呀。那他怎么就知道老朋友已经到达凉州了呢？因为他天天在计算老友的行程啊。吟诵完之后，白居易呀，方兴未已呀，赶紧的把这首诗就抄录下来，写上姓名日期，派人快给我快马加鞭去追赶元稹，把我这首诗啊送给他，让他看一看。就这么信使走了。没过两天呢，有一个信使啊来见白居易，说元稹让我给你捎书一封。呀，白居易大吃一惊啊，怎么的？按照这个日程计算，元稹收到我的书信，他的回信怎么会那么快呀？坐高铁动车来的？那年代也没有啊。哎，那就那真是稀奇了。打开信看看吧。打开信一看呢，哎呦，闹了半天元稹呢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呀叫做《凉州梦》，送给自己的。诗曰：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愿里游，一时换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凉州。这首诗的意思也很明白，说我做梦啊，梦见怎么跟你突然间去游曲江头了，也来到了慈恩寺院里面游玩，没想到啊，突然间耳边响起了驿站小吏的声音。怎么呢？他正在那里高声叫人备马去呢，我被他这一嗓子给惊醒了，这才知道啊，自己呀、啊，闹了半天现在身在古凉州呢。哎呀，乐天哪，我想你呀。下面落款儿：元稹某年某月某日。哎呀，白居易看到某年某月某日是大吃一惊啊。怎么的？就这一天正是自己跟自己的弟弟还有李烧直一同游玩那曲江池慈恩寺的时候，也就是自己醉酒之后写了那首诗派人送给元稹那一天呢。没想到那一天元稹确确实实到达凉州，而且呢还在那里做了一个梦，梦见跟自己同游长安的曲江池和慈恩寺去了，而且游玩的还非常高兴。哎呦，你说说这怎么那么凑巧啊？凑巧的还不在于此呢，这首诗啊不但是同一天做的，而且呢还是同一格式， 都是七言绝句，最难得的两诗啊，还都是用的同一个韵，诗中所说的还是同一个地点，你说神奇不神奇？说起中国封建时代最鼎盛的时期，那莫过于唐朝。唐朝最鼎盛的时期，那就是开元年间，唐玄宗年间。那当时啊，国力强盛啊，所以历史上称为开元盛世。那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年间也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当时啊，他非常关心戍守边疆的战士们，所以号召大家给戍边的战士做征衣。那号召大家做征衣，自己要先做表率。那皇帝怎么做表率呢？就让宫中的宫女呀，一起为边疆战士缝制匡衣，以此来表达中央对戍边战士们的关爱和慰问。那么宫中的宫女接到这个任务，不敢怠慢呀，每人呢，除了平常照顾好皇帝和其他的嫔妃这一天的生活起居之外，那就开始啊缝制匡衣。那唐朝啊是个诗歌的国度，大到边小到沿，很多人都有诗歌的才华呀。那宫女之中也不乏一些很有才气的，但是呢自己入宫了，一入宫门深似海啊，那从此就与外界隔离了。遇到好一点的皇帝还幸运，到了自己达到一定年龄了，这皇帝开恩还把你放回家，该成亲的成亲，该生子的生子，这样一来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要是遇到一个没心没肺的皇帝把你给忘了，有可能就终老在宫中啊。所以哪个宫女不向往自由啊，平常和外界隔绝，没人可以诉说自己的心情啊。那么他们总想找到一个发泄口，哎，今天终于有了。什么发泄口呢？缝制匡衣，这就是一个发泄口。其中就有一个宫女，或许出身在书香门第，或许早年呢，跟随别人学过文字，所以呢，有一些文学造诣。他就一边缝制匡衣，一边琢磨呀，想那远在边疆的戍守战士，望着大漠孤月，不如同我们在宫里头一样吗？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呐，有家不能回，有亲不能成，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过上正常人的日子呀。所以这位宫女一边缝制匡衣，一边呢感慨自己和戍边战士同样的宿命。那诗以言志啊，心中怎么想的，用什么样的文学形式能表达出来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写诗啊。这位宫女啊就想，如果

我能够写一首诗，把这首诗缝在这寒衣之中。等到我这件衣服送到了边疆，不知道哪位战士能够穿上这件衣服。如果他能够从中发现我写的这首诗，他也一定会被我诗中的感情所感动的。那是一个多么浪漫的心情呢？宫女年纪不大，心地单纯，觉得呀，这是一件非常浪漫、非常好玩的事情。于是呢，她就写了一首诗，写在了一个布条上，然后把这个布条就缝制在了这件旷衣之中。写的什么诗呢？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未眠，战袍经手作，枝落阿谁边？絮衣多天羡，含情更着眠。今生已过也，且取后生缘。”什么意思呢？就说在大漠边疆征战沙场的术士们呐，边境的夜晚是多么寒冷，您是怎么在那里睡着的呢？那么我现在呀，亲手做了一件旷衣战袍，不知道这件衣服会落在谁人之手。如果落在您的手里，我告诉您，这件衣服啊，我是付之了心血的，我专门的为这件衣服多加了线，把这件衣服缝得密密实实，还在里面多加了一些棉絮，使你穿上它更能够御寒呐。这里面寄托的是我一片深情厚谊。可惜呀，我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们只能够在今生通过这一件旷衣结下这么一小点缘分，但是呢，我改变不了你的命运，你也改变不了我的命运，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我们呢，不可能有什么情缘了。如果你收到我这件旷衣，如果这件旷衣为我们之间结下了一份情缘的话，那希望来生能和你重续这段姻缘。这宫女呀，非常浪漫，把这首诗写好之后，就缝制在了这件旷衣之中，然后就上交了。其他宫女也上交了。这宫女所做的这件旷衣，就掺杂在大家做的那所有的旷衣里头，一起运往了边疆啊。那最后这件旷衣呀，就分发到了一名战士手里。这个战士穿到这件旷衣，觉得非常暖和，跟其他战士一比较啊，哎，觉得自己的旷衣呀，比其他人的旷衣更加的厚，是一件加棉战衣。大家都感觉到有趣呀，为什么？我们都一个制式啊，一个标准呢？为什么你这件旷衣比我们的厚呢？那这位战士呢，也觉得很奇怪，而且呢，觉得好像这个衣襟里头啊，比较硌得慌，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呀？拆开看看吧。他也好奇，就把自己衣襟啊给拆开了，一看里面呢有一个布条，抽出来一看，这布条上有一首诗，这个战士不知道是什么诗啊，发现在自己旷衣里头有一首诗，不敢怠慢呢，你知道是什么呀？赶紧的就报告给了上级。上级主管拿到这首诗一看，哎呦，这是宫中的一个宫女儿写的一首情诗啊，这还了得呀？宫中那些女人呢，都属于皇帝一个人，

哎，宫中除了皇帝自己，没有男子啊。说那不有太监呢，有宦官呢。是啊，太监宦官那不是纯爷们儿啊。也就是在古代，宫中只许有一个纯爷们儿，那就是皇帝。剩下的，甭管皇帝临幸过没临幸过，那都属于皇帝的女人。现在皇帝的女人居然勾结着边疆的战士，这还了得呀？这是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呢，主将也不敢隐瞒呢，赶紧的附上这首诗，打了个报告，就上呈给兵部。兵部主管拿过来一看，哎呦，这麻烦了，这皇家内部的事件呀，赶紧的又上呈给皇帝唐玄宗李隆基。这兵部主管以为李隆基拿到之后必然勃然大怒呢，没想到李隆基读完之后啊，深受感动啊。李隆基这个皇帝呀，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皇帝，不然的话，他怎么能跟杨玉环演绎出一场千古浪漫的爱情呢？所以他读了《宫女》这首诗，不但没生气，反倒非常感动啊！马上啊，把宫里所有宫女都召集起来，把这首诗往他们面前一亮，就问他们：“这首诗是谁写的？”开始啊。所有宫女都不敢吭声啊，包括那个写诗的宫女，一看脑袋嗡的一声，这首诗怎么到了皇帝手里呀？哎呀，这可坏了，看来我今天性命不保啊！不敢吭声。但是唐玄宗啊，再三的询问大家，这首诗是谁写的？最后这宫女一看，实在是挺不过去了，你别等到皇帝回头再去查笔记，再把你查出来，那不更麻烦吗？只能硬着头皮走出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唐玄宗李隆基面前，蹦蹦直磕头啊！是奴婢所写，奴婢罪该万死，请陛下处罚！蹦蹦蹦蹦，哈哈哈！唐玄宗啊，没生气。行了，行了，行了，不用磕头了，抬起头来，让朕瞧瞧。奴婢不敢。哎，让你抬头，你就抬头。是陛下。说着，这宫女一抬头，唐玄宗给这宫女相了相面，长得倒也标致啊。这首诗是你写的吗？正是奴婢所写，那你能够把这首诗从头到尾背诵一遍吗？奴婢可以，怎么验证验证是不是你写的？结果这宫女呀，真的从头到尾背诵一遍，一字不差。唐玄宗高兴了，好，好，好。哎呀，难得呀，你对边疆的战事有如此之情啊！你诗中不是说了吗？要结来生缘，何必等到来生呢？啊，既然人世间有如此情缘，朕焉能不成全你们呢？你这首情诗落到了哪个战士手里，朕就把你许配给那个战士为妻。你们两个因为千里的这一首诗结为夫妻，也是一件美事啊！你可愿意呀？皇帝赐婚，那能不愿意吗？再说了，这赐了婚就能走出宫墙了，那战士也能回家了。按现在新名词儿，两个人呢都可以转业了，那多么幸福啊！那有人说了，这两个人没见面，他们能有爱情吗？啊，那怎么着也得先谈谈恋爱呀。唐玄宗这不拉郎配吗？乱点鸳鸯谱吗？您说这个呀，是咱们现在的婚姻观，在当时啊，
那男女之间结婚可不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在没结婚之前谁也没见过谁，你即便是今天不嫁给这个士兵，未来你嫁给一个男的，你仍然在嫁给他之前也未必见过他，所以你嫁谁都是嫁，这又是皇帝赐婚，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呢，这宫女就因为这首诗是喜结良缘，走出宫墙，和那位士兵结成了美满的夫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9: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0: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9: 新闻的智慧，
10: 音乐的魅力，
9: 尽在财经音符。
1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今天陪伴大家一起来听歌，我们今天的开工音乐《蓝天》。

听到的音乐来自1998年的一首歌《蓝天》，收录在98年的专辑当中啊，非常深情的旋律表达了那种进入爱河的状态，非常巧啊，今天这个在 准备歌单的时候，再问朋友听什么，他说，哎，刚刚在听蓝天。其实我在这个来上班的路上也在想，哎，这首歌作为开工音乐怎么样？好，因为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歌，欢迎大家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1848-2155，1848-2155，属于我们的音乐时间到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同样是，这个也隔了25年前的音乐了，来自萧亚轩的第一张专辑《突然想起你》。

超级喜欢里面的一段歌词啊，在玻璃窗上喝出你美丽的名字。哇，就是在这个天气凉的时候啊，在公交车上，你们有在公交车喝过任何形状吗？我记得最开始会喝这个爱心，后来呢会用这个手掌弄出小脚丫，然后小乌龟，后来再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喜欢的那一个人的名字写出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继续来听歌，它是焦麦琪青春纪念册。

0: 我们听到的这一版本来自焦麦琪重唱的《青春纪念册》，可能大家上一次听到的版本还是昆明小子的那一版，然后一听到前奏旋律的响起就会怀念我们的青春，想想当年的自己。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长大了，听到一些限定的歌曲，比如说像这首《青春纪念册》，就会回想起当年毕业的日子，那个时候还会再买这个同学录，哎呦，好像这个东西自从在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翻起来过，已经不记得同学们当时都写了什么。山赶着山，人赶着人，喜欢东西就慢慢慢慢的不一样了。
1: 黄的旧照片再翻看，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忽然间就长大的我们。

忽然间就长大的我们，这首歌听了也很有感触啊。就是前段时间有个朋友在聊天，就说小的时候真的特别盼望长大，那个时候就可以实现辣条自由。小的时候父母不让吃辣条，当时就自己一个人买完偷偷在被窝里吃，怕父母发现。当时就在想，哎呦，以后我长大了，我可以自己赚钱了，我可以天天给自己买辣条吃。小的时候喜欢吃蛋糕，然后只有家里有人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到蛋糕。长大之后希望可以天天吃到蛋糕，但发现自己已经不愿意吃甜食了。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们就长大了，就像在喜剧喜人欢奇妙夜当中啊，这个有一段我感触非常深，就是回音山谷，你们有看过这个小品吗？就是年轻的两个少年呢，在这个山谷里回荡，然后说了很多的誓言，后来发现有些成真了，有些就没有。当年陪我们一起走过很多路的同学朋友，现在你们还联系吗？很多朋友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就再也没有过音讯，可能在上大学的时候还会跟高中同学来煲很长时间的电话粥，刚工作的时候会联系大学同学，然后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的语音通话。时间久了之后发现，哎呦，这个世界好像慢慢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孤独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我们来听歌啊。时间就这样一点点的快速的划过，小的时候总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长大之后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最近的天气转凉了，我们会发现，哎呦，今年的雨天好像越来越少了，雨下一场少一场，可能再等到雨天的时候，再等到瓢泼大雨的时候，就是明年了。听到的声音，它是黄绮珊小霞，雨停了。

0: 小霞黄绮珊雨停了，在音乐当中唱到，其实爱情的开始总是很简单的，但是爱情的结束就好像一场雨停过，它走过我们的痕迹，然后整个空气里都会变得潮湿的，然后路面呢也都是变得湿的的状态。啊，前奏响起，这首歌大家会唱吗？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时候有一部特别火的影视作品《粉红女郎》，万人迷，哈妹，男人婆，还有这个刘若英饰演的结婚狂。
1: 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
0: 小的时候总会羡慕万人迷，有那么多人喜欢，长大之后才会发现其实身边大部分人都是像结婚狂一样平凡的女孩子想要拥有爱情。一起来听歌。

0: 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

听到的音乐来自梁静茹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彩虹》。真的，这是一首听了演唱会之后被反向安利到的歌曲。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呢，这首歌感觉好燃，经过了一系列的编曲之后，变得比现在这一版好像更多的波折在里面，好像这个真的爱情像彩虹一般的绚烂，然后绚烂过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样的歌，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呢，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518482155，继续来听歌。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首歌，那个时候手机内存特别小，应该只有8G的，然后手机里面的音乐呢是要不停的换了删删了换，然后这首歌就一直放在音乐的播放器当中，每次想起的话都会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当年高三的那一年的冬天，然后塞着耳机一边在学习一边来听这首歌的状态，其实这就是好音乐的魅力，有的时候听歌不仅仅是听音乐和歌词本身，更多的是想到那段时间你在听这首歌的 经历和感触，就比如说在接下来的这首歌当中，我觉得可能若干年之后再听起的话， 可能会想到在2024年的春节期间 有这样的一位喜剧演员，他在拍一部电影的时候瘦身成功，一起热辣滚烫。

0: 人生只有一次，没有办法重来，所以说好好的享受当下，然后过好自己想要的人生。人生的每一步都是最精彩的、最棒的那一天。来自电影《热辣滚烫》的主题曲《热辣滚烫》，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51848215518482215。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有长靖演唱的《你不要担心》，唐田作词，钱雷编曲。这首歌也是请回答1988中文版的翻唱版本的主题曲，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感受在里面。这首《你不要担心》，其实我们想想看哈，平时什么时候会说你不要担心？可能是朋友、爱人、家人在鼓励我们的时候，或者是在关心我们的时候，我们总会说哎呦你不要担心。为什么看见，其实也是在告诉他们，无论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你都愿意在他们的身边，愿意为他们支持和帮助。而这句话呢，也就像一盏明灯一样，但只要有人对你说你不要担心，就仿佛是有了一个避风港，让心灵得到了温暖和慰藉。

听到这一版来自侯玉诺翻唱的《生活倒影》，原唱是苏运莹啊。这两版呢，我觉得这一版更多了更多的温柔，好像是在温柔的晚风拂过，然后让我们去感受到生活的倒影。风轻轻地拂过半山腰，嘿，他终于笑了。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0: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6: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6: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6: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
0: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7: 北京时间12:00。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它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 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啊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

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兴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妈妈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

0: 前胸。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理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于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 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啊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的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

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不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啊，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
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羊绒呢，素有软黄金之称，全世界有70%的羊绒产自中国，而内蒙古自治区呢，又是中国山羊数量最多、产绒量最高的山羊绒优势产区。正如这句鄂尔多斯羊绒温暖全世界的广告语所说的，大多数人认识内蒙古的羊绒衫都是一个叫做鄂尔多斯的品牌开始的。如今呢，鄂尔多斯集团服装能源两手抓，营收早已超过100亿。鄂尔多斯品牌呢，一路披荆斩棘，又是如何扶摇直上成为世界能源巨头的呢？这就不得不说到鄂尔多斯的创始人王林祥了。王林祥1951年出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实控人。说起王祥林和羊绒的不解之缘啊，还要从鄂尔多斯集团的前身，也就是伊克昭盟羊绒衫厂说起。1970年，伊克昭盟羊绒衫厂成立了。这是改革开放后内蒙古首个招商引资项目，也是中国最早的加工山羊绒、生产和出口无毛绒的工厂。王祥林此时担任建厂副总指挥。在伊蒙羊绒衫厂里啊，王祥林是一路从学徒做到了骨干。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意识到了工厂发展的问题所在，也就是缺乏再加工技术，仅靠原料出口利润是非常低的。找到了受限原因，一切就变得简单起来。随即呢，伊蒙羊绒衫厂和日本三井公司达成合作，羊绒衫和设备技术款项相互抵消。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后，伊蒙羊绒衫厂也成为了国内具备羊绒深加工技术的企业之一。不过呢，由于当时国内经济还比较落后，大部分人消费不起羊绒衫，所以呢，伊蒙羊绒衫厂主做出口生意。偶然一次出差，王祥林发现伊蒙羊绒衫厂生产的羊绒衫贴上了外国的标志后，售价瞬间翻了几十倍。那么外商呢，曾以非常低的价格收走了一斤羊绒，运到海外加工之后啊，动辄卖出十几万甚至是20几万美金一吨，这让王祥林寝食难安。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王祥林决定创办自己的品牌，鄂尔多斯由此诞生。鄂尔多斯取自鄂尔多斯高原的地名，是蒙古语意为公丈繁多。然而从零到一创立的鄂尔多斯品牌呀，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一般艰难。尽管呢，改革开放已有十几年，人们的工资呢也不断增长，但是面对羊绒衫这样的稀有物，人们只能望而却步，不太愿意花相对比羊绒衫、比羊毛衫更高的价格去购买羊绒衫。王祥林销售羊绒衫的初期呀，常常是碰一鼻子灰。最关键的原因是，很多人他不知道羊绒的价值，有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羊绒是什么。正因如此，王祥林在商店开的专柜长期无人问津，营业收入甚至还不够覆盖。

爱租金的一直是在赔钱。直到是1989年10月份，随着一件王祥林意想不到的事情骤然发生，鄂尔多斯命运的齿轮也从此开始转动了。这一天呢，一位来自英国旅游的小伙子到商场逛街，恰好就相中了鄂尔多斯品牌的羊绒衫，一下就购买了两件。不到第二天，这支旅行团的几百名海外游客全部来到了鄂尔多斯商店，人手一件买走了鄂尔多斯羊绒衫。这次突如其来的机遇让王祥林喜出望外，鄂尔多斯的知名度也迅速提升，火得一发不可收拾。在意识到了广告的强大效应之后，王祥林开始在各地商场铺路，以最快的速度将鄂尔多斯入驻到全国各大商场，又斥资37万元拿下了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位，吃足了电视广告的红利。当年上海的平均月工资是217元。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这句广告语从此天下皆知。就在入驻央视打广告的第一年，鄂尔多斯羊绒衫的订购数量便迅速超过了14万件。1990年底，鄂尔多斯在全国52个城市开设了130多家专卖店和200多个商场专柜，销售额突破了6000万。在鄂尔多斯的巅峰时刻，年销量上千万件，占到了中国的40%和全球的30%，连称霸羊绒行业150年的英国道森公司也被打败。1995年，鄂尔多斯的营收达到了3亿，超过了第二名到第六名的总和，正式的成为羊绒大王。由此，鄂尔多斯集团正式获得了中国羊绒制品大王的称号。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鄂尔多斯已成为了羊绒业内的毫无疑问的独角兽。成为行业老大没有让王祥林高兴多久，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危机感又来了。羊绒行业受到了资源总量和品牌发展的限制，短期内很难进一步做大规模了，所以他要寻找次主业，并且呢也要做到世界第一。于是他开始尝试了多元化，2003年宣布投资150亿发展煤电这种联产项目。短短5年后，王祥林已经能将能源重工业做得有声有色，收入也达到了鄂尔多斯收入的一半。但实际上呢，当初在决定投资重能源的时候，王祥林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啊。大家都觉得鄂尔多斯20多年来的营收一直是呈上升趋势，虽说在业务上被卡了脖子，但也没有必要铤而走险投资别的领域。因此呢，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王祥林承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压力，拿着150亿元的巨款去投资和原产业毫不搭边的能源工业，这的确是一件十分冒险的事情。在最艰难的时候，身边的人啊都劝王祥林及时的止损，但是王祥林始终的不肯啊。一段时间以后啊，有的部分项目得到了批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到了2008年，王祥林的这个硅铁合金项目呢，终于扭亏为盈，纯利润达到了12亿元。即将羊绒产业转型成功之后呢，凭借着超前的眼光和高维的格局，王祥林又做到了行业第一，在硅铁合金这个细分领域里做到了全球首位。王祥林终于转型成功了，他既是羊绒第一，又是铁合金全球第一。回首转型的这5年呢，他说就像打仗一样，如果能够预料会经历这么多坎坷的话，我也不会啊想一直往前冲，因为太艰辛了，酸甜苦辣没有办法讲。这是王祥林自己说的。虽然呢银行的贷款曾经让他崩溃，但如果自己手里有钱，他的态度是有钱啊绝对不会放在手里，而是要花出去，而且还要超前花出去。
他说，一个企业本身抗风险的能力就很高，为什么还要那么多闲置资金呢？这是商业世界最基本的道理。所以他不后悔，因为企业间的差距往往是在逆境中产生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合资浪潮是风起云涌，世界著名的羊绒制品企业英国道森公司多次提出要和鄂尔多斯谈合资，都被拒绝了，理由是不接受外资控股。王湘林说，他认可外资对中国的贡献，但自己作为中国人，对于民族振兴和富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把企业给外国人，他不做这种事情。后来呢，道森和另一家企业合资，并成为鄂尔多斯的强劲对手，但王湘林对此不以为然，没什么遗憾的。他甚至呢还感谢合资告吹，他说，这使我更加充满危机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自满。随着时尚潮流迅速的席卷全国，鄂尔多斯这个来自内蒙古的老品牌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近年来呢，年轻的消费群体正在不断的增长，而鄂尔多斯啊单一的这个保暖优势呢，在现在却成了劣势。长期以来，鄂尔多斯的店铺基本上都是开在商场的3楼或者4楼，这里有很多的中年品牌，但专研究中老年消费领域的时间长了，鄂尔多斯的品牌迟迟没有做款式创新，开始频繁的被消费者吐槽是又土又贵。好在近几年呢，年轻的王珍女士接过了父亲王湘林的接力棒啊。2006年，26岁的王珍进入鄂尔多斯工作，9年后正式执掌这家公司的大权。为了加速转型，王珍呢将鄂尔多斯定位为时尚羊绒，以时尚个性抓住了90后、00后的消费群体。随后呢，他又推出了1436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细度是14微米以下，长度36毫米以上的品质最好的羊绒。这个子品牌定位成为世界级的奢侈品级别，锁定了富人群体。王珍说呢，1436面对是一群最成熟、最理性，也是最挑剔的消费者，怎么打动他们？他的答案是极致。而这种极致从源头就开始了，他专门建立了一个保护区，培育1436所需的特定规格的羊绒，向牧民收购原料时不仅高于市场的平均价，而且呢还会定期的发放优质的羊绒补贴，同时呢牧民也很清楚他们的羊绒用于1436。王珍呢还请来了格雷姆布莱克这样的国际顶级设计师，像中国的著名的演员章子怡啊，一些明星啊都是他们的客户。作为一个热爱羊绒的苏格兰人，格雷姆操刀设计的1436摆脱了羊绒衫在年轻人心中的妈妈衫这样的刻板印象，更加的年轻和时尚了。甚至连渠道的打法都不一样，在电商火爆的今天，1436却选择在北京国贸 CBD 的嘉里中心开设旗舰店。包括王珍推出的1436在内，这位年轻的掌门人给鄂尔多斯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在于顺应消费者的变化，为羊绒衫带来时尚年轻化的因子。在鄂尔多斯的官方表述中，这个由王珍操刀的牌子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品牌走向国际的典范。现如今的鄂尔多斯早已不再局限于保守市场，而是开始瞄准时尚领域。目前啊，鄂尔多斯的设计总监是香奈儿的前设计总监，设计团队均来自于欧洲，创意有保障。在北京太庙举行的秋冬专场发布会上，鄂尔多斯推出的新款秋冬大衣大胆地采用了象牙白、驼色这些被公认为具有高级感的色调，当时也在业内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不仅如此，为了提升品牌的高级感，鄂尔多斯还请到了国际超模刘雯为鄂尔多斯旗下产品拍大片。到了2021年，鄂尔多斯的营收入已经突破了364亿元，算是成功拿下了那波吐槽鄂尔多斯又老又丑的年轻人了。现如今的鄂尔多斯不仅是一个羊绒大王，还是一个能源巨头，切入的是万亿级别的超级赛道，鄂尔多斯正在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王林祥总是不厌其烦地告知自己的员工，任何时候都要谨慎行事，所以他提出了成功是失败之母。

为巨大的成功抽昏了头脑，企业的下坡路可能就开始了。现在呢，鄂尔多斯集团也是一个向重型化转型的一个大方向，这是一个新命题。我们看一看未来究竟他们能越来越好，还是在我们的希望下能把这个羊绒产业做得越来越好。在新能源的时代，已经变重的这个资产又该走向何方呢？我们也期待鄂尔多斯在新的领导人的带领下能够走出中国，走向全世界。这就是鄂尔多斯创始人王立翔的创业故事，从羊绒大王转型到黑金神话。

过商业成功人士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呢，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我们了解到啊，财富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而且呢，财富的积累和管理也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所以说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将通过商业大咖的财富创业故事，还有就是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参考。财富风云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靠着按摩一次十多元的生意，福建商人谢忠慧正带领乐摩吧冲击上市。虽然按摩生意看起来不起眼儿，但凭借着50万张按摩椅的布局，2800万会员，乐摩吧已稳坐国内共享按摩椅生意的头把交椅，成为名副其实的按摩一哥。在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啊，城市里的共享按摩椅变得越来越多了。从商场、电影院到机场、高铁站，几乎你想象到每一个可坐下来休息的环境，仿佛都有了它的存在。昔日的共享经济大潮下，共享按摩椅也是个颇有些争议的项目。有人说呀，它占据了原本正常休息座椅的空间，也有人说被它按摩仿佛被捶打了一顿。虽然被吐槽，但是共享按摩椅呢仍在赚钱。如今70后的福建商人谢忠慧带着50万张共享按摩椅按摩了1.5亿人后，走到了上市的节点。当年为了拯救公司，谢忠慧曾经抵押房产凑了1800万元。现在呢，他所创办的共享按摩椅品牌乐摩吧，仅在去年前9个月就净赚了1亿元。越来越多的共享按摩椅原来这么赚钱呢？这个春节假期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被捶打了？从河北一家影院看完哪吒2的小郑说呀，影院里居然已

已经有这么多座椅被换成按摩椅了，谁懂这个感受？当电影进入到高潮，妖怪们托举金箍棒的时候，我也有种推背感，按摩椅在我背上突然动起来了。小正去的这家影院里的按摩椅呢，是由乐摩巴品牌提供的，但免费按摩只有几分钟，要想按摩时间更长，需要扫描二维码来付款。椅子停止按摩以后，滚轮停留的位置顶得我不太舒服，小郑抱怨。另一位观众也开玩笑地说呀，自己在看《封神二》的时候，影片里邓婵玉被打了一巴掌，突然这个按摩椅开始按摩，我还以为自己也要被打了。但他的同伴却说呢，自己啊有颈椎病，看电影坐着比较久，最后半小时他给我按摩了一会儿，感觉呀还挺贴心的。其实不只是电影院，城市里的共享按摩椅似乎已经无孔不入了。在北京的一座大型商场里，两个楼层分别放置了八台乐摩巴按摩椅，它附近呢就是密集的餐厅和奶茶店，在晚上七点之后的就餐高峰期，有一半的椅子上坐着玩手机的年轻人。北京90后白领小玉就是下班后就餐等位时和男友坐在这里休息的，顺便呢还享受到了年轻人的第一次按摩。北京的乐摩巴花13.8块可以按摩15分钟，23.8块按摩30分钟，结束后呢还可以获得一次对心率啊、血氧和血压等健康数据的免费检测报告，只要花一杯奶茶钱就可以恢复元气，还是蛮划算的。如果注册会员呢，他还会免费送体验券。在这里也有很多疲乏的人会用它免费休息片刻，但是呢只能免费做2-3分钟，因为它会赶人，语音提示你离开，它要为别人服务了。我试过一次，如果呢你继续坐下去，它还会翻转座位呢，会慢慢倾斜抬起来。没有太多人敢于去尝试是否会真的被他掀翻在地啊！想要长时间休息的人，很多人就选择了付费。小玉也吐槽过自己竟然被一台按摩椅给赶走了。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真的能促进消费者掏钱吗？对此乐摩巴给出的答案是确实是。在共享按摩椅中呢，乐摩巴的母公司乐摩物联已经是行业老大了。根据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从2021年到2023年，它的交易额已连年三年位居行业第一，尤其是2023年，其市场份额达到37.3%，是行业第二名的两倍。乐摩物联的营收也是颇为亮眼，2022年到2023年，从3.3元提高到5.87亿元，增长了超过77%。到了2024年的前9个月，更是达到了6.15亿元。其中呢，智能按摩服务收入就有6.04亿元，占比超过98%。亮眼的数据背后是服务网点的按摩椅的加速布局。在2022年底，乐摩巴的服务网点还只有2.17万个，设备总量呢只有16.7万台。截止2025年1月，服务网点已经超过4.5万个，投放的智能按摩设备超过了50万台，覆盖了国内31个省份以及339个城市，累计服务人数超过了1.5亿。一位早期曾代理过共享按摩椅的加盟商坦言，这生意啊做的就是人流量，品牌方通过向物业交租金换取点位投放，或者呢免费安装，获得的是收入双方的分成。加盟商的成本主要包括设备成本和加盟费，场地提供方一方面呢则几乎不需要自己做投入，就可以坐拿租金或者是分成了。那通过这个模式呢，品牌方扩大了规模，而场地提供方呢可以躺赚，于是电影院和大型商场就成了共享按摩椅投放的重地了。截止到2024年的9月底，乐摩物联在商业综合体中的服务网点有2.3万个，其次是影院有1.6万个，此外机场有366个，高铁站102个，以及其他场所3331个。根据招股书数据，在国内总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的大型商业综合体中，
乐檬物联已入驻了4757个，占比超过70%，全国年票房超。

超过500万元的电影院，以及客流量超过1000万的机场中，也有一半以上投放了乐摩8的设备。大量的交易在这些休息场景中诞生。招股书提到，截至2024年9月，乐摩8的交易次数已经达到6.04亿次，增长了28.92%。根据此计算，平均每天它的按摩椅能带来22万次的交易。这也意味着，截止去年九月，乐摩物联的40.21万台的设备上，一台设备一年可以产生1502次的交易。那么从收入贡献来看呢，在商场中的购物人群，来自写字楼的打工族们，成为了乐摩8最大的营收支柱。乐摩物联来自商业综合体的网点按摩服务交易额，在去年前三季度达到了6.08亿元，占总交易额的67.26%。来自影院的交易额为1.74亿元，其他场景的营收贡献则都没有超过1亿元。乐摩物联在招股书里表示，像万达广场这样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影院等渠道合作至关重要。这些区域中的黄金点位被头部品牌们提前布局后，公司也拥有了一道天然的壁垒。凭借规模这道天然的壁垒，乐摩8的净利润一直保持正值。在2022年，经调整净利润是853.4万元，2023年则迅速增长到了9457.8万元。虽然乐摩物联如今已经冲击上市，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也曾经经历过共享经济泡沫的破裂和市场的波动。在创始人谢钟会不惜卖房子救公司的努力下，他最终坚持了下来。今年49岁的谢钟会是一名70后，早年曾创办上海福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经营健身设备。也正因此，在2016年，他把创业的目标放在了共享按摩椅项目上。2016年是创投圈公认的共享经济元年，那个时候呢，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健康型消费需求的提升，健身按摩设备销量也掀起了一股高潮。按摩椅生产龙头企业奥嘉华、荣泰健康科技等都入局共享按摩椅的赛道。荣泰创建了摩摩哒子品牌，在2017年呢，他们的体验式按摩收入达到了2.33亿元，净利润2324万元。资本热线开始涌入了这个赛道。据天眼查的数据，2017年新增相关注册企业15家，一年之后呢，新增注册企业就达到了29家，包括云享云、奇拉、头等舱互联等多个项目都先后获得了投资机构的青睐。乐摩物联的前身呢，是2014年成立的福州掌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但成立后呢，并没有业务运营或者是实缴的资本。谢钟会是在2016年12月向当时的股东收购了公司60%的股权，并在2017年将公司更名，搭建了起乐摩8的基本盘。入主乐摩物联的谢钟会也为公司引入了另一个关键的人物韩道虎。今年56岁的韩道虎曾担任多家健康技术相关公司的董事长，从业经验十分丰富。他在2016年以零对价获得了谢钟会手中公司30%的股权，成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也正是韩道虎的牵线下，两名个人投资者潘建中和李斌在2017年3月向公司分别投资了500万元和200万元。之后呢，李斌又向公司引荐了投资机构基石异想。2017年12月，基石异想向乐摩物联投资了5000万元。这是公司唯一一次获得机构投资，也是乐摩8穿越共享经济泡沫期的唯一资金弹药。共享经济的热度呢，从2018年起开始逐渐减退，曾经红极一时的共享按摩椅赛道也冷了下来。直到2024年前，行业内公开渠道内可查到的最后一笔融资还是发生在2018年4月，云享云拿到了 A 轮1亿元的融资。之后呢，这个赛道里再没有发生大额的融资了。上市的按摩椅企业中呢，荣泰健康也从2018年后减少了对摩摩哒共享按摩椅的投入。共享按摩业务的收入下降到2021年的0.6亿元。
到了2024年的上半年，这一项目收入只有466.36万元。摩摩哒的主营方向也转向了中低端产品，专攻电商销售。共享经济的热潮退却之后呢，乐摩物联遇到了第二个大坎儿，也接踵而至。2020年，随着线下商业急剧收缩，也影响了乐摩吧的生意。谢钟会一边对公司高管降薪，一边呢和商场协商以押金抵扣租金，同时呢他还干脆对加盟的合作伙伴放手，承诺公司不参与分配这期间的营收，来激励他们自救。谢钟会后来回忆，他当时预判啊公司的资金缺口最少是1.5亿元，他背水一战抵押了自己的房产，筹集了1800万元资金。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下，再加上公司筹措的其他资金，最终乐摩吧仅用了2500万元就度过了难关。经历了一轮行业洗牌之后呢，如今乐摩吧已经成为业内的头部公司。为了巩固在这一赛道上的优势，他从2022年后开足马力，积极扩张，直奔上市而去。不过呢，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乐摩物联还启动了几项相当重磅的操作。在冲刺上市急需资金的阶段，乐摩物联选择了优先回馈股东。2023年到2024年，乐摩物联先后两次向股东派发股息，共计4375万元。2024年的8月，乐摩物联改为股份制，同时谢钟会改任副董事长，由韩道虎出任公司的董事长。IPO 的前夕，创维人让位，对此乐摩物联并未给出更多的解释，但从韩道虎的经历和他对公司的贡献来讲，这或许更多的是公司出于借助他的经验获取更多的资源做出的考虑。尽管乐摩物联已经走到了资本市场的大门口，但他的共享按摩椅生意仍面临挑战。智能按摩椅的运营模式一般包括两种，直营以及合伙人模式。对于乐摩物联来说呢，它有70%的网点是在直营模式下运营的，并且呢去年9个月内为公司贡献了68.47%的营收。像公司在影院投放的按摩设备就全部是直营的，但随之而来的是公司消费也从2022年的2.45亿元一路增长到了去年前三季度的3.70亿元。资金压力之外，进入了公共休息空间的共享按摩椅也不得不面对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在共享经济的各个业态中，对共享按摩椅的评价也属于相当两极分化的一类。喜欢的用户表示，按摩椅坐着宽大舒适，逛街走累了，或者在高铁站或者是机场舟车劳顿后做一番按摩，感觉轻松多了。尤其是办公白领，在午休的时候躺在写字楼或者商场里的按摩椅上小憩一会儿，顺便花15分钟好好的松松筋骨，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按摩吧就曾统计过，中午12点半到下午2点之间，写字楼周边商场中的设备常常有着超高的营业率。但是按摩椅的程序是固定的，不同体型和身体条件的用户能不能吃得消它的服务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小红书平台上有一篇热门的帖子收获了上万条评论啊，发帖的用户称呢，由于普通座椅不够，自己就干脆选择了共享按摩椅，结果这个椅子呀打击力度过猛，整个过程啊就感觉啊是被共享按摩椅殴打了20多分钟。而对有的年轻人来说呢，这种按摩椅啊还附带了一种效果，就是无论是商场还是机场，按摩时路人投来的这种好奇目光呢感到有些不舒服，但按摩一旦开始啊，这个手脚呢都被束缚，想逃无门，只好眼睁睁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啊接受至少10几分钟的围观，就是有点尴尬。公共空间使用的按摩椅也难免因为卫生问题等被人抱怨，但按摩椅越来越多，也有很多人认为它抢夺了原本正常休息的休息位置，令人无法选择。
那么种种挑战之下呢，谢仲慧提出通过提高效率等措施来寻找出路。一方面呢，要用合理的人力成本去管理更多的设备，另一方面呢，也要提高设备本身的使用效率。按摩椅无人值守，大家体验后就走掉了，如何交互沟通以培养忠诚度是行业需要加强的地方。乐檬物联也提到了提高用户粘性的方法，无非就是通过提升按摩体验、增设网点等。也就是在这个目标下，乐摩8为用户提供了健康报告服务。在2024年，乐摩8的消费者年复购率已达到了35%，它旗下呢已经拥有了2800万会员，成为拉动乐摩8营收增长的主力。为了破局，乐摩物联也表示，公司将继续扩大目前拥有主导地位的消费场景中服务网点的渗透率，并加快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市场的扩张步伐。但是共享按摩椅啊，说到底终究是个小众的赛道。根据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显示，智能按摩服务的市场规模过去5年内增速仅为1.1%，预计到2028年约可达到51亿元。在2024年，智能按摩服务的市场只有27.6亿元，这块市场蛋糕还不到30亿元，投放渠道有限，竞争就显得更为激烈。像深圳蒙迪奥公司就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中介绍，公司的共享按摩店已连续6年市场占有率领先，合作影院超过5000家，铺设设备超过100万台，和万达影投、国大影投、百老汇影投等院线都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未来，随着智能按摩服务向低端的市场进一步渗透，以及新能源充电站等新兴场景的发展，国内智能按摩服务设备保有量将从2024年的128.1万台增长到2028年的184.1万台。另外呢，铺天盖地的智能按摩椅如今也培养起了90后年轻群体的按摩习惯，催化了这一市场的普及。这一代的年轻人早已习惯了一边熬夜一边养生，所以说智能按摩服务未来的想象力还有多大，还有待龙头企业们继续去发掘。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一单只挣几块钱，年轻人追捧的代炒是门好生意吗？杭州的自由职业者刘丽最近解锁了一种新的就餐方式，他每两天呢就会去家附近的菜市场采购想吃的食材，然后呢在市场内找到代炒店加工。几天前他买了不到5块钱的菜和20块钱的排骨，经过代炒店加工以后就变成了美味的蒜蓉菜心和糖醋排骨，而他总共只需要支付24元加工费就可以了。相比于去餐厅，这顿饭至少省下来几十块钱，便宜而且卫生是代炒店最大的优势。自己控制菜量，即使一个人去只点一两份小菜，代炒门店也会认真对待，刘丽表示。像刘丽这样的就餐方式正在成为不少人追捧的潮流，在上海、浙江等地的菜市场出现了一批提供代炒服务的小店，食客们走进菜市挑选新鲜的食材，到店支付加工费后交给师傅，不到20分钟就可以吃上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对于不想做饭又吃怕了科技与狠活预制菜的年轻人来说，代炒无疑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各地网友纷纷喊话，希望能普及到自家周围的菜市场。我们也发现呢，代炒门店中 80% 以上都是一些规模较小的餐饮老板在经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1到8月的全国餐饮收入为3.5万亿元，同比增长 6.6%， 是近十年的最低增速。不少餐饮人都面临着赚不到钱即将关店的压力，因此呢，一些餐饮老板就瞄上了代炒的生意。然而爆火的代炒生意是否能够持久，还是只是尝个鲜的一阵风呢？

在炒能否挽救不太景气的餐饮生意还有待市场验证。临近晚饭时间，位于浙江宁波的来福小馆周围便逐渐热闹起来，还没走近就能听见老板上菜的声音，店里挤满了顾客，甚至排起了长队，掌勺厨师啊忙得热火朝天。正在大快朵颐的顾客们，有些是刚下班的打工人，一天疲惫的工作之后来享受一顿独属于自己的热饭热菜，有些呢是接孩子放学的家长，来不及回家做饭，直接来代炒摊位解决晚餐，还有一些是住在附近的老人，在家做饭啊实在折腾，老人家选择让这里帮忙。来福小馆的老板介绍说，现在店里生意很好，基本上天天爆满，每天都能有100多单，饭点的时候厨房都有些忙不过来，一些做法比较复杂的菜品需要顾客通过微信提前预约，普通菜品到店以后等个15分钟左右基本就能够炒好了。在预制菜横行的今天，消费者对是否现做似乎有着格外的执念，而代炒无疑就满足了这一需求，光是视觉和味觉上带来的冲击就有吸引力，更不用担心等待许久的外卖用的是国潮包装盒，也无需担心在高档餐厅大放血却依然躲不过预制的魔咒。杭州消费者刘丽说了，自己呢是自由职业者，独居在家，外卖已经快吃吐了。他深刻抱怨了一系列外卖的缺点，卫生严重不达标，看不到后厨备菜和做菜过程，劣质食材成堆，好多时候送到家已经凉了。我现在啊，基本不会点开外卖软件了。至于在家做饭，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不是炒菜本身，而是炒之前要洗菜备菜，吃完饭呢，要刷碗收拾厨房，一套工序走下来，怎么也得2个小时。对于打工人来说，每天都这么干，实在是吃不消，更别说如果想吃一些难加工的肉类和海鲜，自己做费时费力，还不一定好吃。而在代炒店里，这些问题都能被解决掉。王宇也表示，他当时正是因为注意到了不少来菜市场的人都会提出这种需求，才慢慢萌生了做代炒的想法。一年前这个计划正式落地，到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附近居民的第二厨房。代炒的主要门槛之一呢，是厨师的资质，从食材种类到烹饪方法，从口味咸淡到油量控制，来电的时刻全都可以做出自主的选择，非标的菜品选择无疑非常考验厨师的手艺，要拿到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够迅速上手操作，要出餐迅速并保证质量，要满足食客各种各样细微的口味要求，不是现学现卖便可胜任的，非得经过长时间历练的大厨才能够让顾客满意。上海李记鸭堡的刘畅说，他们也会遇到有客人带来一些少见的食材，厨师从来没有烹饪过，只能凭经验和客人的描述来加工，靠的就是多年来积攒的手感。一般的商贩很难做起这门生意，餐饮老板可以说是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优势，不用另请厨师了，不用重新办理各种证件，一切齐备，随时可以开张。据了解，目前市场上80%的代炒店老板都是或曾经是餐饮人。上海李记鸭堡和宁波的来福小馆都是在原本的餐饮生意里增加了代炒这项辅助服务，平时饭点帮忙代炒的同时，原来的餐馆生意也照常经营。浙江义乌景顺海鲜的张楠说，他们多年来经营过各种各样的餐厅，海鲜餐厅、自助餐厅、西餐厅都尝试过，但是一直挣不到什么钱。经营时间最长的是一家海鲜餐厅，2019年开业，由于盈利情况持续不理想，今年也关掉了。从那之后，他们就开始在市场做海鲜批发生意。一段时间后，发现很多顾客买完食材后都会来问，能不能给我给点钱帮忙炒一下。同时有受到河马先生这样大型商超食材加工服务的启发，从今年9月份开始，他们正式推出了代炒服务。由于在过去多年的餐饮生意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景顺海鲜的代炒生意还算顺利，他们迅速整合好各方资源，协调办理相关证件、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卫生许可证以及从业人员健康证
等均需齐备。

0: 菜市场内不允许使用明火，且对待炒摊位有一套严格的卫生和服务标准，于是店内呢全部采用电炉，并按照标准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对接好厨师后，他们顺利营业。起初呢，顾客比较少，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和口碑积累，再加上一些固定菜品的售卖，慢慢的一天也能有个三五百元的营业额。对于代炒服务来说，定价是一大难题，所处城市的消费水平、摊位租金、调料成本、煤气成本、燃气成本、服务水平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综合下来没有办法定价太低，可收费要是太高就面临着客人减少的问题。如果在这里吃一顿饭和餐厅没有区别，甚至还更贵，那么很少有人会为此而买单，所以只有保持一种精准的平衡，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据了解，现在市面上代炒服务的平均定价标准，素菜6到10元左右，普通荤菜则12到20元不等，较难处理的肉类和海鲜会达到30元。张楠现场算了一笔账，生意好的时候，日营业额能达到2500元左右，最多不会超过3000元。一单的加工费10到35元，算下来其实没有很赚钱，大多数时候只能覆盖厨师的工资。不过他也表示，老板对这一块业务能否挣钱没有太高要求，主要是想通过代炒把品牌和服务打出去，为他们家主营海鲜销路铺路。事实上呢，代炒对于大部分店来说呢，都只能算得上是副业，毕竟这门生意不能减少人力成本，无法通过模式化管理实现边际成本递减。说到底，赚的是辛苦钱，想为店里创造营收赚大钱还是很难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代炒是门好生意吗？北京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限额以上，也就是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餐饮企业营收为492.1亿元，同比下降了 2.9%， 同时呢，利润总额为1.8亿元，同比下跌 88.8%， 利润率低到 0.37%， 餐饮不景气成为行业的共识。从人均1000元的新荣记推出了398元的穷鬼套餐，到上海66家黑珍珠餐厅在美团上推出了200多种团购套餐，高档餐厅的亲民路线也得以窥见餐饮行业目前的困境。代炒生意的兴起也让很多餐饮人觉得，这也许是能够实现有效增收的新模式。据了解，目前想下场做代炒生意的餐饮人不在少数，不过代炒是否长久还有待市场验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听众，我们的滨城医生又和您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每天我们邀请到的也各位专家老师，走入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进行专业的科普。也希望各位每每收听节目会有所收获。各位记好了我们的参与方式，一种呢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是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关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科普叫做，您了解抗炎吸入剂吗？那今天的嘉宾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病房的副主任焦桂威做客我们的滨城医生。在以下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请进焦主任啊。焦主任你好。
3: 啊，你好，传红老师。
1: 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好，欢迎欢迎焦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再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焦主任。

0: 等等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您了解抗炎吸入剂吗？其实这个抗炎吸入剂到底是什么，然后和我们临床说的那种抗炎治疗啊，或者是雾化呀，又有什么样的区别？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啊，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各位涉及到呼吸系统疾病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焦主任。焦主任一说到呼吸系统的疾病，能不能把您临床上患者比较常见多见的疾病跟大家说一下，都有什么病种，大家有问题可以向您咨询好吗？
1: 嗯，好的。
0: 嗯，
1: 其实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呢，在我们北方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0: 嗯，
1: 尤其是在一些冬春交替的时候，寒冷的季节呀，大家可能也都能够感受到，像流感呀等等，这些呢可能会给大家造成一些病毒感染。轻一些的呢，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严重一些的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流感的一些相应的症状。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涉及到一个下呼吸道吧。比如说肺炎呀，呼吸系统的感染性疾病啊，这些呢也是我们都比较常见的。还有呢，就是一些慢性气道疾病。那首先就是像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个支气管哮喘，它也是属于慢性气道疾病的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老年人多见一些的慢性支气管炎呀，再严重的可能会达到慢阻肺呀等等，这都属于慢性气道的问题。还有一些像结构性的肺病，比如说幼年的时候有一些感染之后导致的一些肺部的结构的破坏，或者是得过了结核啊等等，形成了这种结构性的肺病呢，造成肺部改变之后，导致出现了支气管扩张。在这种结构性的改变的基础上呢，也可以导致支气管扩张出现的一些继发的感染。还有一些就是血栓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这种肺栓塞呀等等，这个血栓随着血流把肺动脉血管堵塞住了，出现了这种胸痛啊、卡血呀、呼吸困难呀等等这些症状，这个呢是属于血管性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呢，就是肺部的一些间质性的改变，比如说间质性肺炎呀，严重的可能会出现一些肺纤维化呀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呼吸系统比较常见的，在临床上呢经常会遇到的，给听众朋友们造成一定的困难啊、痛苦呀、等等的这一些常见的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
0: 看看围绕着我们的呼吸系统，涉及到结构性的疾病，涉及到这个气道性的疾病，涉及到血栓性的一些疾病，都是在我们呼吸科的诊治范围。
1: 对，
0: 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焦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说的就是抗炎吸入剂的时候哈，很多人可能就分不清，比如说你抗炎吸入药和哮喘发作喷的那种急救药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能不能把这个帮我们把这个思路捋清一下。
1: 就是一提到抗炎药哈，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有一个误区，会把它和一些抗感染的抗炎药，就是这种消炎药混到一起。其实这些抗感染药物主要是针对一些病原体的感染，比如说我们出现了这种这个支原体的感染呀，或者是细菌的感染呀、真菌的感染呢，我们应用了一些抗生素，这一类呢是属于一些抗感染方面的。而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针对哮喘的这种抗炎药，它其实主要是针对一些炎性反应，因为我们这个哮喘呢属于一个慢性的气道的疾病，属于气道黏膜的这种炎症介质啊，炎性细胞刺激所导致的这种气道的一种炎症性的一个反应。我们所应用的药物其实呢，提到的这种吸入的抗炎药其实就是吸入用的糖皮质激素对，糖皮质激素呢，它其实是具有这种抗炎的一个作用的。那刚才像闯老师提到了，说我们吸入的这个抗炎药和我们平时哮喘急性发作用的这个急救药有什么区别？这是两种不同成分的药物。就是说这个抗炎药它其实呢就是属于防火的，而这种吸入的这种扩张气道的这种急救的药物类似于灭火的。就是说刚才我提到了这个哮喘的这个潜在的这个机制呢，就是气道的这种炎症反应导致它容易出现哮喘，在一些比如说环境因素的诱发的情况下，或者是在一些感染呀、病毒感冒之后，把这个本身的这个问题
0: 勾起来了。
1: 对，勾起来了，可能你本身就存在这种出现这种火情的这个危险，然后在一定的因素下呢就把这个火勾起来了。那勾起来我们可能需要灭火，灭火我们可能就是临时的用一些快速的缓解的药物，我们常用的是一些扩张气道的，像一些贝塔受体兴奋剂啊等等。那这类药物呢是属于扩张气道的药物，而这个吸入用的抗炎药

0: 药物呢，它也有这种快速起效的这种作用，也有一些药物是有这种快速起效的这种机制的。同时呢，它也是你平时也需要长期规律应用的，就把你这个炎症反应来抑制住。所以说呢，它是有一个防火的作用，而不是说是我们出现了火情，只是给它救火，不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我这个比喻，就是大家能不能理解，是否恰当哈？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抗炎吸入药物，就是因为对于这种慢性气道疾病，我们不能说等它出现了症状才想起来用药，我们是需要平时也要长期规律的吸入药物，把这种炎症反应抑制住，这样的话呢，才能够避免它出现一些急性发作，是这个意思。
1: 那刚才您说到的抗炎吸入剂，它是对炎性反应的一种糖皮质激素，它
0: 对，
1: 是灭火的，是吗？
0: 它
1: 它
0: 是
1: 是防火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它
0: 就
1: 是
0: 是
1: 防火
0: 防
1: 的。
0: 止，就是尽量避免我们出现这种急性的一个发作的这种情况。
1: 明白了。这对于我们这个不是学医学专业的，特别是不是学呼吸系统的来说，我们需要慢慢的去理解和消化啊。但是你看，既然说到了哮喘的这块儿，应该说哮喘，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我觉得从这儿慢慢了解的话，是不是对于患者来说，认知的思路更清晰一点？
0: 对，我认为是这样
1: 是
0: 的。
1: 不是啊？
0: 对，
1: 那你看，我们得什么了解什么是哮喘的？以前的时候，我记得好像一说到哮喘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疾病可严重了。好像
0: 对，
1: 治起来是比较麻烦、比较棘手的一种病。
0: 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疾病它不能够完全彻底的治愈，所以说在一些诱发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呢，就容易导致它出现一个发作，而且在发作的时候呢，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哮喘可能。传起来患者症状也比较严重，甚至可能会出现危
1: 危及
0: 及
1: 生
0: 生
1: 命。
0: 命的情况。所以说对于大家对于哮喘的这个认知呢，可能就觉得，它主要表现为是一些喘、憋闷、上不来气儿、呼吸困难等等这些典型的表现。当然呢，也有一些不典型的哮喘，可能有的人他就是表现为只是表现为咳嗽。长期的慢性咳嗽，就是这个呢，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这种反复长期慢性咳嗽，尤其是还合并有鼻炎的这类患者，一定也要警惕，会不会是那种不典型的哮喘，我们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所以说，
1: 过鼻炎有过敏性什么
0: 过
1: 反
0: 敏
1: 应？
0: 性鼻
1: 啊，
0: 炎，
1: 对
0: 对对
1: 呀，
0: 对，
1: 是这种。那你看，哮喘也有这种啊？
0: 对，就是说哮喘它全名叫支气管哮喘。那
1: 啊，
0: 说明它的发生的一个部位呢是支气
1: 支
0: 管，
1: 气管
0: 其实这个就是下呼吸道了。而
1: 啊，
0: 鼻炎呢，它是在鼻子，它属于
1: 五官，
0: 上呼吸道。
1: 对，
0: 但是无论是上还是下，它都是属于呼吸道
1: 明
0: 一条
1: 白，
0: 道。
1: 明白。所以
0: 对，
1: 它有一些疾病是比较雷同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它的发病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潜在的机制还是有一些相同的。所以说就是，有鼻炎，它可能只在鼻子有症状，我们叫它鼻炎，但是呢，这类患者他往往也容易发展到下呼吸道出现相应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哮喘的一些表现了。
1: 在生活当中，很多人说，难道咳嗽就等于哮喘吗？还是喘不上气儿了等于哮喘？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又符合哪几个基本的指标？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哮喘呢？
0: 就是说，支气管哮喘嘛，它其实要结合它的症状和一些临床上的常规的一些检查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那像刚才提到的一些典型的，就是这种反复发作的喘息呀、胸闷呀、气急呀、咳嗽呀这种反复发作，可能在一定的诱因下出现，或者是没有明显的诱因就出现了，或者是我们应用了一些快速缓解药物，它就能够控制，甚至有的可能自己它脱离了这种诱发因素之后，它可能就自行缓解了。这是它典型的一个症状。那如果在医生听诊的时候呢，有一些典型的哮喘，我们是能够在胸部听诊能听到一些典型的这种干啰音，或者是叫哮鸣音，就是因为这种气道痉挛所产生的这种，声音，这种啰音。那这个是它一些典型的体征。那有了这些典型的症状和体征，其实我们是可以怀疑它可能是有支气管哮喘的。那如果说我们要想进一步的来确定，可能要需要给患者完善一些肺功能的检查。那典型的哮喘，它可能会有一些，气流受限的一些肺功能的异常，比如说出现一些阻塞性的通气功能障碍啊等等。那出现了这些情况呢，我们也往往是 要给患者完善一些，就是说这种气流受限是否存在可逆性的一些检查，就是进行一些支气管舒张实验，就是说他肺功能有异常了，我们可能给他吸入一些支气管扩张剂，就刚才咱俩谈到的就是那种灭火的药物，就扩张气道的需要急救的那类药物。那在吸完这个药物之后，然后再给他做一遍肺功，如果说他肺功的相应的指标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考虑它是一个支气管舒张实验阳性，说明它存在这种气流受限的这种可逆性的改变，那我们可能就考虑它可能是有支气管哮喘。当然了，这些症状体征还有这个检查，我们也需要排除一些其他的疾病所导致的一些情况，那考虑它可能就是典型的一个支气管哮喘。当然了，这个气流受限的这个可逆性的检查呢，也还包括一些气道的一些高反应性的一些检查。比如说有的患者他可能虽然有一些症状，但是做肺功的时候呢，他就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如何来判断他是不是哮喘呢？也有一些激发实验。激发实验呢，就是在肺功能正常的基础上，我们也可能应用药物了之后，然后看他肺功能是否有所下降。如果达到了一定程度呢，也考虑是有激发实验。那激发实验呢，是对这个气道的一个敏感性的一个检查。舒张实验呢，是对这个气流受限可逆性的一个检查。
1: 这个太专业了，对于我们的患者接受来
0: 说
1: 有一定的过程。除非你有这种哮喘疾病，你做过这方面的检查，然后你有过这种经历，
0: 对，
1: 可能您说起来他比较理解消化。
0: 对对对，
1: 但是对于我们的普通听众来说，理解起来有一点难度。但是呢，涉及到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帮您一对一的解答。比如说我们现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位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一张报告，他问了一下，他说这个报告传染吗？呼吸道系统疾病，
0: 这个是进行的肺炎支原体抗体的一个定量的一个检测那这个里边有两个指标，一个是肺炎支原体的一个 IgM 抗体和一个是肺炎支原体的 IgG 抗体。那这个患者他的这个 IgG 的抗体呢略有升高IgG 呢往往它是既往感染所导致的这个抗体的产生
1: 得过
0: 对，所以说从他这个结果上来看呢，并不能够判断他是现在有感染，因为他上面的这个 IgM 是在正常范围的如果说上面的这个 IgM 这个抗体如果要是升高的话，再结合它相应的症状，可能考虑它现在有一些肺炎支原体的感染。那单独从这个结果上还不能定它现在就有肺炎支原体的感染
1: 那就是说它这种情况是它说问传染吗？
0: 可能是既往感染，现在不一定具有传染性
1: 不一定具有传染性，
0: 结合它相应的症状来再判断是否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1: 对，我觉得你跟他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你说到了 IgM 是一个重要的点，是不是
0: IgM 它可能是先有感染的一个指标，IgG 可能是既
1: 往
0: 感染之后产生的一个抗体。
1: 明白了。好，各位还有什么涉及到呼吸系统的问题，我们就是不再深究 IgM 和 IgG 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它应该是一个专业性的英文字母缩写，
0: 病原体产生的一个
1: 病原体。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这个抗体。所以说大家有呼吸道系统的疾病，比如说肺炎呐，比如说慢阻肺支气管扩张肺栓塞或者等等其他的一些呼吸道系统哮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医大一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二病房的副主任焦桂薇焦主任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请焦主任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有关这个抗炎吸入剂的事儿这个是跟哮喘有直接的关系的。刚才我们说到了哮喘呢，它可能会有喘胸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气喘、咳嗽的之类的我们可以定义为哮喘。但是不是说简单的就把你定义为哮喘，它是经过专业系统的一个检查的检测的，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哮喘，它是哮和喘是各自的，然后归纳为哮喘呢？还是说，就我的意思就是哮是哮，喘是喘，哮喘是哮喘，是这个意思吗？
0: 它这个好像并不是单独的分开论，
1: 并不是这样的。
0: 对，因为就是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刚才也说到有一个就是这个干录音叫哮喘典型的叫 哮鸣音。
1: 哮鸣音，
0: 对对、嗯、然后呢他可能在症状上呢会出现这个喘的症状
1: 啊但是这些疾病呢他在临床上每个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看咱需要到说到了支气管哮喘，我还听说过过敏性哮喘呢，是不是哮喘也有很多种？
0: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支气管哮喘吧，它是一个总称
1: 啊、
0: 但是具体里边分型呢，就是说有。

0: 有的可能是跟过敏相关的，有的呢就大多数吧，可能跟过敏相关的要多一些，
1: 嗯，
0: 但有的呢也不是绝对都是跟过敏相关的，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不是特别的分它是否有过敏性和非过敏性。当然了，我们可能在平时大家觉得跟过敏相关的多一些，所以说经常好说叫过敏性哮喘。
1: 过敏性哮喘其实都叫支气管哮喘。
0: 对，我们叫支气管哮喘。
1: 嗯，但是在哮喘的过程当中，有人的每个人的疾病是一样的，但是他表现的症状不一样，有的就严重，有的就轻，甚至有的没有什么咳嗽那种情况，是不是？
0: 对，如果哮喘的话，他可能有的人他之前得过哮喘，但是比较控制的比较好
1: 啊，
0: 那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可能在平时就没有相应的症状，也是有可能的。
1: 嗯。那这个哮喘只要得了之后，它是必须要长期坚持服药的，对吗？
0: 它主要是规律的吸入药物，
1: 哦，
0: 然后呢，再根据定期复查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再由医生来决定这个药物的一个进一步的调整。
1: 嗯嗯，还有就是你刚才说吸入这个药物，刚才也提到了抗炎吸入剂的这一块，
0: 嗯，
1: 抗炎吸入剂也是一种，就是通过呼吸道口腔，然后进行一个传递吗？
0: 对，它主要就是。经口吧，然后呢把这个药吸入到下呼吸道
1: 啊，
0: 嗯，也相当于就是说局部的一个靶向的一个治疗了
1: 啊，就是目标很准确，
0: 对，比全身用药呢可能更安全，
1: 直达病灶，
0: 对对，更好一些，效果也更好一些，
1: 啊，那他是患者自己来操作然后吸入吗？
0: 嗯，可以。它其实这些吸入的药物呢，它其实都有一些小的装置，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就是教你如何操作
1: 啊，
0: 当然了这个药它可能不像口服药大家都会哈，放到嘴里就咽下去就比较简单这个主要是因为需要吸入，它可能对一些不同的装置，它可能在操作起来呢有不同的一个方法吧。有的药物它在药盒上可能是会有一些
1: 说明方法，
0: 对，说明方法，还有现在就是都用微信嘛，它有的可能有一些二维码
1: 视频，
0: 对，一扫码就会出现一个讲解的一个教程和视频，来教大家怎么用。就是哮喘吧，可能就是这个群体，可能患者群体相对还比较年轻一些，他有一些这个药物的使用，他学起来也比较快一些。
1: 哮喘的患者为什么年轻的群体啊？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得了哮喘应该是岁数大的，抽烟啊，或者是什么的。
0: 你这个就是其实也是我们经常跟学生讲的一个鉴别诊断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像你理解的年纪比较大的这种。吸烟的患者呀，喘的这些，我们一定要注意他是哮喘还是慢阻肺。我们经常就是在讲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来进行鉴别的时候，它有一点这个发病人群上就是一个鉴别点。就是哮喘的患者呢，当然了这个不是绝对的，不是说年纪大了就不是哮喘，或者是这个年纪小就不是慢阻肺，这个不是绝对的，但只不过说它的好发人群吧，就是说哮喘这个群体可能相对要年轻一些。慢阻肺呢，它跟哮喘呢其实在肺功能上很大的一个点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在哮喘进行肺功能检查的时候，我们要通过它的一些气道气流受限的一个可逆性来进行判断，而这个慢阻肺呢，它的这个肺功能检查的这个气流受限已经是不完全可逆的了。所以说呢，他可能就是患者呢，就是症状的时间比较长了，肺功能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而且下降到这种不完全可逆的这种气流受限，已经达到了慢阻肺的这个程度。当然了，有一些年轻群体的哮喘患者，如果控制的不好，长期的有症状，也不能排除将来可能会达到
1: 慢阻肺
0: 的这种可能。对，因为出现了一些气道的重塑啊等等，导致肺功能出现了这种不可逆的、不完全可逆。你的这种气流受限，
1: 所以有了哮喘抓紧治。
0: 对，就是还是得规律的、科学的、规范的应用药物。
1: 但是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年轻群体这么多，跟他们什么有关呢？
0: 年轻群体这么多，它倒不一定是跟他们什么有关，主要是因为呢，就是说这些症状，它可能就像我之前说的，比如说他有一些鼻炎，现在有好多小孩儿童，他可能就有这种鼻炎。可能是和就怎么说呢，哮喘它的这个潜在的发病机制其实主要是两大方面，一个是从基因的层面，就遗传的层面，基因的层面就是它有这方面的体质，然后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这种环境因素，那它有这种潜在的基因的这种体质的情况下，在一定的环境的诱发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就可能它出现一个发作。 所以说他这个倒不一定说是跟年纪有太大的关系。
1: 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就是年轻人的生活不规律啊，饮食啊，或者什么各个方面啊，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

0: 因素会导致这个哮喘可能会发生，所以说我们就说它跟什么有关呢？年轻人是不是应该避免一下？
1: 它可能就是首先就是存在这种体质吧，
0: 体质
1: 就像我说的，对，
0: 基因，
1: 这种体质、这种基因存在的情况下，那可能现在有的一些年轻的孩子，就我在门诊经常一问，说你家里边养没养什么宠物，猫了、狗了什么的这些，其实这些都算是外界环境的一个诱发因素。有的
0: 对。
1: 人可能会说，哎呀，我都养好多年了。有的说不是这事儿，我查过敏源了，对这个不过敏。但是其实有一些这些猫毛啊、毛屑呀、等等这些，可能还是存在这些尘螨呀、什么等等这些吧。有
0: 对，
1: 的时候对于这类人群，它可能就是一个诱发因素。
0: 看起来彻底打扫卫生也应该有多少关系吧？
1: 但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打扫卫生，可能有一些东西它就是存 在
0: 存
1: 的，
0: 在的，
1: 也不是说咱们不干净啊或者
0: 对，
1: 怎么样，导致的。它其实就是这些。它本身还是存在这方面的体质，
0: 好，各位涉及到呼吸道、涉及到哮喘方面的问题，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二病房的副主任焦桂薇啊。今天我们就关于聊一聊这个抗炎吸入剂的这一块儿。其实你看，我们说有的时候很多患者他是表现不一样的，有的人是平时不喘、没症状，就不用那个吸抗炎药了哈，只有难受了再用药就行。很多患者在临床上有没有这种想法？
1: 好多患者都是这样。有的时候，即使在医生已经就是给他明确了诊断，已经告诉他一定要规律吸入药物的情况下，他也会觉得我没有症状了。确实，哮喘如果你正确的应用药物治疗，他有的时候控制得非常好，跟好人一样，他就会认为自己没有这个毛病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还是得需要科学的、规律的、规范的应用药物。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咱们吸入的这个药物里边，就是有这个抗炎的这个成分，就是我提到的这个吸入性的唐皮质激素的这个成分的存在，它把你这个炎症，你在长期规律的应用的前提下，把这个炎症呢一直给它抑制住。这样的话呢，来避免它出现这种急性发作。那你私自的停药了，那这种炎症你没有用药物来干预，它就不定期的可能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
0: 但是你刚才提到了激素，大家就觉着，哎，我长期的吸入这个激素的话，会不会产生药物的依赖性？就是平时吃药的时候，他们也会有这种想法。一说吃激素的话，就会感觉到会不会发胖，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免疫力？这个担心有没有必要？
1: 是，确实就是好多患者都有这方面的顾虑。那这方面呢，也确实是激素存在的一个副作用。但是我刚才一再强调，我们的这个抗炎药是吸入型的糖皮质激素。那和点滴呀、就是静脉注射呀，还有口服啊这种，它属于全身用药。那这种局部用药和全身用药相比起来，它这个副作用还是比较小的。而且我们吸入的这个激素，它的这个剂量单位都是微克，这个量非常的小，而且呢是通过嘴把它吸到气管，吸到下呼吸道，相当于一个局部的用药。其实副作用比这个全身用药比起来还是非常小的。那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经嘴嘛，我们是希望把这个药物吸入到这个气道，那嘴里边可能会有一些残存。那我们经常会提醒患者，吸完药之后一定要好好的漱
0: 漱
1: 口，
0: 口，
1: 对，多漱几遍。但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就比较节省，说我这里边有药，我把它咽下去吧，
0: 对
1: 不
0: 呀、
1: 要咽哈，就是咽
0: 啊，
1: 下去之后，就相当于你口服激素了嘛。
0: 我明
1: 虽
0: 白
1: 然这个
0: 了，
1: 量很小，我们也不建议它咽下去，就是漱口水一定要吐出去。
0: 啊，啊。
1: 就是嘴里边我们不希望它有这个药物的这个沉积，我们希望它能够沉积到气道，所以说把嘴里这个一定要好好漱口，多漱几遍，然后把它吐出去，或者是嗓子眼儿这儿，我们有的时候也说就好好漱一漱，就呛着什么的，漱完了之后你多漱几遍把它漱出去，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把这个副作用降低到最小，因为它你如果在口腔残存，可能容易引起一些口腔的真菌感染，主要是避免这个。所以说它这种局部的吸入药物和全身的口服啊、静脉注射比起来，副作用非常的小。然后我们再好好的漱口，就是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好，这个其实我觉得在焦主任聊的过程当中，就把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些误区认知就给纠正了一下，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刚才其实，在你没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哎，漱口咽下去是不是省一些，然后还不浪费，继续来进行一个治疗，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1: 对，
0: 儿
1: 不
0: 的
1: 是，
0: 哈。所以说，一定要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请我们的专业老师给大家好好指导，特别是涉及到外用药物的时候，抗炎吸入剂使用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慎重一些，是不是？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患者啊，哎，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针 针对您这个呼吸道系统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请教焦主任。两种方式，一个是拨通热线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

0: 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我们说的很多人有一些是长期咳嗽不喘，查出来是叫咳嗽变异性哮喘。哎呦，觉得我就不就咳嗽几声吗？也不严重，我不用长期的吸入这种抗炎药吧，吃点止咳药是不是就行了？
1: 其实这个刚才也提到了，咳嗽变异性哮喘它属于不典型哮喘，
0: 不典型，
1: 我们常规理解的哮喘可能在症状上有所区别，它可能就是表现为咳嗽，
0: 嗯，
1: 但其实它也是哮喘，它跟支气管哮喘它这个就是典型的哮喘比起来，它这个机制其实都是一样的，在治疗上呢其实也都是需要长期规律的应用药物的。
0: 嗯，
1: 那你只是用一些止咳药治标也不治本，而且呢止咳药效果也不一定能够那么完全和充分，所以说呢对于这种不典型的咳嗽变异性哮喘，也是希望能够规律的这种长期的吸入药物，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一个减量或者是调整。
0: 对，就是治病吧还得听话，是不是？嗯，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慢性咽炎患者大声说话之后就会加重，开喉键可以长期使用吗？
1: 他这个属于问到了上呼吸道啊，像这个咽炎它其实属于耳鼻喉科的一个范畴。开喉键的话好像就是说对于像声音嘶哑呀可能临时用一用，这个可能具体的还得看他到底是哪种咽炎，需要耳鼻喉科专业的来再进行一个判断。那具体的应用什么药物呢？还是建议他到耳鼻喉科
0: 到耳鼻喉科去问一问，
1: 对，
0: 是不是？有的时候是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
1: 这个
0: 我们今天的是呼吸和危重症，其实下呼吸道为主，是不是？
1: 对，
0: 嗯，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拨通热线哈，87997399，或者继续留言，我们随时看到随时帮大家来解答。还有比如说有的患者可能就是今天我们主题不还是抗炎吸入剂的这块吗？有的人觉得我吸了几天这个抗炎吸入剂我感觉没有效果啊，然后就觉得药没用，擅自的就把它停了，或者是改用一些其他的方法，甚至有的时候用一些偏方，这种方法对不对？
1: 这个肯定是不太建议的。如果说他在哮喘诊断明确的前提下，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吸入药物。那如果说我们在应用了药物之后觉得症状改善的不明显，我们要考虑几个原因，一是诊断的是否准确，再一个呢就是说他这个药物因为他毕竟是吸入的药物，吸入的这个方法是否正确，是不是没吸对，他所以说没有出现相应的效果。那如果说在吸对的情况下呢，还是建议他规律的应用一段时间，再看他症状改善的情况。那如果说再去寻求什么偏方，其实我们经常也能够遇到有一些患者，尤其是喘了就是一辈子的岁数大的，像你说的可能有一些岁数大的喘的患者，我们一问说哎呀我这喘病好多年了，我就平时就吃一些小药，就其实我们所说的这种偏方，说我吃上就见效，就有效果。那这个时候我们从医生的角度，我们心里边其实在想，你这个偏方里边可能就是含有了一些激素的成分，或者是有一些支气管扩张剂的一些成分。有的人我们可能会问他说，你吃完这个药胖没胖啊，他会说你看我这脸都圆了，其实那里边可能就是含有激素，他不知道
0: 啊，
1: 具体的剂量也不知道。还有的你问他说你吃完这个药有效，那你有没有觉着心慌啊或者手抖啊，他说呀大夫你咋知道呢因为这些药物里边你像说的这个心慌手抖，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哮喘常用的这种支气管扩张剂，也可能要是快速起效的就是那种快速缓解的药物。那这些药物呢它可能就是在急救的时候可能用，但长期的规律的就是总经常用的话，一是可能导致这些药物失效了，还有呢可能是对心脏也不好。那如果说是你用了之后胖，那可能怀疑里边有一些激素的成分，那你在不知剂量不知成分的情况下，这种盲目的长期应用，那这个副作用就是可想而知了。
0: 那还不如用这种抗炎吸入剂呢。
1: 对，我们明明白白的我知道我吸入了什么药物，
0: 对
1: 呀，我也明明白白的知道了我用药之后的这个效果怎么样，我也能够明明白白的来进行一个调整。
0: 没错，
1: 对，所以说就不要去寻求那些偏方，它有效也有可能里边有一些未知的成分你不知道是什么，用了之后可能副作用也比较大。
0: 看样子临床还是大部分存在这样患者的。
1: 对，但是近些年我觉得好一些。
0: 好一些，
1: 对，早些年有好多人就是我吃的这小药面，说我家里边什么谁谁谁介绍的偏方，哎呀好使，真好使，但是前几年用的特别好，现在就不知道为什么不好使了。以前经常遇到这种。
0: 对，所以说我们每一期冰城医生给大家科普的目的就是什么，把科学知识真正的传递给大家。但你看我们糖皮质激素很多人就比较反对它排斥它，但是你想想我

0: 我们在进行哮喘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用这种吸入剂的方法，它是直达病灶，而且它是微克的量来进行一个吸收的，相对来说反而比你那个吃大量的激素口服的要副作用小得多得多，是不是？
1: 对，它打着偏方的名义，但具体里面是什么成分就不好说了。
0: 是，好，我们刚才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这位朋友说谢谢焦老师，讲得又专业又让听众能听懂。
1: 谢谢
0: 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尽量还是通俗化，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毕竟不是学医的，所以说在这个概念和理解认知上越形象，让我们接受起来会越方便，是不是？大家对于呼吸道系统的问题还有哪些情况要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病房的副主任焦桂薇，欢迎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继续留言。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关于跟哮喘有关的抗炎吸入剂，您了解多少呢？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其实刚才你看焦主任您在聊的过程当中说到了有一些人，比如说鼻炎。就是很多哮喘患者他又有鼻炎是吧，然后呢觉得鼻子是鼻子的病，哮喘是气管的或者是肺的病，两者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就一直在只治哮喘不治鼻炎，这种治疗效果临床情况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到他整个疾病的一个改善？
1: 其实这类患者他如果去就医就会发现，即使他自己不提供他有鼻炎的这个病史，那如果有了哮喘的这些相应的症状，我们医生可能都会问他有没有鼻炎。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说鼻炎跟哮喘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属于同一个气道同一个疾病其实是这个意思。你如果鼻炎不治，那哮喘可能也是容易进一步发展的，那你只治哮喘鼻炎不控制，也是效果也是不好的。所以说对于有鼻炎的这种哮喘的患者，我们也是主张连鼻炎一同来进行一个治疗的，
0: 同步，
1: 对，同步的。就是说你可能有的患者他只是在鼻子有症状我们叫他鼻炎，那发展到下呼吸道我们叫他哮喘，那他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条道上他都有症状，就上呼吸道下呼吸道都有相应的症状，既有鼻炎又有哮喘，就这类患者非常的常见。就是哮喘的患者有的时候一问就一个准儿，一问就说都有鼻炎其实
0: 那在临床上这种占比高吗？就是同时都存在的。
1: 挺高的，
0: 挺高的。
1: 对，他有的人可能就是如果只有鼻炎他其实并不当回事儿。
0: 对，
1: 有好多人没发现他其实鼻子他是有症状了，他不当回事儿，
0: 他都习惯了，每年到季节的时候变化的时候又鼻炎又犯了，经常会听说。
1: 对， 对， 对，他可能不觉得这是个多么严重的问题，但是呢一旦发展到下呼吸道，他可能会觉着胸闷气短了，
0: 有症状了，
1: 咳嗽了，反反复复的咳嗽了，出现了这种下呼吸道的症状，他来就诊的时候，那我们一问有没有鼻炎，然后有鼻炎。对，所以说这类患者就是即使我们在没诊断他哮喘的时候，如果说他提供了他有鼻炎的病史，我们也是要高度怀疑他可能是有支气管哮喘的一个发作了。那这也说明这类患者其实还是应该在治疗哮喘的同时，如果有鼻炎的话也是建议他积极的进行一个好好的一个控制的。
0: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有了鼻炎不一定有这个支气管哮喘，但是有了这款哮喘十有八九会得鼻炎，会有鼻炎，
1: 就是
0: 说
1: 这两个倒不是说绝对的，就是说不是说有哮喘的患者他一定会有鼻炎，但是有好多一问他都有这个鼻炎的这个病史就是因为它都属于一条
0: 气道
1: 嘛。
0: 对，
1: 对，一个气道。
0: 对，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跟焦主任沟通对话交流啊。一说到哮喘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哎呀，喘不舒服，很多人就和运动联系起来，就说如果有了这个哮喘的话他能不能正常的运动，很多人怕运动会诱发我们的哮喘，所以说也不敢去锻炼，这种理念对不对？
1: 其实这个理念吧，就是咱们不能因噎废食哈。就是说主要看他这个喘，确实有一种哮喘叫运动型哮喘，就是运动，就一运动一活动他就会诱发。之前就有过小孩就问过哈，说就一跑步啊一活动啊就会觉得喘，确实有这种运动诱发的哮喘。当然了，如果说你哮喘

0: 就是处于一个急性发作期的话，那不能硬运动，说的我这个人比较坚强，比较刚强，我一定要好好的锻炼我的身体。锻炼身体这个理念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我们一定要适度、适当。那哮喘急性发作期的时候，你想运动可能也运动不起来。那平时如果说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然后呢你也不敢运动，你说怕诱发哮喘。如果说你不是这种运动型哮喘的话，还是建议就是这种柔和一些的吧，不建议太剧烈的运动。就比如说，散散步啊，打打什么太极拳呀，这种比较柔和的还是可以的，不能说是我怕一动弹我就喘，然后呢我不去运动，因为运动是有助于增强我们的体质的，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免疫功能。因为哮喘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诱因呢，就是感染，比如说病毒感染、细菌感染。那如果说我们自身免疫力在下降的情况下，就容易导致各种各样的感染。那一旦感染了之后，如果他本身还是一个哮喘的患者，那这种感染就会作为他哮喘急性发作的一个诱因，导致他出现哮喘症状的一个加重。那说这么多的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哮喘并不一定会限制我们的一些相应的一些运动和锻炼，但是呢，不要太剧烈的。还是和缓的，缓和
1: 适
0: 一
1: 度
0: 些
1: 的
0: 的，
1: 运
0: 适
1: 动
0: 度的运动，
1: 反而有
0: 反
1: 助
0: 而
1: 于
0: 有
1: 哮
0: 助于
1: 喘。
0: 哮喘的一个恢复，因为提升了我们自身的免疫功能，
1: 对
0: 免疫力
1: 呀，
0: 提升了，我们不会这个病毒感染，那个病毒感染，这样的
1: 啊，
0: 话呢，也会减少一些诱发因素的存在。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所以说什么东西都要辩证施治，是吧？辩证的去看，然后呢，也别刚像您所说到的因噎废食。有的时候我们要看主要的问题和主要方向，是吧？还有就是很多人可能是说，一般的来说，在换季的时候。降温的时候，或者是感冒发烧，又发哮喘了，就严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底是先治感冒，还是先治哮喘呢？
0: 如果说
1: 同
0: 你
1: 时，
0: 要是没有哮喘，肯定就是只治感冒
1: 对
0: 就
1: 呀，对
0: 可以
1: 呀，
0: 了。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旦感冒了之后，它就是作为一个诱
1: 诱
0: 发的
1: 因，
0: 因素，会把我们哮喘可能也会
1: 勾出来。
0: 勾出来。然后有的人说的，哎，我并没有勾出来，我这个哮喘并没有发作。那我现在感冒了，我这药用了挺多，我就哮喘的药我就放到一边了。那这也是不正确的，就是说你感冒了，确实流感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感染也好。在治疗的基础上，那我们基础的这个哮喘的这个治疗，还是应该规律的应用药物，不能停，不能说我出现这个新的情况了，我就只顾这一方面，不能这样，还是得两方面兼顾的，就是不要忘了我这还有一个基础疾病的存在。其实这些感冒也好，感染也好，它完全是可以作为诱因导致我们基础疾病的一个加重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像你感冒了，你不能把你的降压药停掉一样。就是说，你基础的气管、哮喘方面的这些药物，还是应该继续规律的应用的。
1: 所以说这个就是在治疗感冒期间或者治疗哮喘期间，你再去看病的时候，比如说你感冒了，那你就看的时候你也要跟医生说明白了，我有哮喘，是不是啊？那就是同步用药，它用药之间的时候，它会不会有一些作用啊，或者是反应啊，用药的注意事项啊？
0: 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吧。如果感冒了、发烧了，可能有的人可能会应用一些解热镇痛药，吃点什么退烧药。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哮喘的患者需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解热镇痛药它是否存在一些过敏。有的人是对这类药物过敏的，他可能就是应用了这个解热镇痛药，像以前有的人用阿司匹林啊什么的，叫阿司匹林诱发的哮喘呀什么的，要知道有没有这类药物会导致他诱发哮喘的这种情况。就好多解热镇痛药，可能对于有一些哮喘患者，它是容易诱发的。
1: 明白了。
0: 如果要是没有这些问题的话，其实有一些药物还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就是说我感冒了、感染了也好，我该怎么治怎么治，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有一些药物过敏的情况。
1: 对，过敏了之后又把过敏药又给加上了，
0: 对，一旦过敏了就非常容易喘，就
1: 是，
0: 容易把哮喘就
1: 就
0: 出
1: 勾
0: 现
1: 出
0: 加
1: 来
0: 重
1: 了。
0: 了。
1: 对，所以说大家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哈，我觉得还是要跟专业的医生多沟通、多交流。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一样，特别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如果遇到这种疾病的时候，他可能和自己的基础疾病要做好了这种衔接，是不是啊？然后你还要用药的注意安全，还有呢，我们治疗的一些方式手段的选择，都跟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具体的研究，一对一的这样的制定，我觉得还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啊。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您了解抗炎吸入剂吗？这也是我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疾病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使用的一种药物制剂，是不是？吸入剂。当然它。

0: 那这个哮喘的治疗方式也很多，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抗炎吸入剂，还有一些药物，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
1: 扩张
0: 气道的一些方法。
1: 嗯，
0: 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继续沟通交流。您涉及到呼吸系统问题，比如说慢阻肺啊，比如说肺炎呐、啊，比如说支气管扩张，肺栓塞，或者是我们聊到的这个哮喘性的疾病哈、啊，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医大一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病房的副主任焦桂薇。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即可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焦主任，你看我们刚才在说到了，就是在治疗手段和方法上，目前临床应用的一些主要的方法都包括什么？
1: 其实对于哮喘呢，我们常用的就是两大类吧。
0: 啊，
1: 包括哮喘的一个控制药物，长期应用的控制药物就是我们今天所提到的
0: 抗炎吸入剂。
1: 抗炎吸入剂。
0: 啊，
1: 还有呢，就是这种快速缓解的药物。就比如说它出现急性发作了，我们可能需要尽快的把这个气道扩开、来减少它这个气道的痉挛，
0: 让它顺利的通气儿啊。
1: 对对对、这个呢就是我们常用的叫支气管扩张剂。
0: 支气管扩张剂这个也是一种外用吗？
1: 它也有就是吸入的。如果说比如说急性加重呢，我们可能有一些患者住过院就知道，在医院我们可能会给他做一些雾化吸入、其实雾化吸入的成分里边呢就包括这个支气管扩张剂，当然了也包括我们就是今天所提到的这种吸入的糖皮质激素
0: 啊、
1: 可能这两方面的药物都会应用。那但是这些药物呢，如果在急性发作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应用这种能够快速起效的药物，这样的话呢，
0: 时间紧任务重是的意思吗？
1: 对，来快速的缓解它的症状
0: 啊、
1: 但是呢，不代表它这个症状缓解了就结束了。
0: 嗯，
1: 那缓解了之后，病情相对稳定了之后呢，以后就会长期规律的吸入药物。那规律吸入的药物里边呢，它可能也是包括支气管扩张剂和吸入性的糖皮质激素。
0: 啊、
1: 那长期规律吸入的这个支气管扩张剂呢，它可能就是那种长效的。当然了，也有一些是起效比较快的，但是呢，我们在住院期间做的雾化吸入，它可能就是速效的、短效的，它可能一天就是做雾化吸入一天两次甚至三次，这说明这个药物它是起效比较快，那持续维持的时间相对来说也比较短。那这是住院期间，对于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好这样用。那对于比较稳定的时期呢，我们长期应用的这种控制的药物呢，除了这个吸入的这个糖皮质激素，我们也会吸入这种长效的这种支气管扩张剂。那这种呢，可能就是我们吸入的药物里边，它虽然是一个装置，里边的药物可能是两种成分，两种成分呢，其中就包括抗炎的糖皮质激素，还包括这个
0: 支气管扩张
1: 长效的支气管扩张剂。
0: 长效是多长时间？短效是多长时间？
1: 长效的话，它可能就是说
0: 24小时。
1: 一天可能12小时吧，
0: 12小时。
1: 我们一天是两次吸入
0: 啊，两次、
1: 一般就是早一次晚一次，
0: 嗯，
1: 这样的吸完了之后呢，好好的漱口，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在这个住院期间，可能就是这个支气管扩张剂，我们一天要用3次，
0: 哦，
1: 嗯，一般可能就是4-5个小时，4-6个小时的可能就需要那个药物就可能就失效了
0: 啊，再继续跟进，
1: 对，再继续应用
0: 啊，它有没有一个次数的限制啊，或者是什么的？
1: 它有，因为里边有一些支气管扩张剂，它可能就是说，说明书上可能也会写上一天24小时之内，好像我记得是不要超过6次吧。
0: 嗯，
1: 具体可能再看看说明书。
0: 嗯，
1: 它可能你用的次数太多，
0: 嗯
1: 嗯、因为它这种这个扩张气道的，它是这种贝塔受体兴奋剂，它可能会对心肌上的一些贝塔受体有影响，可能会影响一些心脏方面。
0: 哦、
1: 所以说这个药它可能起效比较快，用上效果比较好，但是也不代表一天。频繁的、反复的、多次应用，它还是按照说明一天应用几次，不要超过这个极限。
0: 听从医生的建议和看说明书，养成一
1: 个
0: 习惯。
1: 超过这
0: 个
1: 极限之后，可能就是副作用相对来说就比较大了。
0: 哦，我明白了。好，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抗炎吸入剂呀，或者是雾化呀，或者是雾化的过程当中有这个支气管和抗炎吸入剂同时使用哈，这个是在急性期间的使用的。还有临床上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根据患者的轻重，还会有药物这种维持啊？
1: 是的，就是现在出现了一种 生物制剂吧，
0: 生物制剂
1: 这些年
0: 啊，
1: 对，它主要是针对的一些炎症，就是二型炎症型的这一类呢，也往往是和一些过敏非常相关的
0: 啊、
1: 我们可能就是有一些哮喘的患者，在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基础的治疗上，甚至是把这个吸入型的这个激素的剂量已经加大的，就是中度或者是高度的这个吸入型的糖皮质激素应用了之后，还不能够完全控制，效果不好，就是这个哮喘还是反复发作的这类患者，然后我们可能要给他完善一些，比如说跟一些过敏相关的一些检查，看他嗜酸细胞啊、免疫球蛋白呀、或者是一些一氧化氮呼气啊等等，跟一些炎症反应相关的一些检测指标吧。如果说考虑它是一些二型炎症型的或者是嗜酸粒细胞增高型的这种哮喘，在应用了这种中高剂量的糖皮质激素还是不能够良好的控制的情况下，那考虑的可能就是一个重度的哮喘。那这种呢，可能有的会建议加用一些生物制剂，来针对一些靶点吧，来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治疗。
0: 它就是目标性更准确了。
1: 对，但这个可能就得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因为它这类药物，它可能用药，其实它也不建议说只是应用这些药物，也是要在规律的应用哮喘的基础药物的同时，再加上这些药物，来看看能否取得良好的效果。
0: 他前期用药之前也要做一些专业的系列检查的，
1: 对，
0: 适不适用，是不是
1: 医生的一个对指导下？因为这些生物制剂它也是分不同的种类的，
0: 对，
1: 也是要看你适合哪些。
0: 是的，是的，就要匹配。
1: 对，而且这类药物近些年的新药吧，价格也相对要贵一些。
0: 这个也完全根据患者的一些疾病情况来进行专业医生的指导，
1: 这个、对，来进行一个判断，看是否适合。
0: 是，再一个就是提示大家，临床上别自己给自己擅自用药啊、因为你有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特别是我觉得哮喘的这块，你别再用的，导致了一些副作用的发生和发展就没有必要了，是不是啊？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就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哮喘啊，到底能不能根治？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抗炎吸入剂这块需要长期的使用嘛？是不是啊？要把病情稳定，所以说很多人也想，哎，如果有这么一个根治的药方，我是不是要很好啊？就假如说有人跟我说有能根治，但这个靠不靠谱啊？
1: 这个就是目前好像还没说存在说能把哮喘彻底根治的这个说法
0: 啊、
1: 但是呢，其实如果说我们按照医生的指导，长期规律的应用这个吸入药物，如果说能把这个哮喘达到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控制的话，其实就是它跟正常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它没有哮喘的症状的出现，它肺功能什么的也都挺好，它就是对于它的日常的生活呀、工作呀，没有什么影响。但这个前提是啥呢？我们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把这个药物科学的应用好，这样的话呢，才能够达到这种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不代表说他这个哮喘就是完全彻底的，就是没有了。
0: 所以说，有人跟你说说要这个偏方能把这个哮喘治好，你也别信。
1: 对，不要轻易的相信，
0: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花了不少钱，或者是走了不少冤枉路，最后还没帮你解决问题。
1: 对，然后更怕的是别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
0: 对，临床上见到过这样的患者吗？有一些副作用吗？会导致什么样的副作用啊？
1: 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可能去遵循一些偏方，然后呢，就是其实里边可能就是我们平时常用的一些哮喘的药物，他盲目的应用，然后这个剂量也不明，那相应的这些药物的副作用可能就出现了。那随着时间长期的应用，它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哮喘对一些药物的敏感性也会出现一些降低。
0: 他回过头来，如果再用那种抗炎吸入剂的话，可能是作用效果就不那么快了，是不是？
1: 对，因为它本身它这个控制的并不好，它这个肺功能反反复复的一个下降，然后呢，长期的这种相应的症状都存在，也会出现这种气道的重塑。
0: 对，
1: 那慢慢的，它这个肺功能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不可逆的一些下降了。
0: 是的，是的，
1: 这样的话，就症状就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重了。
0: 焦主任，我们现在在临床上，这个哮喘的患者多吗？
1: 哮喘呢，就是说那种特别典型的喘得特别重的这种，其实在我们近些年来，就是按照不断更新的这个指南，科学规范的应用，其实好多患者控制的都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确实也有一些呢，他可能就是并不知道自己有哮喘，也没有经过规范的 进行一个诊治，可能就是一些不典型的哮喘，比如说就是咳嗽。
0: 嗯，
1: 经常会在门诊就遇到有好多患者说的，哎呀，我就前两天感冒了，说感冒了之后呢，我就总是咳嗽，感冒什么的都好了，我这个咳嗽就持续了好几个月还是不好。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警惕了，当时的感冒可能就是一个诱因，然后呢导致你出现了这种反反复复的这种慢性咳嗽。那这个慢性咳嗽我们就要给他查会不会其中就是因为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所导致的。有的人就以为说，哎，我就是感冒咳嗽。那感冒咳嗽呢，确实也有一种咳嗽叫感染后咳嗽。感染后咳嗽呢，可能你之前就是个病毒感染、细菌感染之后，然后呢感染的症状都好了，然后就是长期的咳嗽一段时间。但感染后咳嗽呢，它随着时间它是逐渐减轻的，可能自己慢慢就好了，或者是就是持续的时间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长。如果说这个咳嗽在你感染了之后反反复复经常有，甚至这个气道的敏感性也比之前要增高了，比如说我闻着一点异味的刺激啊，或者怎么样我就剧烈的咳嗽，而且这类患者呢往往就是夜间咳嗽的比较多一些，比较明显一些。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还是应该来就医，来进行一个医生的一个判断，会不会是有这种不典型的这种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一个存在。
0: 明白了。那这种就是临床上感冒引起的感染性的咳嗽，它一般持续多长时间是正常的？比如说一周、两周，如果超过两周了肯定就有问题了呢？
1: 就是说它这个咳嗽吧，它也是分什么急性啊、亚急性啊等等，就根据你咳嗽的这个时间，也不代表说我一周就好了它就没有咳嗽变异性哮喘这个都不是绝对的。
0: 嗯，
1: 就是说如果有相应的症状，或者是这个咳嗽相对来说就是你觉得我这个咳嗽感觉比较剧烈，或者是我经常就比别人好咳嗽，别人可能你感冒了之后咳嗽一段时间就好了，我只要一感冒我就咳嗽了好久，
0: 嗯，
1: 或者怎么样，那这种情况也还是就是来查一下，
0: 警惕性高一点。
1: 对对，
0: 是
1: 不
0: 是？
1: 也
0: 不
1: 说我感冒了我咳嗽一周我就好了，我肯定不是，
0: 嗯，
1: 这个事儿也不是绝对的。
0: 有的人就 是
1: 得根据情况，
0: 对，别不当回事儿，
1: 嗯，对， 对，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往往就是咳嗽了或者是感冒了勾起来了，或者有这个基因了，然后你就哮喘了，你就有点不相信。
1: 对，
0: 很多人就说，
1: 就是，
0: 我怎么一个感冒我就能引起这个哮喘呢？其实你可能是跟遗传基因有关系，
1: 也是注意点就自己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有没有这些气道的问题。
0: 是，
1: 对，然后呢自己有没有鼻炎的这个病史啊等等，这些
0: 多一点警惕性吧。
1: 对对对，
0: 更好的保护自己好不好？再次的感谢我们的这个焦主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学科二病房的副主任焦贵威，给我们大家做了这么多关于抗炎吸入剂的一些科普啊，真的很感谢。我们让对这个哮喘、对呼吸道的系统疾病有了一个新的认知，然后也更加科学客观的去认知疾病，然后呢去找专业的医生帮我们来解决专业的问题，好不好？再次感谢焦主任做客冰城医生，再见。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姓名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好的，健康同行，我们一直在路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档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来的嘉宾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苏明浩苏医生。大家有

之后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飘零多。这个飘零大家也会发现，我们这种飘零碱啊会作用到身体里边，会提升我们的哪一部分？通风。那么这种通风的这个一高的过程中，我们的血液粘稠度就起来了。所以呢，很多人就说，哎呀妈，我喝了这么多汤也不补啊，也不行。还有大型手术，转癌症手术之后或未切除的那部分，那么还有脾功能不好的会造成一个什么呢？就叫贫血，就各种贫血之症。那么这种贫血的过程中，大家想一想，中医讲啥？就讲气血，西医呢也讲气血。所以我们曾经啊给大家说了一个好玩的事情，什么呢？就是这种血对于我们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第一个可以肯定的，不管中医和西医，它有一个统一的理论，就是血丢失是不行的。红细胞压积、体积、量都不够，也就是我们的血氧含量不够了。血氧含量不够的过程中，多少会出现风险，就贫血的人会出现风险的过程中，也就是我们曾经在某几年跟小区住不去的过程中，我们测了那个血氧，血氧达到 90% 的过程中，医生是不敢让你走的。你被搂进住院的过程中，想偷偷回家洗个澡吃个饭，护士把你看得死死的，就提你儿女看得都紧。为啥？你出事的过程中，在医院里边住院，你出事的过程中，医生护士全有责任。因为你有风险，因为就是血氧达到90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造成猝死。所以但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呢，这个血氧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在哪个位置？95只是基础健康啊。前一段时间的过程中没事儿就测，我是连续测了三天，第一天99，第二天99，第三天100。之后呢，整个身体的状况它是不一样的，而且呢，现在就是随着年纪增长，就是包括我本人也在调补一些东西。你在调补的过程中是让你身体能收住能量，那么收住能量的过程中，前提你气血一定得足。那么气血不足，说我贫血的过程中，就是你造血这个机能出事了。造血机能是两环，什么呢？脊髓，第二个脾。那么脊髓如果不造血的情况下，大家知道那是个什么病？非常大的疾病，特别吓人的疾病。那么这种气跟血不够的时候，我们会出现哪些疾病？第一个是神经退行性疾病，它的关键机制是什么？就神经元线粒体的一个损伤。这个损伤到底是啥玩意儿？神经退行性疾病，我们也就是我们说的痴傻捏呆。那么这痴傻捏呆，我这个报告上有没有？为什么没有啊？因为你的报告是写了一个什么？脑萎缩。脑萎缩就是神经元线粒体的一个损伤，萎缩了，小了，没了，最后就痴傻捏呆了。第二个，这个蛋白聚集，蛋白聚集是什么玩意儿？你所有的东西，它类似于我们一个人体是吃饭，得活命。第二个，这个蜜蜂得吃啥？得吃蜂蜜。啊，这就不是原材料吗？那么包括我们脑白质脱水鞘那部分，我跟大家讲过啥病？那个不也是痴傻捏呆？到最后情况是他怎么的，他就是说这个神经外边包着一层皮儿，就是我们这个电线包着个皮儿漏了，最后落脚点啥玩意儿？痴傻捏呆，神经元损伤。那么还有神经炎，也就是我们这个神经和血管交替性疼痛头晕那块儿，不就是归他管吗？那么这个叫啥？那不就是阿尔兹海默症吗？那么这个海默症的过程中是什么玩意儿？就是痴傻捏呆呀，出去了回不来，甚至连家人都不看了，甚至有的时候呢，兼认识人兼不认识。帕金森，脑萎缩，那么就是整个我们这个营养宝库里边造血机能这块损伤了，造成这个。那么第二个呢，就心血管和脑血管性疾病。大家会发现，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气血不够，生成气血能力，那么这种血管凹凸不平容易堵刮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LDL 的一个沉积。那是啥玩意儿？就是血里边的一个垃圾。我也不吃肉啦，昨天你讲那个红肉，哎呀，猪肉、牛肉、羊肉，这些是红肉，我都不吃了。

0: 那么不吃的话啥，你代谢慢，你偶尔吃那么一口两口你都代谢不下去。还有血管的一个钙化，为啥钙化？这个钙化就相当于什么，诶，我种了一个水田，里边插着稻苗，但是大旱我还没有井，那么这个稻苗中间裂缝了，上面那个土干巴了，现形成一个小壳，这个不就是钙化吗？那么这外边都这样的，里边那细胞能不衰老吗？所以动脉硬化、脑梗、心力衰竭、心衰不就出来了吗？第三个就是随着我年老的过程中，代谢性疾病的过程中，大家就会发现一个什么玩意儿，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叫胰岛白的细胞的衰竭。那么每代谢性疾病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啥呢？是就非酒精性脂肪肝。啥叫脂肪肝？我们现实生活中没有几个人拿脂肪肝当回事，但是纯纯正正的国际医学，包括中国医学，包括中医学和西医学，对它有一个定性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脂肪肝是我们在一张纸上滴了一个墨水，刚下去就这一滴，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滴一滴的过程中就一厘米，慢慢勤奋三厘米，就是肝脏细胞跟细胞之间油把它没进去了，油把那个空气给填满了，它叫啥？叫浸润。就是哎，这一个脂肪慢慢的，哎，先前进去像小黄豆粒似的，最后呢稀稀拉拉稀稀拉拉的，它变成啥？把这个细胞填满了。那么我们大家想一想，脂肪我们的肝脏现在要干什么事儿？中医学西医学都认为一件事，中医学认为身体最大的排毒加工厂就是肝，只有这一个脏器。西医学呢，来它排重金属，重金属啥？比如说苯，还有汽车的尾气，很多的时候包括磷。那么这些都来自哪儿？蔬菜上面的农药。我说过，我们的家庭，咱就是普通家庭，咱往上推三代，咱家都是农民出身。之后只不过是有的人走向了一条路，有的人走上另一条路。我们只想平平淡淡的生活，在这个城市我退下来之后我就开那么点钱。大家想一想，一个以重工业以农业大省出现的，那么大家开的工资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老了没毛病，他那个工资几千块钱吃香喝辣，有的呢捉襟见肘。为啥？单位不行，这个合并了，那个没了，那个黄了，到最后一改制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妈，老板我都自己交的，最后就开2000多块钱，妈涨了这么多年，我都活80了，3000块钱左右，吃啥贵药啊？咱们吃饭还吃不上呢，谁不想活着？说不想活的过程中都是咬牙说，谁不想活的舒舒服服的，没病没灾的？哪怕就是平常我们上寺庙。生大病我看不起呀。第二个，剩那点钱儿子儿孙再沾吧一点，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那么就只能祈求天意，为啥？就2000-3000块钱，连大病都不敢生。那么我们能吃到那种有机的东西吗？昨天跟大家讲的过程中，就是在你们哈尔滨我曾经看过这一方面的，而且我也到那超市去了。比如说我们成人的第二个手指头有两个手指这么长的小西胡萝卜，真就是在你们哈尔滨就卖29块钱一根。
1: 那个好像还有品牌溢价，只是现在全都对全都是弄一些好像包装的很精美，
0: 独立包装了
1: 啊，对，很精美，然后这个说是大品牌，然后这个可能也是培育的新品种等等等等吧，反正就是各种原因，确实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精装的啊，高档的，
0: 对，
1: 很贵很贵。
0: 咱兄弟两个讲一讲，你说咱家正常生活的时候，就咱们这个阶层的情况下，能不能天天吃起？
1: 我是吃不起，
0: 我也吃不起。而且就是咱兄弟俩这个食量的过程中，我要你想一想一个问题， 就咱俩这样的情况下说，我就一串一串的情况下，咱俩得不就是这个手指这么长，咱俩得不得五到六根胡萝卜炒一盘？
1: 对，
0: 30块钱一根胡萝卜炒上180，什么这些调料还不能算钱？
1: 嗯，对，
0: 这只是一顿饭呀，
1: 赶上宫廷月酒了，
0: 差不多。所以呢，但是我们想一想，你说我们现在咱还能挣钱呢？现在，
1: 嗯，
0: 那些老的呢？甚至说的难听一点的情况下，你都老到什么状态了？我前面有100万搁那摆着，我让你跑我就快走，咱谁先到那儿这个先归谁，你跑都没我走得快，这就是差距。差距在哪儿？所以那么这些东西对我们杀伤，这个杆脂肪杆把油明白它不解，这些重金属那个磷，大家想一想，我们那个化肥它叫啥？磷肥。农药那上边本很多都是重金属，但是我们吃不少那些东西，那么我就给大家提个主意，咱干啥啊？记得烧水，烧水很重要，咱就喝那个白开水，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还干反了一件事儿，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是什么事儿，就是我们用电饭锅煮米饭的时候，你用你家那个水壶把它烧完了，最后焖米饭的时候把那用那个水最第三次投货的工作把它倒进去，你用它来煮米饭，大家你试一试。这是一。第二个，带皮的东西我都学，只要带皮。大家想一想，你在菜市场买回有的西红柿硬的，你回来切里边瓤还没完全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从西红柿这个秧上整下来那个东西熟透了，这运输的过程中，
1: 那几乎是全生的时候摘下来的，应该是。
0: 对，就是全生，都不露红。那么上面它怎么能红？往上喷药就红了。第二个，
1: 有良心的捂一捂，那捂的捂几天。
0: 不，你捂那个是啥呀？你说对了，那得良心大大的。所以那么西瓜，大家知道西瓜，咱们搁家里边买回来几天不吃，要整个的温度稍高一点它都楼。但是在运输车上啊，它这么一逛的更楼。楼的你买西瓜前你买这种楼西瓜吗？
1: 那都得切，都得切板正的，然后摆的最好看的。
0: 对，
1: 有这个造型的。
0: 那么这个西瓜咋来的？告诉大家，刚才我们说了，生的整下来够个就行了。大家会发现，我告诉大家怎么吃这个东西，你能吃出，你就记得买切条那个西瓜，一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这个，这个嘴一定是黑的。长够大是黑的，因为正常的西瓜就是黑籽儿。
1: 我非常赞成。
0: 你说这个，
1: 我非常赞成苏医生说的这个，
0: 那么这里边他用的东西就少了。
1: 别怕麻烦，就是吃到嘴里边吐两个籽儿，那都不算事儿，啊，就买这种黑籽儿。
0: 白拉骨的籽儿还没长成，别别瞎瞎的，一切是白的吗？这个西瓜干净哎。你说那个玩意儿都没长成，咋下来的？也就是生瓜蛋的够个下来的。而且我曾经探讨过这部分问题，因为我在吉林省有个地方产生一种瓜，什么瓜？叫裂瓜。旁边种西瓜，这边种裂瓜，那个瓜不能吃，糟了吧唧的。但是那个瓜的种子，我们中医用它治糖尿病。这个东西就跟你们黑龙江特产，比如说四五家，就八大山那块产，那就这点玩意儿好使，都抢。那个裂瓜在吉林省榆树下边有个地方。那个瓜就是摔地下啊，就是哎，你们孩子来玩啊，来偷啊，来抢啊，瓜可以随便吃，你把籽给我留就行，就要这个籽，这个籽治糖尿病真的很好使。那么问题就来了，我跟他们聊天，哎，我说你这个瓜，他说这个人要的3天之后要，3天来拉，我说你还差2天你们咋了？他说不行，得先拿下来困一下，这个瓜不脆，也就上车他不一逛的他不裂。第二个呢，他说这个上车第一个不是防止第一个裂了，这个瓜不能就是坏瓜损瓜呀。第二个什么呢，再困一下里边有点发幼，因为脱秧之后有点发幼。我说那你这个不是生的吗？他说运走的全是生的呀。我说那不得自然催熟吗？他说自然催熟这一车瓜你一个都挑不着好的，除非都熟了之后我有一个半生不熟的我放在里边，正好运过去2-3天在头家市场的时候这瓜多少能吃，其他的都是楼的。我说那怎么办？你告诉我。他说有办法，我们看给人打针，给猪打针，甚至给我们家宠物狗打针，大家没见过给西瓜打针的吧？ 还有一个再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这些进口的食物的时候，大家注意一点，注意到哪一点的黄瓜呀，你千万别买直的。
1: 嗯，

0: 黄瓜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这个黄瓜前面还带着花的情况下，我就告诉你就别吃了，你就不能吃了。嗯、
1: 对，
0: 很多人不懂啥。
1: 对，买菜这个黄瓜必须要顶花带刺儿啊。
0: 嗯嗯，黄瓜只要是带花的过程中，我告诉你，而且这个黄瓜你看看，哎妈，怎么来了都个个标标溜汁儿、
1: 嗯，
0: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什么玩意儿，避孕药。
1: 不管多长啊、这个黄瓜
0: 对，
1: 都直溜的。
0: 所以呢。我们现在搁乡村生活的，完了之后儿女进城，咱就跟进城里了。来，咱这些小老头、小老太，咱讨论讨论，你们家在农村种那个黄瓜，个个标标溜直吗？不都弯了八勾的吗？这个胖，那个啥的。但是你会发现，如果阴雨天那种黄瓜，因为我在部队里边的时候，去到这个地方被处罚的时候，就盯他啊，你犯了错误，老子不会，但是他哪个直我就哪个。下完雨天的时候，之后整下来之后，那种黄瓜的味道特别的清香。来，你们现在试试。但是那种黄瓜的过程中，在我们在那个当兵的时候种的都是弯了八曲的，哪有标标溜直的？后来就包括这西瓜这，所以呢，我们这些东西要削皮，要削皮。但是我告诉大家，哪个东西比较安全一点？土豆是安全的。那么很多人说这个包菜呀、甘蓝呐。紫甘蓝，包括这时候老百姓说大头菜，我告诉你，在农村待过的人也都懂，懂什么？那个东西长菜青虫的过程中就变成蝴蝶，刻的什么都不剩。这个东西有滋养剂，太难，抓虫子抓不过来。那么我们再想一想，啥东西安全？带皮儿的相对安全点。那么这些农药的过程中，在皮儿上，我们血皮包括茄子。那么这些重金属进去伤啥？伤脊髓，伤肾呐。肾一伤了，脊髓就少。那么我们这些贫血的人就出来了。那么重金属它会影响我们细胞变化、变异，就不正常的变，我们的癌变就来了。这就是事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入口的东西一定要安全点。但是大家还会想一个问题，大家想一想，这种蘑菇，你说如果山上出现蘑菇的时候，谁因为蘑菇是这块长几个那块长几个，你想喷农药都喷不了。比如说松茸榛蘑这些玩意儿，但是木耳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所以呢，就是十字花科中的这个木耳还有土底下长的东西要更安全一些，土上的要小心些。那么我们把这个心脏吃坏了，肾吃坏了，谁管你呀？为啥这么多糖尿病人现在不就是胰岛的贝塔细胞衰竭了吗？完我们就打胰岛素又吃药的，那二甲双胍的副作用多大呀？那么第三个我们讲，第四个讲癌变，癌症是啥？就是基因组不稳定，就是我们身体每天有一个新的细，比如说一个老的细胞，它今天死亡掉会产生一个新的细胞群，产生三个四个，但是有的不就正常变化？哎，我不产生三个四个，我就出来一个，我从一个变为一个，但这一个我就变化了。它不变三到四个，它就是错的。那么如果这一个细胞变化的过程中，那么整个就是我们的基因不稳定，抗病能力不稳定的时候，那受损细胞分泌，它在旁分泌啥？分泌就促肿瘤。所以我们的肿瘤就是这样的。那么基因不稳定的时候，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你身体里边溃疡糜烂的时候你一定要修，包括口腔溃疡，很多人根本就不懂，我咋的就吃前不得劲儿呗，汤热汤喝不了，冰的也不行，那我能怎么的？我就是个痔疮。你们都能想象不到，现实中都大家能听过几个痔疮癌，大家都知道直肠癌，为啥？那么都跟痔疮跟肛瘘有关系。那么它这个东西不属于这个细胞病变吗？是。那么病变细胞的过程中，它慢慢就长成一个不规则的形状了。那么这个不规则形状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各种癌症的癌症爆发率现在飙升。那么这种它一飙升的过程中不稳定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得过这个癌症的呢？你身体就有那个基因，做完手术之后你防一防它，守一守它，那么下去就免疫系统。大家知道 T 细胞的一个耗竭，那么慢性炎症就是炎性衰老的过程中我们都检查不着，为啥？我们身体的25强基地有几个人懂这玩意儿？

是围墙基地，我们再简化一下地。那么能让我们身体产生这种自性炎症的过程就是缺钙。但是你有结石，那个便秘，那个有溃疡，你们几个都不能吃。那么包括脑梗的也不能吃，为啥？包括肺结节的，吃完它钙化。那么这种地的过程中就出来了，我们基础代谢靠啥？就靠地，是地几？是第三，不是第二，也不是普通地。那这个东西咋的呢？就从阳光能合成，但是你会发现我天天晒阳光，我怎么还这么低？因为它会产生自体性炎症，你检查啥毛病都没有，各个脏器都是老化，医生这个不能造成这样啊，因为自体性炎症我们的血尿里边测不着，但这是身体发沉呐，就感觉我就好像是病了，怎么还查不着，懒懒散散的，那么这种它不就是免疫出事了吗？那么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过程中，大家知道免疫屏障就会坍塌，什么的病坍塌，荨麻疹、湿疹，包括带状疱疹的人，你们就叫免疫坍塌，也就是你们的免疫已经塌方了。那么自身免疫感染那个病毒、细菌、微生物不就出来了吗？那么我们之所以溃疡跟糜烂的地方为什么要去修，它是把身体所有的五脏六腑哪一个地方的能量聚到一起去修复它，你今天不坏了我修你一点，哎，我不够了，那我只有50%，你那坏了100%，那我就干不过你。我明天我再来，我睡一晚上又产生点能量，我又聚起来，又没干过人家。你天天修它，往返这么修复它，它还呢，它想变好，它这细胞，哎呀妈，我这个溃疡了，它又来帮我忙了，我得往好了变呐，增了命往好了变。这一增命的过程中，有的细胞就变化了，这就是癌症的一个温床。那么我们骨骼肌肉呢，非暴力性骨折。骨质疏松，那么软化这个细胞的一个衰老，还有肌肉干细胞再生能力丧失，这就是我们逐渐越来越瘦或者突然间消瘦的。那么关节炎、肌少症、肌无力，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端粒髓的一个细胞分裂变短，这就是我们整个生命变短的罪恶，因为它是 DNA 的一个损伤反应，这就是我们说突然间出大事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些东西你想想，细胞衰老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的过程中不就是我们年老体弱多病了吗？所以血液、血脂，那么包括这些重金属中毒都是这个，那么把这些东西消除的过程中，那么就骨髓天然的营养黄金是什么？叫花粉片，它叫云南花粉片，它里边是荞麦花粉跟油菜花粉，它这个花粉被誉为是植物精粹，还有生命的传播者，它营养成分的全面的过程中是全能的营养冠军，就是大病恶性病损伤之后，它能防止我们细胞裂变，修复受损的细胞，能够充分给予细胞营养，让你别瞎整。目前就能查到是200多营养成分，我们身体是由诚意照顾细胞组成的，只有细胞健康，人体才不会生病。所以呢，它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骨髓造血的一个功能，比如说摘障、白细胞减少、小板减少，那么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脑梗死、糖尿病、肝炎、肝病、消化系统的肠胃功能紊乱、溃疡糜烂、便秘，那么慢性病的过程各种肿瘤、手术、放化疗、恢复期的恶性消耗性疾病的。还有儿童生长缓慢的、视力不够的、心肺纤维沉睡的、前列腺疾病、前列腺癌的、那么精子缺乏的，那么这些就是抗衰老延寿、调节疲劳、提高机体，那么保护我们的肝脏、调整睡眠，需要让我们进入高能的一个状况，提高机体这种免疫。这花粉中的维生素是蜜蜂的多少倍？1000倍，蜂蜜的1000倍。花粉中的 SOD 的过程中，抗氧化就是营养滋养营养我们整个血管和肌肤的效果是非常棒的。为什么会讲到这一段？因为这属于大系统，就是这一个横解来讲的过程中，就是把已经好多人已经跑出去了，因为讲的这些东西，这个云南花粉片它都能解决，但这个东西它这个一瓶大约能吃半个月，一月才2个，我们放慢的剂量就是慢慢吃着玩。那么对于整些那些重度的恶性的还有营养不良的贫血的，这个呢靠牌吃，效果真的很独到。所以

0: 万教是上天降下来的食材，天然浓缩的营养宝库，最完美的天然食材，这些东西不会错。因为什么？只要你吃油麦菜、油菜不过敏，就所有的人都能吃。那么荞麦是啥玩意儿啊？你那么我们说，我有荞麦过敏，这个不能吃，其他的都能吃，因为荞麦在北方看不着，所以我们连这样基因的一个过敏成分都没有，这就是他做的。我前两天没跟大家讲的过程中，我说林大那个教授，不就是吗？他是常年吃，他吃的过程中100就买一年的，一年的都没多少盒，20多盒，但是把身体看得嘎巴嘎巴的，杠杠的。我们今天在临近末了的时候，后几个的过程中，老头来了，来的过程中，你看人家那个头发，根儿粗，锃亮。以前都花白头发，他是恶性手术，前列腺癌，跟膀胱癌做手术的人，这几年吃了非常安全，自己都说，这就是现实。那么高端的，我们今天讲到第二步。那么对这个云南话比较感兴趣的，你可以关注场外的电话。今天主要部分呢就到这里，我们明天来讲另一个大项。
1: 好，
0: 就到这里，再见。
1: 好的，感谢苏医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哈。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希望给大家带去一些健康的知识，同时呢，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注意的事项，需要去了解的一些内容，我们也会有所涉猎。总之吧，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档节目，让大家多长知识啊，然后多多积累健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闪电腿刘荣聘请石禄，马氏叫人把石方给找来，石锦华答应，时间不断太大，就把石方给找了来。这石方他说：“里边二爹，你要跟着刘叔父那赶奔河街口，攻打屯龙口，打虎滩，你可要处处多加留神。刘叔父嘱咐你的话，你要谨记在心。”那刘叔父说什么话

0: 你要是不听，你可晓得咱爸爸和老娘可是很难。石洛听到这，哎呀，这哪好说，我就要听我那刘叔父，那可是我这么一走，我真不放心那咱娘。我说你那一定要替我在娘前尽孝，那一日三餐要好家照应，你听见没有？这石王一听，那看着石禄，二弟你只管放心。刘荣这么一看，那虽然石禄这小子那浑浊闷愣，但是颇通孝道，对他娘啊颇为孝顺。石方一摆手，闪电腿刘荣来到石方近前。刘叔父，我跟你说点事，要说我这傻二弟差色的衣服不穿，你可要谨记在心。马氏又嘱咐这石禄，玉兰呐，到后面把你的军刃拿来。石禄来到后面，把白布搭子取了出来，那里面放了一顿短把追风铲。马氏让他把大铲取出来，然后把这搭子交予了石方。他吸了一劲儿，拿出了许多那散碎银子。这刘荣说，嫂夫人不必那带这么多银子，这银子太多了，在路上如果让人家发现，反而惹出了祸端。另外这些银子背在身上他也沉。这石锦华说，嫂子叫人给他们背上两匹马。那石禄一听，我不骑马，咱们家的马不好。这刘荣看了看马氏，嫂子可以不用备马，走在途中那瞧见哪的马匹好，我给他买上一匹。这石方让石禄把双铲放在布搭子里边，外用包裹包好了。刘荣伸手摸了摸身上的王玉坚铁，又一看那天色不早了，马氏吩咐石方，石方啊，你也赶紧告诉厨房给做上上等的酒宴，让他们爷儿两个吃完了好登城上路。石方答应，告诉了厨房，时间不算太大，那酒宴备下。那石锦华那陪着他们在这吃喝完毕。这石洛说，好啊，这回咱们走了。刘荣啊站起身来，嫂夫人，那小弟跟您告辞了。石锦华叔侄往外相送，众人到了北门以外，闪电腿刘荣抱拳拱手，四哥您请回吧。有道是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这石方上前拉住了石禄的手腕，二弟呀，你要不听叔父的话，咱爹咱娘可要生气。石禄点了点头，我说哥，你只管放心，这一路上那刘子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刘荣这才带着石禄登城上路，一直等到这两个人走得没影儿了，石锦华叔侄这才回转庄内。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先说刘荣和石禄两个人走在半路之上，不由得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这石洛就问，
1: 荣儿啊，你为什么是长吁短叹，唉声叹气，多不吉祥。
0: 刘荣啊为什么叹气呢？他一看这石洛肉大深沉，哎呀，一步迈不了四尺，心说话要这样走到何家口，那不得驴年马月。因此刘荣啊这一叹气，现在石禄一问刘荣，刘荣就说了，贤侄啊，你一步迈不了四尺，要照着这样的速度，

0: 什么时候才能赶到河街口？我看给你买匹马。买马你又不要，要这样走下去那怎么能行？那石洛听得知，哎呀，我刘叔啊，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要早说，那我石洛那还会飞呢。刘荣一听，那你先飞一个给我瞧瞧。哎呀，你让我飞我就飞，那不过我这一飞，我怕你追不上，把你要落远了不就麻烦了。我看你岁数不小了，那腿脚也不灵便。刘荣看着石路，只要你把我落下，我天天管你肥酒大肉那白黄瓜。可这话说回来，我要是把你落下，那可怎么办？
1: 哎呀，你要把我落下，你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从此不挑肥拣瘦。
0: 那刘荣啊看着石路，我石路啊，你说话可算数。
1: 哎，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那无心而不立。哎呀，说句话那叫如白斩灶，那板上钉钉，不能说了不算，那算了不说。
0: 石路啊，那你好好收拾收拾。这石路连忙摘头巾脱大氅，一勒腰带，把皮鞋搭子往肩上一搭，施展落地飞腾毯，那往踢他腰，就见这石路磕膝盖撞前心，脚踩屁股蛋，那真是行走如飞。刘荣这么一看，这石路的功夫那确实不含糊，这心里边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话，看起我兄长传石路的武艺，那也煞费苦心，这真是父传子授，累碎了三毛七孔之心。刘荣把自己的大氅拖进来，把刀摘下背在了背后，那绒绳这么一勒，这全身用力也向前追这个石路，与石路是肩头那并肩头。石路这么一看，
1: 小子来了。
0: 刘荣啊说了一声来了，一听石路在这喘声，我石路啊，你要是那把我落下，我这闪电腿那可就丢了，还别说是你，那就是金针八卦左云鹏左道爷，他都不能把我扔下。我曾经就和左老剑客曾经比试过，左老剑客也没把我落下，因此左老剑客那与我下转牌，那贺号闪电腿。说完了以后，就见刘荣那施展绝艺往前急行，乃是野鸡溜在这跑上，他这跑着跑着往前一窜，足有一丈五六，那当时就把这石路给扔下了。石路定睛观看，这刘荣啊没影儿，不由得高声喊道：
1: 荣啊荣啊，没影儿了。
0: 刘荣听见，他在后边一个劲儿的吵吵，一看前边是一个密松林，闪电里刘荣啊把气一沉，在这一站，气不长处面不改色。时间不算太大，这石落也来了，可石落累那是满头大汗，呼哧呼哧直喘。
1: 荣儿啊，你还真行，
0: 哎呀，跑的那确实那比我快，
1: 看起来呀真是人外有人，那天外有天，那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这回我是真服了。要讲究跑，我石路是甘拜下风。
0: 说着话，那就见石路把这皮搭子往地一扔，那双手捂着肚子，
1: 在地上拉

0: 来回打滚。刘荣一看见，这是怎么回事？我石禄啊，你怎么了？哎呀，老杜咬我了，老杜咬我。原来他这把凉气那吸到了肚子里边，所以现在肚子疼。他肚子一疼，他就说那老杜咬他。这刘荣和石禄说，咱们到前边那打店去吧。
1: 哎呀，我不走了，哎呀，我走不了了，要走你得背着我。
0: 这刘荣啊看了看石禄，心说啊，你身高丈二，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上秤称一称不过380斤，那也差不了多少。我刘荣啊才70多高，我能背得起你来吗？
1: 那你不背着我，那你扛着我。
0: 刘荣一听，我石禄啊，你说的真有意思，背着扛着不一样。
1: 那你搀着我，那反正我就不走了。
0: 把闪电腿刘荣急的，那一个劲儿的拍屁股，那这是束手无策。功夫一大呀，这石禄还睡了。刘荣心想，这也好，也许这石禄那睡成一觉就好了。自己连忙从背后抽出刀来，挨着树根一坐，那一时心血来潮，那也是跑了很长的时间。这刘荣啊也累了，但刘荣啊这心里有事儿，那可没睡实。刘荣在似睡未睡之中，就听这草钟一响，当时闪电腿刘荣那把眼睁开，一看这石禄啊，那一咕噜声也坐起来了。石禄啊，你肚子还疼不疼？
1: 哎呀，老肚不咬我了，那可是我饿了。
0: 这刘荣啊，往四下一看，这天呐已经大黑了，又听了听，那四面邦罗其名，已然有四更天了。刘荣说道，你起来跟着我往前走，找到镇店咱们俩人好住下。石落一咕噜声站起来，
1: 哎，我看也没办法，咱们爷儿两个走吧。
0: 说着话伸手拿起了皮搭子，那应用的物件一点不少。刘荣啊也站起来，刀放入鞘内，黑夜之间爷儿两个往前行进。看到天光发晓，没有多长时间，这太阳那升起来了。
1: 蓉儿啊，蓉儿，你看那白灯笼来了，
0: 那黑灯笼走了。二人正在行走，有打东边啊来了两个人。刘荣看了看石禄，石禄啊，你在这儿等着我，我到前边扫听扫听，咱们这道路应该怎么走。说着话，刘荣抢步上前，那抱拳拱手，老乡啊，请问此地那唤作何名？来人看了看刘荣，前面这个村子叫永兰村，我请问一声，那里是不是有骡马店？那这7里长街非常的繁华。刘荣又问，那里可有宽阔的酒楼？有一位年长的说了，这位达官，您可以到那东头那路北边有家骡马店，叫安家骡马店，挨着店就是一家酒楼。刘荣啊谢过了这两个人。那人说，达官您请吧，离这儿那还不近呢。刘荣啊说直，两个人脚下加紧，就来到前边的集市。也看那集市上人还不少，那市农工商三教九流。
1: 哎呀，我说荣儿，我看有点不对，那这些个人怎么都瞧我？我看着他妈不舒服。
0: 原来石禄啊，这位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长得又挺凶，他往前一边走着，

圆桌的鸡炉之端，那往左看看，往右看看，看着什么都好奇。那因此这些行人呢，就要看这石炉。大伙一看呢，把这石炉看生了气了。刘荣知道石炉，这位浑浊闷愣，那一会儿再生了事儿，有麻烦了。刘荣也想咬了，这石炉那心眼实，我说石炉啊，那人家看你，那你闭上眼，人家就不看你了。当时石炉闭上了双眼，哎呀，说的真有意思。我闭上眼，他们就不看我了。嗯，哎，蓉儿，你这主意还真不错。爷两个呀，就到了永兰村这东头，这北边安记罗马店，在东头有一家七间门面的大酒楼。这座酒楼啊，紧挨着十字街口。这刘荣和石禄说：“石禄啊，你在这儿那站一会儿，带我到里边那看看。”刘荣一看这座大酒楼，这酒楼啊那繁华热闹，那心中一想，这么大一个酒楼，怎么连个字号都没有呢？正在寻思，那旁边有人说：“大官，您看这酒楼字号在那柱子上挂着呢。”这刘荣啊定睛一看，原来这字号确实就在柱子上挂着，一块龙头凤尾的立额，高矮有五尺，那宽窄有二尺六寸，四周围那是万字不到头，蓝地儿三个金字儿，是转角楼。看完了以后，他就带着石禄来到酒楼的里边，一看这里边高朋满座，是盛有如云，酒香菜香，那这扑面而来。刘荣啊定睛观看，这里里外外全坐满了，还真没有地方。此时有个店小二跑过来，那笑容满面：“二位，您请上南楼。”刘荣和石禄爷儿两个上了南楼，到楼上一看，有很多人在那里吆五喝六，那划拳行令。石禄把大拳的一伸：“哎，小子，我来了。”石禄这嗓音呢，那又粗那又大，大伙一听当时吓了一跳，那些划拳行令的主当时鸦雀无声，全不说话了。这些人都瞅着石禄，一看这石禄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那身高丈二，膀阔三庭，这大脑袋往脸上一看，面如紫玉，那宝剑眉，斜着天仓，飞如鬓角，眼似铜铃，俩大眼珠子努于眶外，叽里咕噜直转，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大耳相衬，一二的毫毛都一扎多长，突出烂颤，颤颤巍巍，真好像头号的抓笔相似。头上戴文昌巾，白玉镶嵌，那袖带飘摇，身穿玫瑰色的紧身靠，青缎的护领，领上用黄绒这扎成鼓楼钱，十字勒甲派有合着粗细，皮亭带纱腰有三环套月，实在是紧沉利落。青底衣薄底的靴子，外罩着紫缎色的英雄袄，上绣花五朵，飘带未系，鹅黄的缎子领，那手提白搭子，里边鼓鼓囊囊装了一对短把追风荷叶铲，这铲杆全都有鸭卵粗细，光亮无比。这石禄叫九宝：“我二哥呀。”九宝看了看他：“哎，我不叫二哥，我偏叫你二哥。”闪电腿刘荣这么一看，要坏，
赶紧就和九宝说：“我说九宝啊，我侄子把你叫二哥，你得承认你这二哥，他呀就是这种口头禅，不但叫你一个人，他管我家的仆人全叫二哥。再者一会儿我们吃饭走人了，你脑袋上又没给刻着字，难道还有人把你叫二哥不成？”这九宝一听，哎，这倒霉，是真倒霉，这回我成了二哥了。那听说二啊，那就是脑残的意思，那这回可倒好，我成了脑残哥了。这刘荣一看西房山有一张八仙桌子，这左右没人，这刘荣啊坐在上推手，这石禄一屁股坐在下推手，石禄就把那皮囊子靠墙里一放。刘荣就问：“你们上等的酒席，高价酒宴，要卖多少钱一桌？”这酒保看了看刘荣，没敢小瞧。你别看刘荣那个不高，七尺多高，刘荣这脸色，刘荣这气质，那尤其这俩眼二目子光滑烁烁，一看就是久闯江湖之人。哎呀，我说可爷呀，要说我们上等的酒席啊，每一桌6两4000银子。刘荣点了点头，好吧，那你先给我们摆成一桌上等的酒席。就这样，这酒保过来擦抹桌案。这石禄看了看酒保，哎，我这二哥呀，你这抹布那又擦东又擦西，又给我擦这个桌子，这玩意儿它卫生不卫生？我看你那换块新的，那再给我擦擦。刘荣一看要坏，看起来石禄他要惹事。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

0: 希望你能。
1: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最近啊，我的小编大个哎，跟一个女生聊的那叫一火热呀。然后过两天好像没下文了，我就很八卦的问他，我说咋的了？他说啊，本来跟那个女生聊的挺有共同语言的，聊尼采，聊米兰昆德拉，聊存在主义，聊海子的诗，聊他童年的心路历程。我说这不是挺好的吗？继续啊。然后大个又说呀，是啊，但是后来他跟我说，明天他想吃 KFC， 我对他的幻想一下子就破灭了。一些人啊，真是活该他单身。那像大个这样啊，理智到这样的程度的人啊，这不多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在网上啊，你遇到个异性，哎，你感觉和你特别契合啊，你就立马沉沦了，那也未必是啥好事儿。单身多年的王先生多次委托好友小明介绍对象，那在一次聚餐后啊，小明推送了名为小丽的微信号，哎，伪装成活泼贴心的女性，王先生啊就迅速陷入了热恋，不仅与小丽呢以老公宝贝相称，还对其啊有求必应。对方呢以吃饭缺钱、奶奶生病等理由啊索要钱财，王先生累计转账800余笔，共计50000余元。然而啊，每当王先生提出见面，小丽呢均以加班等借口推脱，直至双方啊争吵互删后，啊，王先生啊经过多方查证，发现小丽实为小明操控的微信小号。今年5月，王先生报警了，小明啊迫于压力自首了，承认最初是恶作剧，后来呢因为手头拮据蓄意诈骗。本以为是老友为自己牵线觅得良缘，到头来啊却是熟人上演变装大戏。王先生这段网恋经历属实让人哭笑不得，都说什么防火防盗防闺蜜，现在看来啊，兄弟什么的你也是不得不防啊。一个温柔的人设，几句甜腻的问候，王先生就彻底放下了防备，800多笔转账，50000多现金，哎，就这么轻易的转过去了。兄弟情啊，终究抵不过贪心算计，这场由好友自编自演的网恋骗局也给我们提了个醒，网络对面的温柔佳人未必是你想象中的模样，交友啊千万别被对方的甜言蜜语冲昏头脑，但凡频频开口要钱的网恋对象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浪漫可以憧憬，但钱包咱也得捂住，别让自己辛苦积攒的积蓄轻易落入骗子的口袋。下面这位啊，也是在网上为博佳人一笑一掷千金，但如果说你要知道他的目的和他做出来的一系列奇葩操作，肯定让你啊万万没想到。陕西男子于某啊，长期痴迷某平台女主播刘某甲，半年内啊多次打赏，却没有获得其私密照片或视频啊。为了能让对方妥协，于某啊办理了5张电话卡注册小号，然后伪装成黑粉，在直播间持续骚扰网暴女主播刘某甲。就在啊刘某甲感觉难以招架的时候，于某呢又换了个号啊，以帮助处理黑粉为由添加主播微信，通过虚假人设和伪造记录等方式骗取其信任，然后呢自导自演左右互搏，帮他处理黑粉。接着呢，于某开始虚构因帮助主播遭遇黑粉报复的谎言，包括什么我的车被砸了啊，岳父母

母被伤了，孩子重伤住院了，妻子闹离婚了等等，利用主播的愧疚心理骗取转账，累计44万元。那有人说呀，这骗子骗了44万了啊，他肯定就是花天酒地都花了吧，这钱花哪儿了呢？刘某甲于某啊，把这其中40万元又通过小号重新打赏给了女主播刘某甲，用小号继续索要什么私密影像，剩余的3.7万呢用于个人挥霍。后呢，刘某甲向其索要欠款时，于某将其拉黑，于是呢女主播就报警了。今年1月，于某被抓获并认罪，其诈骗数额巨大，被判有期徒刑7年0.6个月，罚金30,000元，并责令全额退赔44万元。这人这脑回路这堪称9曲18弯呐，乍一看谁都会直呼看不懂，但真正看清了呢，这就是个纯粹的沉迷低级趣味的人。这闹了半天，这一番迷惑行为就是为了获得人女主播的私密照片和视频，兜兜转转折腾这么一大圈啊，钱花了，人骗了，你以为一拉黑绝大部分钱我又都给你打赏回去了你就能全身而退啊？哎，当你靠着分饰多角啊，靠编瞎话卖惨骗走人44万的时候，这件事的性质它就变了，你的脚就已经踏过了法律的底线了，就算你把钱打赏回去了，也改变不了你诈骗的事实啊，法律的红线容不得你在这儿左右横跳，7年半的刑期就是你最好的教训，别被虚妄的执念冲昏头脑，歪门邪道那是走不通的，哎，你自以为的高招只会让你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果说上面的骗子还有点不走寻常路啊，下边的这些网友啊也是总想着标新立异，哎，好像不说点不一样的就凸显不出自己的与众不同。近日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雨，那已有超10万人受灾。石门县湖平山镇龙池河村党支部书记向金元连日奔波在救灾第一线。面对采访镜头，已经感冒的他声音嘶哑，眼眶红肿，脸色疲惫，令无数网友动容。然而个别网友啊，不关注抢险救援，反而将目光盯上了这位女支书的金耳环，揣测金耳环有2两黄金，普通农村妇女可戴不起金耳环啊，把耳环捐了我们更感动。对此，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向向金元求证，他说自己戴的是金色耳环而不是黄金耳环，而且这金耳环那不应该成为关注的重点啊。多方信源证实，5月17号以来，向金元一直奋战在防汛抢险第一线，上门叫应，通知转移，安置群众，运送物资。他说，所有的村干部都是日夜不停的连轴转，最近这两天晚上我都没睡觉。面对个别网民的揣测，向金元直言无暇顾及，老百姓的认可才是最真实的。当前石门县防汛救灾正处于吃紧阶段，个别网友却把关注点放在金耳环上，带偏舆论焦点，不利于救援大局。当金耳环话题被推上热搜，真正重要的信息，那安置群众的物资保障是否充足，次生灾害如何有效防控，灾后恢复重建将面临哪些困难等重要议题，反而被淹没在口水战中。舆论场的噪音每增加一分，救灾信息的信噪比就下降一分。更重要的是，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就凭主观臆断和刻板偏见，就把戴金耳环与干部廉洁自律、工作作风强行挂钩，批判金耳环的潜台词是，有些干部是作秀的，是可以怀疑的。这种无端揣测，不是监督，而是诛心。所幸救灾之书向金元没有时间看网络，没有因为诛心而分心。这些天在石门县受灾地区采访，
那记者看到了很多奋战在一线的基层干部的身影，他们有的在洪水来临时奋不顾身跳水救人，有的徒步翻山进入灾区转移被困群众，有的彻夜坚守在道路抢通、电力恢复等现场。在灾情中表现出的实干与担当，才是基层干部作风最好的试金石。救灾一线分秒必争，舆论场上清朗为本，让我们将目光对准那些泥水里拼搏的身影，把敬意献给默默无闻的实干者，让全社会拧成一股绳，为抗洪救灾凝聚起最坚实的力量。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近日啊，上海一17岁女孩将直播平台诉至法庭，称自己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相关消费未经监护人同意，要求平台全额退款。平台应诉后啊，调查发现是女孩父母所为，并非未成年女儿打赏。这起甩锅闹剧本质上是成年人恶意利用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机制，把原本的善意当成了逃债工具。随着法院介入调查发现，后台流水显示，所谓女儿私自充值310万元，实际涉及4个账号，总消费高达650余万元。更关键的是，消费过程中啊，多次使用人脸识别核验，父母二人累计刷脸超过20次。同时呢，根据涉案账号评论，消费记录均暴露成年人使用痕迹，甚至直白留下用未成年人身份造假申请退款的言论，种种证据环环相扣，到底是父母不知情还是别有用心，答案不言而喻。那所谓孩子偷偷打赏，实则是父母自己消费后反悔了，试图利用法律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特殊保护，将个人行为甩锅给女儿。这一行为并不是在维护未成年人权益，而是在透支法律对真正弱势者的善意。法律赋予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超出年龄、智力范围的消费行为予以撤销权，那初衷是防止孩子因为认知不足而吃亏。但是当父母啊，用自己的手机、自己的账号、自己刷脸反复完成消费，哎，再转身以女儿的名义起诉退款，将法律的善意扭曲为成年人不负责任行为的后悔药。更恶劣的是，在起诉期间他们仍然在继续充值，说明其根本不是管不住孩子，而是自己沉溺其中，事后又想全额找回，这不是监护失职，这是明知故犯的甩锅。法院之所以驳回诉求，关键就在于那20余次刷脸记录。人脸识别的设计逻辑就是为了确认操作者是本人。一对父母啊，反复刷脸确认支付，事后却说啊，对于数百万元的消费毫不知情，这在技术和常识上都站不住脚。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倾斜保护，从来不是给成年人准备后悔药。这对父母啊，自己沉迷直播打赏，却让孩子出面背锅，从某种意义上，他们更像是一个作为成年人无法承担后果，反要孩子来收拾残局。那滥用未成年人退款机制，真正受伤的反而是那些确实因为孩子偷刷而陷入困境的家庭。如果平台和法院屡次被狼来了消耗耐心，未来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可能将面对更严苛的举证门槛，平台也该在用户大额消费时做出更清晰的风险提示和身份核验。至于那些恶意虚假诉讼的成年人，法院依法训诫、罚款乃至追究刑责，才是对法律善意最好的保护。再来说个事儿，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已经挺老生常谈的了。我们关键是要想这件事儿该怎样杜绝。近日，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报道记者入住四川成都市一家维也纳国际酒店直营店，前台称啊，该店有总部管理，卫生要求也更严格，
但是记者入住后，镜头记录下的画面却将这一保证彻底击碎。保洁用客房牙刷刷马桶，用客房毛巾擦马桶后直接擦漱口杯，杯子没有进行消毒，客房毛巾也没有更换，折叠后重新放了回去。那作为一家维也纳国际酒店的直营店，这一波连贯性的客房保洁操作无疑令人恶心，更令人发指，乃至啊高端酒店均难逃此等乱象。因为啊，那近年来酒店卫生违规事件屡屡曝光，那酒店卫生的乱象也再次引发了公众对酒店行业的一片声讨。众所周知，住宿卫生干净与否往往是衡量酒店服务质量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试想啊，当旅客在使用毛巾啊是否被保洁用来擦过马桶，当旅客在喝水时啊是没有经过消毒的，你难道不觉得恶心到想吐吗？可以说酒店卫生的种种乱象已经到了令人感到无比震撼和愤怒的地步了。据了解呢，针对这起毒保洁用毛巾擦完马桶再擦漱口杯的事件，涉事酒店已对当事保洁做出了开除处理。但我不禁想问一句啊，轻飘飘的一句一开了之就完事儿了吗？这显然不是涉事酒店给出的最佳答案。我认为啊，应该尽快堵上管理的漏洞，规避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这才是涉及酒店回应公众的应有态度和诚恳表达。一方面啊，酒店管理方不妨借鉴保洁直播的好做法，让客房保洁全透明，既有效避免毛巾擦马桶、毛巾不更换、杯子不消毒等恶意恶心行为和卫生乱象，那又让旅客能够直观地了解酒店的卫生状况，做到对酒店的客房保洁一目了然，而不至于啊保洁人员用毛巾擦马桶啊，床毛巾不更换啊，杯子不消毒，那酒店管理者还不知情，旅客更被蒙在鼓里。另一方面，相关监管部门应该及时介入类似事件的处理，不妨采取从业禁止机制，对用毛巾擦完马桶再擦漱口杯的保洁人员，我觉得应该实行终身禁业的处罚，那既对当事保洁起到一定的惩戒和震慑作用，又对其他保洁人员起到一定的警示和威慑作用。否则啊，仅仅由涉事酒店一开了之就完事儿，那这样的保洁人员，那换一家酒店还不是如法炮制，用毛巾擦完马桶再擦漱口杯，这难道不是一种放纵？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啊，除了引入保洁直播监督介入惩处之外，那酒店更需要从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入手，不妨通过岗前全员培训、强化制度管理、规范服务标准等多种方式，引导每一位保洁人员恪守职业道德，弘扬职业精神，如此多管齐下，才能规避用毛巾擦马桶、毛巾不更换、杯子不消毒等毒保洁恶行，从而给广大旅客营造一个舒适、干净、整洁的住宿环境。最近啊，有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有多久没有用过 ATM 机了？当把这个问题抛给身边的年轻朋友时，得到的答案大多是好几年或者记不清了。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正印证了这一趋势。截至一季度末，全国 ATM 机数量已经降至了 72.58 万台，较2025年四季度末减少了 1.99 万台，较2018年三季度末的历史峰值减少了 40.28 万台。曾经一个个银灰色的金属柜体是城市街头最温暖的金融符号，24小时不打烊的服务让银行下班了啊不再是难题。在移动支付尚未普及的年代， ATM 机不仅是存取款的工具，更是无数人出门在外的安全感来源。如今随着扫码支付成为常态，曾经排队取款的热闹景象也一去不复返，那许多 ATM 机前冷冷清清，甚至成了摆设。
那 ATM 机的退场是技术进步与时代发展的结果。数据显示啊，今年一季度全国移动支付业务达到 561.54 亿元，金额达 167.15 亿元。可以说移动支付改变了人们的支付习惯，对大多数年轻人而言，一部手机就能搞定衣食住行，现金早已从必需品变成了备用金。与此同时，银行数字化转型加速，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功能日益完善，转账、理财、缴费等业务足不出户就能办理。从银行经营的角度看，缩减 ATM 机数量也是理性选择。在银行业竞争加剧、降本增效压力增大的背景下，淘汰低端设备、优化资源配置无可厚非。然而，技术进步的初衷是让生活更美好，而不是让一部分人被时代抛下。金融服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银行在追求效率和利润的同时，不能忘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普惠金融的核心要义就是要让每一个人能够平等地享受金融服务，不让任何一个群体在数字化浪潮中掉队。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转型的过程中，要保留必要的现金服务节点，构建数字加实体的金融服务体系。好在呢， ATM 机并没有简单的消失，而是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在上海，超过 90% 的现金自助机具完成了适老化改造，大字体界面、语音导航、支持存折业务等功能，让老年人使用起来更加从容。在安徽祁门，银行网点的智能柜员接入了政务服务模块，涵盖社保查询、养老金发放证明、出具等高频服务，真正实现了家门口一站式办政务。与此同时，银行的策略也从广撒网转向了精准投放，机场、火车站、老年社区、乡镇等现金需求旺盛的区域成为 ATM 机布局的重点。技术迭代永远在路上，但服务的初心不能变。未来 ATM 机的数量可能还会继续减少，但它不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以更加智能、更加多元、更加贴近群众需求的形态存在。我们也期待金融机构能够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让数字化的红利惠及每一个人。当技术向前奔跑时，请记得等等那些走得慢的人。当 ATM 机逐渐退场时，金融服务永远不能降温。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都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开聊了，欢迎各位每天这个时段来收听，我们会把更多的备婚的专业知识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一件事呢，是大家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件事，就是涉及到彩礼的问题。最高法发布了涉彩礼纠纷的一些典型案例，也有一些新的规定，不妨我们来听一听。恋爱期间消费、婚前买车买房，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涉及彩礼纠纷的一些典型案例。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针对于司法实践当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统一裁判标准。先买车再领证，购车款是不是属于彩礼呢？没有办理结婚登记，能否要求返还呢？闪婚闪离，当初支付的彩礼该返还吗？针对于这些情况，最高法做了统一的解释，统一裁判标准。什么情况下这个彩礼应该返还？依据什么标准？为何会出现以彩礼之名行陋习之实的现象呢？强调移风易俗，引导改变陋习，各部门如何形成合力？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来今天家有喜事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啊。2020年10月份，湖北孝昌的赵某和李某相识恋爱，按照当地的习俗啊，上门提亲的时候，赵某呢就给付了礼金6.6万元。2021年2月，双方就举办婚礼之后共同生活。李某提出来先买车再领证，赵某呢就给予了这个李某购车款15万。婚礼举办之后没满1个月，赵某和李某因为生活习惯的差异、家庭琐事、处理方式不同等等问题，就频频的发生了矛盾。李某直接收拾行李就返回了娘家，从此就不再和赵某往来了。李某回到娘家之后呢，双方最终没有办理结婚登记，而且呢，因为款项的返还问题就产生了争议了。赵某就认为自己为了促成婚姻付出了大量的财物，包括15万元的购车款、6.6万的提亲礼金，还有15000的三金款，还有35000的拜茶礼，一共是26万多元的支出，都是属于以结婚为前提的彩礼，因为婚姻没有成嘛，彩礼应该全额返还啊。但是这个新娘李某则认为呢，你购车款是你对我的赠与，并不是彩礼，而且在恋爱期间，李某曾怀孕并且人工流产，身心遭受了损伤，认为这15万元应该是视为赵某的过错补偿，所以说不同意返还。于是呢，这个赵某就向孝昌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审理认为，赵某订婚的时候给付李某的6.6万礼金，还有15000的三金款，是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属于彩礼。另外呢，双方

举办婚礼之后，李某提出来先买车再领证，赵某呢，于是给了李某150,000元的购车款。那这笔钱是否属于彩礼呢？李某认为这是赵某给予他的身心损伤的一个补偿，不属于彩礼。赵某认为呢，这是彩礼的一部分。这个时候，法院该如何认定彩礼是不是需要返还呢？孝昌县人民法院的法官陈小强认为，彩礼认定的核心标准就是是否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这也是他同一般的赠与最本质的一个区别。这个案件当中关键的证据是清晰显示，赵某支付150,000元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满足李某提出来购车之后才登记结婚的要求，那这笔支出完全是为了促成婚姻登记，所以说依法应当认定为彩礼性质。那法院表示了，赵某和李某虽然订立了婚约，但是一直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李某在举行婚礼之后不足一个月就独自的回娘家生活，双方还没有开始持续稳定的共同生活。对于赵某请求返还彩礼的诉请，应当给予支持。考虑到彩礼的实际消耗，还有李某曾有终止妊娠等具体的情况，在扣除共同消费等费用之后，判决李某返还180,000多元。这个案件的判决非常明确，如果一方当事人是以婚姻为目的的向另一方给付购房款、购车款等大额的款项，应该视这个款项具有彩礼的性质，参照彩礼裁判规则予以处理。再说他俩是3天领证，10天就提离婚了，这200,000彩礼要还吗？赵某和李某虽然办了婚礼，但是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且双方还没有开始持续稳定的共同生活，所以说法院就认定这个彩礼应当返还。那么一对夫妻相识3天就领证，共同生活10天之后就分居提离婚，针对于这种闪婚闪离的情况，当时支付的彩礼是否需要返还呢？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个案例。2024年3月1号，周某和朱某通过相亲相识，3天之后双方就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够快的了。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支特区的人民法院法官肖维琼就说了，在办理结婚证之后呢，原告周某取了10万块钱的现金交付给被告朱某，下午呢又向被告新开户的银行卡再次的打款10万元，在同一天原告共计向被告支付了20万的彩礼金。办理了结婚手续之后呢，双方就按照习俗在男方的老家举行了婚礼。随后呢，在3月12号的时候一同前往周某的工作地上海共同生活。但是几天之后，这段婚姻关系就急转直下。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支特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肖维琼说，他说3月14号朱某告诉周某要出去玩2天，随后就独自离开了。因为一直没有返回上海，周某就多次和他联系，要求他及时返回上海和他一起生活，但是这个朱某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返回。2024年的4月15号朱某通过微信向周某明确地表示不愿意继续共同生活，周某呢就要求朱某返还20万的彩礼，遭到拒绝，于是呢就向法院提起离婚的诉讼，并且请求返还彩礼。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支特区的人民法院法官肖维琼说，他说被告朱某主要认为已经结婚了，那么彩礼金就不应该予以返还。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双方从认识到结婚的时间极短，实际共同生活仅10天左右，既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夫妻感情，也没有形成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双方已经办理结婚登记，而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

与支持。但是啊，如果共同生活的时间较短，而且彩礼的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的实际使用以及嫁妆的情况，综合考虑彩礼的数额、共同生活以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的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这个法官就说了，双方实际共同生活十天左右，加上没有共同孕育子女，还有婚约财产并没有实际的用于购买双方共同生活期间的，比如说房子啊、车子啊、家用电器啊、家具等情况，那依照法律法规，准予原告周某与被告朱某离婚，被告朱某全额返还原告20万的彩礼金。针对这种闪婚闪离的情况，法官就指出来了，仅办理结婚登记并不足以认定给付彩礼的目的已经实现，双方尚未形成稳定的共同生活状态，也没有建立真正的夫妻感情，从彩礼接收对婚姻的态度和行为来看，存在着借婚姻索取财物的高度可能性，所以说法院就判令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彩礼接收方返还全部的彩礼。最高法公布的这两个案例说完了之后，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情况下彩礼应该返还，依据什么标准啊。这个法律专家岳深山就说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涉及彩礼的典型案例，进一步就明确了彩礼返还的裁判标准，也具有一定的重要的社会引导意义。在这次的案例当中，司法审判不再是简单的以是否办理结婚登记作为评判标准，或者是唯一的评判标准，而是转向了更加实质性的一个审查。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其中的重点就包括了审查共同生活的实质，双方是否形成了长期稳定真实的共同生活关系，考量给付的目的和财务的性质。对于以缔结婚姻为前提的大额给付，包括购房款、购车款等等，即使没有直接说是彩礼，但是也可能会被认定为具有彩礼的性质。而对于恋爱交友期间的消费性的支出，则被认为属于是情谊行为的范畴，不宜由司法来进行调整，不按照彩礼进行处理。那这一批案例的发布，就向社会传递了很明确的一个价值导向，重申婚姻应该是以感情为基础，反对把彩礼异化为婚姻的对价或者是投资，引导公众分清楚彩礼和日常消费，让婚姻回归到情感的本质。应该说近年来在某一些地方，彩礼的数额持续走高，让给付方家庭因为彩礼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也给婚姻稳定埋下了隐患，背离了彩礼的初衷。相关的部门针对于治理高额彩礼，不断地去采取措施，力度持续地加大。2021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就连续五年对治理高额彩礼移风易俗提出了工作要求。2022年8月份，由民政部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2024年的2月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就正式实施，针对彩礼认定范围、返还原则等进一步的予以规范。彩礼为何会从习俗变为陋习？强调移风易俗，引导改变陋习，各个部门如何形成合力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就说，彩礼成为陋习的背后有多种原因。一方面，
是现在不少的农村地区性别比例失衡比较严重，无论是出生的性别比失衡，还是不少的农村女性流入城市，导致了农村的男性婚姻机会就越来越少。在婚姻机会稀缺的情况下，不少的农村男性不得不支付高昂的彩礼，才能够获得婚姻的可能性。这样的风气就会推动彩礼水涨船高，同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彩礼来谋取暴利，存在着骗婚的情况，通过过高的彩礼获得非法的额外收益。在这些情况的综合作用之下，导致现在很多地区的彩礼就成为陋习了，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负担，而且也成为社会矛盾和纠纷的一个来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在移风易俗的过程当中，也要循序渐进，采取合适的手段和做法。比如说，有一些地区倡导设立合理的彩礼范围，明确哪些额度的彩礼是过高的和不支持的。还有一些地区呢，引导男女双方正确的认识彩礼，采取更好的方式引导人们拒绝高额彩礼或者是彩礼陋习。彩礼陋习的问题涉及到多个部门，比如说民政部门、社会工作部门、司法机构等等，要加强跨部门的协同，形成治理合力，共同推动移风易俗，通过乡村振兴带动当地人转变社会观念。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当中。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那各位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的节目组取得联系，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我们节目组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包括我们的一站式的婚礼堂、五星级的酒店，包括我们的婚车呀、喜堂啊、花艺呀，还有包括我们的四大金刚，包括我们的婚纱租赁等等等等，都有众多的优质联盟商家共同来为大家服务。当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需求的时候，希望关注我们的家有喜事。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跟婚礼有关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啊。婚礼上敬酒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近距离的去接触宾客，感谢宾客前来的必须的礼仪。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说一说准新郎新娘们的一些过来人啊总结的万能婚宴敬酒一些须知吧。一场婚礼从接亲然后问世仪式到敬酒期间，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把控细节，以免做错啊。接下来我来跟大家说的这些程序和内容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首先是关于敬酒的次序。敬酒啊是婚宴上的重头戏，是新人和宾客互动的一个时机。敬酒的时候呢，新人应该事先的去了解嘉宾的背景，并且呢注意敬酒的顺序。首先是主桌，先敬女方父母和男方父母，再敬其他长辈，然后是次桌啊。不仅每桌都要敬到，而且桌上的宾客也要一一敬到，不可失礼。通常敬酒的时机呢，就是在主桌吃完冷盘和头道菜之后，新人就开始逐桌来敬酒。敬酒呢，一般从两家的长辈开始，然后呢是亲戚和父母的同事、朋友，最后是与新人同辈的朋友、同学和同事啊。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敬酒的姿势了。新郎新娘进场敬酒的时候，步调要一致，仪态要自信大方，微笑并且眼睛正视前方。在和宾客碰杯的时候，单手碰杯，尽量的和每位宾客的杯子都轻轻的碰一下。这个酒杯呢，最好比宾客的稍微低一些，更显礼貌啊。这个是我们体现整个的敬酒礼仪的环节非常重要的一个啊。还有就是关于敬酒的说辞了。比如说万能的这个敬酒吉祥话，感谢大家能够抽空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啊，我和谁谁谁都非常的感动，请各位吃好喝好。然后或者是这么说，说谢谢各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非常的感谢，我就先干为敬了各位。还有今天这个结婚实在是太忙了，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大家见谅啊。如果是你敬领导的话，那你可以这样说，说感谢某总，今天您能在百忙当中抽时间来参加我的婚礼，我携妻子敬您一杯，今天的婚礼太忙了，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望海涵。还有就是如果敬朋友的时候呢，就可以跟朋友说，今天看到大家都来到我们的婚礼啊，真的超开心，大家玩得高兴，吃得开心，多多干饭哦。还有如果敬长辈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来说，说叔叔阿姨您真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干了这杯酒，希望您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幸福。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就是敬酒的时候这个伴郎伴娘需要做什么啊。伴郎伴娘提前做好分工，一位伴郎呢负责倒酒递酒，一位伴郎呢负责帮新郎挡酒带喝酒，伴娘呢则是负责帮助新娘来整理服饰、收红包并且记录。如果桌数较多的话，可以安排几对伴郎伴娘轮换着跟随敬酒，节省体力。还可以安排一位伴娘拿着宾客卡悄悄地提醒新人们每位宾客的姓名还有身份，这样就更天衣无缝了啊。还有就是要提示大家，这个新娘伴娘的鞋子要舒适，跟脚便于行动啊，建议这个鞋跟的高度6厘米以下。敬酒的过程当中啊，新人们需要走走

亭亭，所以说这个鞋子的舒适度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擅长穿高跟鞋的准新娘，那么你可以把鞋跟的高度降到3厘米左右啊。好了，这些就是我们提示准新人们在当天就敬酒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包括这个敬酒的次序啊，敬酒的姿势啊，敬酒的一些说辞啊，还有这个伴郎伴娘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些准备工作，应该说提示的很到位了。希望各位在婚礼当天的时候都能够准备的更充分，考虑的更细节周到，让我们整场的婚礼圆满的呈现。好了，谢谢各位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无障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3: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走进财经音符，我是建飞。在今天我们的听歌环节啊，也是为大家准备的是翻唱歌曲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好听的啊，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的翻唱。那通过这些歌曲呢，相信大家也能够在听一些我们喜欢的歌曲的同时，能够听到另外一种味道。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今生缘》。《今生缘》是一首由川子填词谱曲并演唱的国语歌曲，描述了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这首歌曲以及感人的旋律和深情的唱腔，表达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还有对朋友间的友谊的真实。今生缘不仅在华语音乐界受到欢迎，还在国际平台上获得关注，尤其是在 TikTok 上，这个歌曲的视频播放量累计已经接近了亿次，甚至引发了一个全民挑战，鼓励人们在做某件事和唱中文歌之间做出选择。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魏佳艺《今生缘》。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愿苍天变了心》，这是一首由何厚华填词，由徐嘉良谱曲，并且由马来西亚华人歌手吴红军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电影《上海滩赌圣二》的主题曲。歌曲的核心也是描述了两个人之间誓言的爱情承诺，尽管他们许下了生死相依、天地共建的誓言，但生活的无常却使他最终分隔两地，原本应由苍天见证的忠贞爱情，最终却变成了苍天变了心。我们要听到的下面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 YCCC 演唱的《愿苍天变了心》。

原谅这首歌曲呢，是香港歌手胡鸿钧演唱的，为国语歌曲《原谅我》的粤语版本，收录于胡鸿钧首张专辑《双飞》里边。这首专辑呢，在2012年9月14号发行。我们要听到的翻唱版本来自于王二浪。

李慧珍演唱的这首《爱死了昨天》是由金放作词、杨威作曲和编曲，由李慧珍演唱的一首国语流行歌曲，收录在专辑《爱死了》当中，由华谊音乐发行于2007年6月1号。这首歌曲其实在原来啊，这个 KTV 特别火爆的时候，几乎是必点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姚晓棠演唱的《爱死了昨天》。

妥协是一首国语流行歌曲，讲述了一段相爱的人因为相互妥协而导致感情逐渐淡漠的故事，反映了现实情感当中的无奈和病态的现象。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淡，最终是无法回到当初的状态。歌曲当中的这句歌词，你总爱编织谎言，我负责配合表演，也点出了恋爱当中的心境。这首歌曲在2009年3月27号发行，在2009年获得了新城国语力的歌曲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蓝心宇演唱的，我们听听这个版本的妥协。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普通朋友》。这首歌由陶喆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陶喆的第二个个人专辑 MOK 当中，在1999年发行。这首歌曲呢，以其 R&B 的风格、简单舒缓的曲调，还有陶喆独特的音乐才华，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超越的经典之作。普通朋友的旋律简单舒缓，给人一种平静当中带有淡淡忧伤的感觉。同时呢，歌曲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真假声的转换，使得很多翻唱者难以超越原唱陶喆。我们接下来听听由 GOYSAAA 演唱的《普通朋友》，看看这个版本它的真假音的转换如何呢？

转换的感觉还是不错，是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可以说很多人都很喜欢啊。这也是在 KTV 当中啊，这个点播点唱率很高的歌曲，没那么简单。这首歌曲呢，是由萧煌奇作曲，由吴庆隆编曲的一首歌曲。歌曲的创作背景呢，是萧煌奇为了报答黄小琥的提携之恩而创作的。歌曲的旋律和歌词都充满了情感，黄小琥的嗓音表现和强大的现场感染力是他的特色。这首歌曲在2010年末的101首金曲票选活动当中，以最高票数摘得了金曲之冠。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来自于梁思琪演唱的《没那么简单》。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曲啊，发行于2016年12月16号。歌曲旋律暖调悠扬，扩展了歌曲的格局和深厚的意境。杨乃文的声线是高昂，是低音，为歌曲带来更多的层次感。这首歌曲呢，也被用作于纪录片《人生第一次》第四集《当兵》的片尾曲，由央视网出品，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联合拍摄，聚焦人生不同阶段，展现了中国人鲜活的生活图景。这个翻唱版本由于超颖带来。

身骑白马是一首由徐佳莹作词并演唱的国语歌曲，作曲徐佳莹、苏同达，编曲达达。这首歌曲改编自台湾的民间剧种歌仔戏，传达了一个平凡女生义无反顾追求爱情和梦想的勇敢与孤独。我们要听到的翻唱版本来自于白云儿。

遇见这首歌呢，是由孙燕姿演唱的，由易家扬作词，林一峰作曲，收录于孙燕姿2003年8月1号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啊，也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翻唱版本有点特别，是由陈木一带来的陕西话版的《遇见》，你听过吗？

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啊？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还是我们连着听几首歌曲啊，然后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陪伴，稍后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2: 新闻的

问这首歌曲呢，是由李宗盛包揽词曲，首唱在1992年的滚石大陆演唱会，收录在演唱会现场专辑《大家乐》当中。此后呢，经过重新编曲，收录在陈淑桦的专辑《爱的进行式》当中。很多人认识陈淑桦呢，是从《梦醒时分》开始的。其实他在加入滚石的时候就有不小的成就了。那李宗盛也形容他的声音是发质很好的秀发。虽然陈淑桦说自己是内向羞涩的，但是这首《问》呢，无疑是完美适配了陈淑桦的性格还有声线。那这首歌曲很多人都进行过翻唱。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翻唱版本是由赵乃吉带来的《问》。

青花这首歌呢，是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编曲并演唱的国语流行音乐，收录于周传雄2007年10月25号由环球唱片发行的专辑《蓝色土耳其》当中。一首有关信物的歌曲，隐喻了恋人为爱许下的承诺，好像青花一般永恒。我们来听听由谢庆科带来的这个版本。

为你我受冷风吹，这首歌曲呢是当年李宗盛到加拿大追林忆莲，但是林忆莲拒绝见他，李宗盛在门外冰天雪地待了一夜而写出的歌曲。这首歌曲其实被翻唱的也挺多的啊，李行亮啊、胡彦斌啊、宋亚轩还有贺峻霖啊等等，有的是单独的翻唱，有的是这个合唱了啊，这样的歌曲。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啊，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这首歌曲如果说用烟嗓成熟的声音来唱出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半吨兄弟带来的《为你我受冷风吹》。

彭程松还有范俊道作曲，以1989年1月11号发行，收录在同名专辑《不是我不小心》当中。这首歌曲以及平缓的旋律，还有沉重的节奏，以及朦胧的歌曲色彩，表达了悲痛的主题情绪。歌曲当中呢，也是唱出了一个男人对心爱的女人深深的爱恋，这种爱是无意识无法拒绝的，他无法防备自己对他的感情。尽管歌词当中提到了不是我不小心，实际上是在表达一种无法控制自己情感的状态，因为真情难以抗拒，而不是故意为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大美，不是我不小心。

我们的明天这首歌曲呢，是由京乐团作词作曲，制作人陈俊廷制作，鹿晗演唱的一首歌，在2014年12月2号发行。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重返20岁》的主题曲。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呢，对这首歌曲其实印象还是挺深刻的。我们来听听由阿月月演唱的另外一个版本，《我们的明天》。

我知道你很难过，这首歌曲呢背后隐藏着一个悲伤凄美的爱情故事，总体上归类呢是悲伤情歌。歌曲的主旨是表达一个人在感情当中的痛苦还有挣扎，以及对于爱情的无奈和心痛。总的来说呢，我知道你很难过是一首充满着情感和悲伤的歌曲，通过歌曲和旋律表达了对爱情当中痛苦和挣扎的深刻理解以及同情。 CC， 我知道你很难过。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翻唱歌曲呢是《太聪明》。《太聪明》呢是一首由台湾著名女歌手陈以真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她2002年8月5号发行的专辑《吉他手》当中。这首歌曲呢以及独特的旋律还有深情的歌词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不仅深入人心，而吉他谱也是让人陶醉其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坠演唱的《太聪明》。

代替是一首充满着情感的歌曲，它通过歌词和旋律传达了对思念的深刻理解，还有执着追求。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奇玉作词作曲，并作为新加坡歌舞喜剧片《881》的插曲。那这首歌曲呢，发行于2007年。在这两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吕口口的人翻唱了《代替》这首歌，同时也把这首歌变得更加的深情。

一点一滴，这首歌曲呢，讲述了亲情的歌曲，旋律感人，歌词细腻。这首歌在煽情和流于俗套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是一首耐听的佳作。总的来说，一点一滴是一首能够激励人们努力奋斗、珍惜时间和传递关爱的歌曲。它通过不同的演绎和创作背景，展现了不同的情感和主题。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翻唱版本来自于毕雯思。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音符啊，我们为大家今天带来的主题呢是翻唱歌曲。接下来我们连着听几首歌，大家在听这样的翻唱歌曲当中啊，也可以来想一想啊，原唱是谁，然后呢两者对比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接下来要收听的这首歌曲是《你在不在》，是一首由台湾艺人郭采洁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09年发行的专辑《爱异想》当中。你在不在以其深刻的情感表达和郭采洁独特的嗓音，成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由角落带来的翻唱版本，我们来听听。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2: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2: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5: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1: 香甜口味、
12: 花哨包装、
13: 网红营销。
1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5: 你的财富 Radio，
17: 你的财富 Radio。
15: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

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5: 我是草原小旗手，
6: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7: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8: 明月几时有，
9: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0: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1: 歌唱吧，
12: 舞蹈吧，
11: 朗诵吧，
12: 表演吧，
11: 绽放吧，
13: 冰城少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每晚7点到8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每晚7点到8点的同一时间呢，《冰城少年》的节目会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会给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们来带去欢乐。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更加关注着很多这个小朋友啊，甚至是青少年。

分货，这个购物观念呢，在目前社会的这个形态之下呢，是高度啊，这个认同度比较高的。对于很多物品来说呀，确实很符合这个规律，但是呢，近视眼镜却不一定。给孩子配眼镜呢，并不是价格越贵越好，而是验光准，配镜到位，那孩子眼睛舒适最好。度数呢，不能这个配准，戴着不舒适，那价格再贵也是枉然，对吗？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之前，先和大家来科普一下，一副舒适的眼镜都有哪些定位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那眼镜呢，配眼镜有三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度数要准确。第二个原则是佩戴之后影像要清晰啊，视力呢效果，视力的效果会更好。第三呢，就是眼睛要舒适，也就是说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这个有的这个小朋友啊，戴完眼镜之后会头晕或者是眼睛疼痛啊，这样都是不可以的。那在给孩子验配的眼镜如果符合这以上的三大原则，就可以被认定为一副好眼镜，适合的眼镜。那其中呢，近视的眼镜的角这个度数啊，建议不要过角啊，如果而远视的度数呢，不要欠角。对于近视眼镜啊，如果说是过度矫正的话，则会变为远视啊。如果说这个矫正不足呢，也可能会增加近视的这个深度啊，这个加深的速度。那么远视眼镜呢，如果欠角啊，则会容易呢引起视疲劳啊。散光眼镜的度数和轴位啊，都一定要准确，因为这些指标呢不准确，可能会影响视力的效果，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弱视啊，或者是斜视恶化。那很多的家长啊，认为验光配眼镜啊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家附近的眼镜店就可以很容易的解决了啊。但是呢，在这里要提示大家，验光配镜啊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儿童眼睛的调节力呢较强，为了确保检验的结果准确，那散瞳验光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很多的眼镜店它是没有这种专业的眼科医生，而且也没有这种做进一步的散瞳的这样的设备，所以还是大家建议大家要去正规的这个医院啊，来去做一个散瞳验光，这样测出来的度数才会更准。那第一啊，青少年眼睛的睫状肌弹性啊非常的好，那调节能力呢非常强，特别是有屈光不正的儿童，如果不散瞳呢，可隐藏一部分调节，那影响验光配镜的准确性。还有啊，就是散瞳之后呢，很好的检查眼底，特别是较小不合作的儿童，那便于观察眼底有没有这个器械质的病变。就像我刚才说的，贵的眼镜不一定是适合孩子的。那目前市面上呢，这个镜架呀、镜片呀有很多种，价格呢相差也很大。不少家长啊，在为孩子挑选镜片的时候，一味追求着价格昂贵，认为只有贵的眼镜才是最好的，最贵的眼镜也就是最适合孩子的。这是一个这个误区啊。那医生呢建议家长，孩子在这个选择眼镜最主要的前提就是适合自己，尽量让孩子参与选择，他才能够喜欢佩戴眼镜。不要一味追求的时尚啊，挑选这个无框的呀，或者是打孔镜框的呀，华而不实啊。十岁以下的孩子配镜时呢，可以选择这个软边的啊，有保护的鼻托的这种镜框。那十岁以上的基本就可以选择这种全框的啊，这个镜架。那家长选定了眼镜之后呢，还要跟孩子特别确定一下舒适度啊，一定要让孩子说出来他的真实感受，比如说是不是压鼻梁啊，累不累耳朵呀。还有就是如果孩子经常运动的话，建议你还要配这个让配镜的医生啊给这个眼镜腿加上专用的防滑垫啊，防止在运动的时候眼镜脱落。所以说了啊，这个价格越贵不一定越好，适合孩子的才是最重要的。

0: 好的啊，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故事时间了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吧。
1: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2: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二幕。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床后决定先去花园里开始侦查。大侦探掏出一个小口袋，里面装着90张玩抽签用的号码牌。警犬把一只爪子伸进口袋里，摸出一张7号。大侦探说，
3: 啊，这说明咱们要向右走7步。
1: 他们向右走了7步，掉进一丛长刺的荨麻里去了。警犬可怜的尾巴根儿被刺得像在火烧，胡萝卜先生的鼻子被刺得红通通的，好像一个红辣椒。
3: 哎，咱们犯了一个大错误，咱们另外换个号码试试看。
1: 这一回摸到的是30号，胡萝卜先生决定向左走30步。他们向左走了30步，掉进了金鱼池里。两个人好不容易才从金鱼池里爬上来，坐在池边，一个晒干衣服，一个晒干身上的毛。这时正好小樱桃走过来，胡萝卜先生问他，
3: 请问您知道花园里有什么出口吗？
1: 当然知道，小樱桃回答说，有花园小门啊。胡萝卜先生想了想，觉得逃犯们很可能是从花园小门逃出去的，他很高兴地谢过小樱桃，带着警犬向花园小门走去。可怜的警犬边走还边抖身上的水。小樱桃一直看着他们出了小门，走上了林荫大道。他吹了声口哨，马上也有人回应了一声口哨。这时大侦探看到在自己的右边，就是在树林子边上的地方，有一片矮树丛晃了晃。他马上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警犬也学他的样子马上趴下。
3: 别动，咱们有危险。
1: 这时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传来了滴滴的叫声，胡萝卜先生，胡萝卜先生，救命啊，救命啊。
3: 是个女人遇到了危险，在向我们求救。对，我们一定要去救她。
1: 求救的声音渐渐向北边去了，越来越远。那边的矮树丛晃动得很厉害，还听见脚步声和凶狠的厮打声。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跳了起来，朝北边跑去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三幕。其实是两个小不点儿，番茄娃娃和土豆小妞，他们装作是在打架。土豆小妞还不时地停下来，用她细细的嗓子叫几声，好让胡萝卜先生别迷路跟不上。他们把侦探先生引得远远地离开了洋葱头和他的那些朋友们躲着的山洞。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跑着跑着，突然警犬大叫一声，
2: 天哪，我飞起来了。
0: 原来他的脚踩到了一个绳套里，绳子一拉，把他吊上了一棵大橡树的树梢，贴近树干，浑身被捆得像一根粗香肠。胡萝卜先生原先走在警犬的后面几步，拐了个弯儿就看不到警犬了。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突然觉得自己脚底下有什么东西一拉，然后整个人飞起来，被一根绳子牢牢地捆着，吊在一棵大橡树上，就像吊在警犬的旁边。橡树底下，小红萝卜、小菜豆、土豆小妞和番茄娃娃笑着相互拥抱，围着橡树团团转，又唱又跳，开心得不得了。胡萝卜先生说，
2: 我们被这些小孩子捉弄了。
0: 警犬想不明白，
2: 哎，是啊是啊，可是我很奇怪，他们这个圈套怎么布置得这么快？
0: 原来这个圈套是小樱桃布置的，他读过很多打猎的和探险的故事。这时小樱桃正躲在树丛里呢，他看着这场面心里很满意，他说，哼，这下又少了两个危险的敌人。小红萝卜和其他孩子们准备混到山洞里去，把这些事讲给洋葱头听。可到了山洞里，他们一个人也没找到，山洞里空空的。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四幕。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南瓜老大爷和覆盆子大哥丢了小房子，心里都很难过。他们那么爱那118块砖头，这下小房子丢了，他们成了一对患难的朋友。南瓜老大爷对覆盆子大哥说，
2: 只要能找回咱们的小房子，您就和我一起住吧。
0: 覆盆子大哥热泪盈眶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他们都真的很爱那个小房子。天快黑了，现在要想办法不被狼袭击。这个树林子里有狼、狗熊和其他的猛兽，大家为了不受到猛兽的袭击，每天夜里都要在山洞周围升起大火堆。很多只狼一起来到离洞口不远的地方，使劲儿盯着南瓜大嫂看，它又圆又胖，一定很好吃。南瓜大嫂生气地说，
2: 哼，你们盯着我也没有用，吃我的狼还没有出生呢。
0: 这些狼没办法，只好走开了。为了解馋，他们把一路上碰到的兔子吃了个精光。过了一会儿，又来一只狗熊，他也盯着南瓜大嫂看，很想吃掉它。洋葱头说，
3: 狗熊先生，这几天您每天晚上都过来，可是您知道吗，我们有很多柴火，您不可能靠近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的敌人呢？为什么不试试和我们做朋友呢？
4: 狗熊咕噜着说，
2: 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狗熊和洋葱做朋友的。
3: 为什么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可以做朋友的。地球上容得下大家，容得下狗熊，容得下洋葱。
2: 容得下，这话不错，可是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到笼子里去呢？我的爸爸妈妈都被关到动物园里了，就在柠檬王的王宫后面。
3: 我的爸爸也被柠檬王关进牢里了。
2: 被关了很久吗？
3: 好几个月了，他被判了终身监禁，就是死了也不能出来。柠檬王的监狱里还有坟地。
2: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死了都出不来，他们会被葬在柠檬王的花园里。
0: 狗熊叹着气，心里很难过。
5: 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草原小旗手。
7: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8: 七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9: 明月几时有？
1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1: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2: 歌唱吧，
13: 舞蹈吧，
12: 朗诵吧，
13: 表演吧，
12: 绽放吧，
14: 槟城少年。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晚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关旭。因为最近啊，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呢活动特别特别的多啊，然后呢每天都会和很多的孩子家长在打交道，经常能够在听到啊他们从嘴里说出你家孩子去哪儿这个上兴趣班啊，你家孩子都学啥了诸如这样的对话呢，在孩子这个家长的当中嘛，几乎成为了家长们见面时候的问候语啊。关于孩子们兴趣班的选择呢，一定是每个家长心头里面最重视的事情。但是对于自家孩子应不应该上兴趣班啊，如何选择兴趣班，什么时间段适合啊，怎么解决三分钟热度的问题，那大部分家长呢都是很迷茫，甚至出现了跟风的现象啊。你家孩子学篮球，那我家孩子也得学篮球，你家孩子啊学书法，那我家孩子也得学书法我记得有一本书当中啊就写过啊，如果你的孩子在生命当中的最初三年处于怎样的环境，那实际上呢将决定啊其脑的这个大脑的构造，那他所经历的事物呢越有意义，越具有连贯性和趣味性，那他的大脑呢也就塑造的越精妙。幼儿园时期的孩子呢，大脑发育是大脑这个发育的黄金时期，那在这个阶段呢，接触的知识越多，思维也就越活跃啊，学习能力呢也就越强。从幼儿园开始上兴趣班啊，培养一个终身可持续发展的兴趣，那不仅仅可以写在特长栏里面，将来呢也可以作为一项事业去发展，终身受益。那对于兴趣班的选择呢，有的家长是问问孩子啊，同学都报了什么呀，然后就跟着去学了。但是啊，这样的盲目选择兴趣班真的适合小朋友们吗？尽管家长对于尚未入学的幼儿园的孩子啊报上不同的兴趣班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幼儿园里的三种兴趣班啊，我觉得呢家长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尤其是这个三四岁的小朋友啊，就刚上幼儿园，然后这几种兴趣班真的要三思而后行。第一个呢就是珠心算，珠心算啊，也就是珠算式的心算，那是一种呢用于象形记忆来计算的快速计算的一种方法吧。那将形象思维的方式啊在抽象的计算上，那这种心算能力呢被过度的神化，导致很多的家长呢过早给幼儿园宝宝去报课。从生理结构上来说呢，珠心算的学习是属于技术性很强的啊操作学习，那身体的协调啊与平衡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小学习呢，由于双手啊这个小肌肉神经协调啊与感官平衡尚未定型，那尚有姿态呢不正或者是握笔不良等这种算癖产生。我们都知道啊，有可能有家长也去学过啊，甚至有看过珠心算是怎么算的，有很多孩子得用手啊这掐指掐手指头你想想这对三四岁的孩子来说啊，这个用手这种感觉就好像不太适合啊。还有一个啊，就是也需要家长朋友们去三思而后行去报的一个班，那就是书法班。许多家长啊，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快的适应小学的生活，那在幼儿园的阶段呢，就给孩子报名了这个书法班。不可否认啊，孩子写得一手好字，的确是会在将来有很大的优势。但事实上呢，在这个阶段学习书法呀，是很违背孩子发育成长的。儿童发育的研究人员呢就明确指出啊，三岁左右的孩子手指关节发育还不成熟，那控笔能力呢是比较差的，并不适合长时间的进行握笔练习。如果呢这个长此以往啊，反而会损害孩子的指关节，造成指关节变形啊，所以不利于孩子今后的学习。
最后再和大家来说一个啊，需要家长朋友们三思而后行的这个补课班啊，兴趣班，那就是小提琴。小提琴是大家公认最难学的乐器之一啊，那其音准呢需要靠长期的训练来辨认。那同时啊，小提琴呢需要搭在肩膀上演奏，对不对？那在孩子骨骼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过早的进行小提琴的训练啊练习是不利于孩子的生长发育的。那在演奏小提琴的时候呢，还需要大脑啊、眼睛、耳朵高度的协调，才能够更好的学习小提琴。所以幼儿园时期啊，孩子的理解能力它比较有限的啊。那学习这么高难度的小提琴，你的期待值啊，这个那么高，但是孩子能学到的只有那么点。好的啊，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稍微做一个排雷吧，就是不太建议三四岁的孩子去学习这些兴趣班啊。我比较建议大家呢，去让孩子呢，比如说去训练一下口才呀，稍微训练一下形体呀。当然了，口才也要去针对性的去练习啊，分级教学啊，针对性的加强啊，通过有趣且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激发兴趣啊。那就比如说大家呢也可以让孩子多报名一些比赛，比如说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哈尔滨经济广播最近正在举办的比赛，争做冰城好少年啊。那我们呢用声音去表达对祖国的这个热爱。当然了，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也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啊。同时呢，也有机会和我们的主持人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啊，给大家呢传授一些在平时的过程当中孩子们需要如何去发音啊，如何去锻炼自己的唇齿的力度啊，

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

元夕，宋·欧阳修。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0: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1: 邯郸学步。相传战国时赵国都城邯郸人的走路姿势特别优美大方，当时寿陵有个年轻人按捺不住羡慕之情，决心亲自到邯郸把他们的走路姿势学来。到了邯郸，他来不及住下，就到大街上去看人家走路。年轻人一连看了三天，也没看出多少门道。第四天，他另辟蹊径，按男女老少和身材胖瘦进行分类观察，并做了记录。比如胖人走路，关键是稳重从容，步履舒缓；瘦人走路突出的特点就是步幅适中，身子挺拔；贵妇人走路轻盈典雅，小家碧玉走路稳重严谨。观察记录完毕，这位少年就开始了走路的演练。他学习邯郸人的步伐大小、步伐频率、双臂摆动方式，甚至连他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穿着发饰也刻意模仿，一丝不差。经过一个多月的模仿与练习，他兴高采烈地学成回家了。一进门，家里人都认不出他来，于是上前问道：先生，您找谁？年轻人哭笑不得，忙说：哎呀，是我呀。大家惊讶万分，再看看他的走路姿势，昂首挺胸，扭腰摆臀，装腔作势，觉得非常可笑。大家叫他拿出从前的姿势来，可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结果这个年轻人不但没把别人的好东西学到手，反而把自己原来走路的样子也都忘了，最后成为人们的笑料。故事出自《庄子·秋水》。邯郸学步比喻模仿不成，反把自己原有的东西忘掉了，还比喻有的人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不结合自己的实际，结果难免失败。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3: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4: 你的财富 Radio，
16: 你的财富 Radio。
14: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5: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6: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5: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3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啊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酒

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移过性黑蒙。第二就是移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啊，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移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移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移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它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啊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啊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啊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5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啊，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兴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自己，
1: 爱生活，
0: 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哈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妈妈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 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理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理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 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的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

0: 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见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既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的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啊，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嗯，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啊，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啊。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 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儿。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由物

是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0: 请别省略。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6: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羊绒呢素有软黄金之称，全世界有 70% 的羊绒产自中国，而内蒙古自治区呢又是中国山羊数量最多、产绒量最高的山羊绒优势产区。正如这句鄂尔多斯羊绒温暖全世界的广告语所说的，大多数人认识内蒙古的羊绒衫都是一个叫做鄂尔多斯的品牌开始的。如今呢，鄂尔多斯集团服装能源两手抓，营收早已超过100亿。鄂尔多斯品牌呢，一路披荆斩棘，又是如何扶摇直上，成为世界能源巨头的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鄂尔多斯的创始人王林祥了。王林祥1951年出生于内蒙古包头市，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实控人。说起王祥林和羊绒的不解之缘啊，还要从鄂尔多斯集团的前身，也就是伊克昭盟羊绒衫厂说起。1970年，伊克昭盟羊绒衫厂成立了，这是改革开放后内蒙古首个招商引资项目，也是中国最早的加工山羊绒、生产和出口无毛绒的工厂。王祥林此时担任建厂副总指挥。在伊蒙羊绒衫厂里啊，王祥林是一路从学徒做到了骨干。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意识到了工厂发展的问题所在，也就是缺乏再加工技术，仅靠原料出口利润是非常低的。找到了受限原因，一切就变得简单起来。随即呢，伊蒙羊绒衫厂和日本三井公司达成合作，羊绒衫和设备技术款项相互抵消。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后，伊蒙羊绒衫厂也成为了国内具备羊绒深加工技术的企业之一。不过呢，由于当时国内经济还比较落后，大部分人消费不起羊绒衫，所以呢，伊蒙羊绒衫厂主做出口生意。偶然一次出差，王祥林发现伊蒙羊绒衫厂生产的羊绒衫贴上了外国的标志后，售价瞬间翻了几十倍。那么外商呢，曾以非常低的价格收走了一斤羊绒，运到海外加工之后啊，动辄卖出十几万甚至是20几万美金一吨，这让王祥林寝食难安。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王祥林决定创办自己的品牌，鄂尔多斯由此诞生。鄂尔多斯取自鄂尔多斯高原的地名，是蒙古语意为公帐繁多。然而从零到一创立的鄂尔多斯品牌呀，犹如攀登珠穆朗玛峰一般艰难。尽管呢，改革开放已有十几年，人们的工资呢也不断增长，但是面对羊绒衫这样的稀有物，人们只能望而却步，不太愿意花相对比羊绒衫、比羊毛衫更高的价格去购买羊绒衫。王祥林销售羊绒衫的初期呀，常常是碰一鼻子灰。最关键的原因是，很多人他不知道羊绒的价值，有的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羊绒是什么。正因如此，王祥林在商店开的专柜长期无人问津，营业收入甚至还不够覆盖租金的，一直是在赔钱。直到是1989年10月份，随着一件王祥林意想不到的事情骤然发生，鄂尔多斯命运的齿轮也从此开始转动了。这一天呢，一位来自英国旅游的小伙子到商场逛街，恰好就相中了鄂尔多斯品牌的羊绒衫，一下就购买了两件。不到第二天，这支旅行团的几百名海外游客全部来到了鄂尔多斯商店，人手一件买走了鄂尔多斯羊绒衫。这次突如其来的机遇让王祥林喜出望外，鄂尔多斯的知名度也迅速提升，火得一发不可收拾。在意识到了广告的强大效应之后，王祥林开始在各地商场铺路，以最快的速度将鄂尔多斯入驻到全国各大商场，又斥资37万元拿下了央视黄金时段的广告位，吃足了电视广告的红利。当年上海的平均月工资是217元。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这句广告语从此天下皆知。就在入驻央视打广告的第一年，鄂尔多斯羊绒衫的订购数量便迅速超过了14万件。1990年底，鄂尔多斯在全国52个城市开设了130多家专卖店和200多个商场专柜，销售额突破了6000万。在鄂尔多斯的巅峰时刻，年销量上千万件，占到了中国的40%和全球的30%，连称霸羊绒行业150年的英国道。

没有让王湘玲高兴多久，这是为什么呢？她的危机感又来了。羊绒行业受到了资源总量和品牌发展的限制，短期内很难进一步做大规模了，所以她要寻找次主业，并且呢也要做到世界第一。于是她开始尝试了多元化，2003年宣布投资150亿发展煤电啊这种联产项目。短短5年后，王湘玲已经能将能源重工业做得有声有色，收入也达到了鄂尔多斯收入的一半。但实际上呢，当初在决定投资重能源的时候，王湘玲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啊。大家都觉得鄂尔多斯20多年来的营收一直是呈上升趋势，虽说在业务上被卡了脖子，但也没有必要铤而走险投资别的领域。因此呢，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王湘玲承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压力，拿着150亿元的巨款去投资和原产业毫不搭边的能源工业，这的确是一件十分冒险的事情。在最艰难的时候，身边的人啊都劝王湘玲及时的止损，但是王湘玲始终的不肯啊。一段时间以后啊，有的部分项目得到了批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到了2008年，王湘玲的这个硅铁合金项目呢终于扭亏为盈，纯利润达到了12亿元。即将羊绒产业转型成功之后呢，凭借着超前的眼光和高维的格局，王湘玲又做到了行业第一，在硅铁合金这个细分领域里做到了全球首位。王湘玲终于转型成功了，她既是羊绒第一，又是铁合金全球第一。回首转型的这5年呢，他说就像打仗一样，如果能够预料会经历这么多坎坷的话，我也不会啊想一直往前冲，因为太艰辛了，酸甜苦辣没有办法讲，这是王湘玲自己说的。虽然呢银行的贷款曾经让他崩溃，但如果自己手里有钱，他的态度是有钱啊绝对不会放在手里，而是要花出去，而且还要超前花出去。他说一个企业本身抗风险的能力就很高，为什么还要那么多闲置资金呢？这是商业世界最基本的道理。所以他不后悔，因为企业间的差距往往是在逆境中产生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合资浪潮是风起云涌，世界著名的羊绒制品企业英国道森公司多次提出要和鄂尔多斯谈合资，都被拒绝了，理由是不接受外资控股。王湘玲说他认可外资对中国的贡献，但自己作为中国人对于民族振兴和富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把企业给外国人他不做这种事情。后来呢，道森和另一家企业合资，并成为鄂尔多斯的强劲对手，但王湘玲对此不以为然，没什么遗憾的。他甚至呢还感谢合资告吹，他说这使我更加充满危机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自满。随着时尚潮流迅速的席卷全国，鄂尔多斯这个来自内蒙古的老品牌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近年来呢，年轻的消费群体正在不断的增长，而鄂尔多斯啊单一的这个保暖优势呢，在现在却成了劣势。长期以来，鄂尔多斯的店铺基本上都是开在商场的3楼或者4楼，这里有很多的中年品牌，但专研究中老年消费领域的时间长了，鄂尔多斯的品牌迟迟没有做款式创新，开始频繁的被消费者吐槽是又土又贵。好在近几年呢，年轻的王珍女士接过了父亲王湘玲的接力棒啊。2006年，26岁的王珍进入鄂尔多斯工作，9年后正式执掌这家公司的大权。为了加速转型，王珍呢将鄂尔多斯定位为时尚羊绒，以时尚个性抓住了90后、00后的消费群体。随后呢，他又推出了1436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细度是14微米以下，长度36毫米以上的品质最好的羊绒。这个子品牌定位成为世界级的奢侈品级别，锁定了富人群体。王珍说呢，1436面对是一群最成熟、最理性，也是最挑剔的消费者。怎么打动他们？他的答案是极致。而这种极致从源头就开始了。

专门建立了一个保护区，培育1436所需的特定规格的羊绒，向牧民收购原料时不仅高于市场的平均价，而且呢还会定期的发放优质的羊绒补贴，同时呢牧民也很清楚他们的羊绒用于1436。王真呢还请来了格雷姆布莱克这样的国际顶级设计师，像中国的著名的演员章子怡呀、一些明星啊都是他们的客户。作为一个热爱羊绒的苏格兰人，格雷姆操刀设计的1436摆脱了羊绒衫在年轻人心中的妈妈衫这样的刻板印象，更加的年轻和时尚了。甚至连渠道的打法都不一样，在电商火爆的今天，1436却选择在北京国贸 CBD 的嘉里中心开设旗舰店。包括王真推出的1436在内，这位年轻的掌门人给鄂尔多斯带来的最大的变化在于顺应消费者的变化，为羊绒衫带来时尚年轻化的因子。在鄂尔多斯的官方表述中，这个由王真操刀的牌子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品牌走向国际的典范。现如今的鄂尔多斯早已不再局限于保守市场，而是开始瞄准时尚领域。目前啊，鄂尔多斯的设计总监是香奈儿的前设计总监，设计团队均来自于欧洲，创意有保障。在北京太庙举行的秋冬专场发布会上，鄂尔多斯推出的新款秋冬大衣大胆地采用了象牙白、驼色这些被公认为具有高级感的色调，当时也在业内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不仅如此，为了提升品牌的高级感，鄂尔多斯还请到了国际超模刘雯为鄂尔多斯旗下产品拍大片。到了2021年，鄂尔多斯的营收入已经突破了364亿元，算是成功拿下了那波吐槽鄂尔多斯又老又丑的年轻人了。现如今的鄂尔多斯不仅是一个羊绒大王，还是一个能源巨头，切入的是万亿级别的超级赛道，鄂尔多斯正在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王林祥总是不厌其烦地告知自己的员工，任何时候都要谨慎行事，所以他提出了成功是失败之母，被巨大的成功抽昏了头脑，企业的下坡路可能就开始了。那么现在呢，鄂尔多斯集团也是一个向重型化转型的一个大方向，这是一个新命题。我们看一看未来究竟他们能越来越好，还是在我们的希望下能把这个羊绒产业做得越来越好。在新能源的时代，已经变重的这个资产又该走向何方呢？我们也期待鄂尔多斯在新的领导人的带领下能够走出中国，走向全世界。这就是鄂尔多斯创始人王林祥的创业故事，从羊绒大王转型到黑金神话。

过商业成功人士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呢，我们也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我们了解到啊，财富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而且呢，财富的积累和管理也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所以说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将通过商业大咖的财富创业故事，还有就是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参考。财富风云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靠着按摩一次十多元的生意，福建商人谢忠慧正带领乐摩吧冲击上市。虽然按摩生意看起来不起眼儿，但凭借着50万张按摩椅的布局，2800万会员，乐摩吧已稳坐国内共享按摩椅生意的头把交椅，成为名副其实的按摩一哥。在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啊，城市里的共享按摩椅变得越来越多了。从商场、电影院到机场、高铁站，几乎你想象到每一个可坐下来休息的环境，仿佛都有了它的存在。昔日的共享经济大潮下，共享按摩椅也是个颇有些争议的项目。有人说呀，它占据了原本正常休息座椅的空间，也有人说被它按摩仿佛被捶打了一顿。虽然被吐槽，但是共享按摩椅呢仍在赚钱。如今70后的福建商人谢忠慧带着50万张共享按摩椅，按摩了1.5亿人后走到了上市的节点。当年为了拯救公司，谢忠慧曾经抵押房产凑了100万元。现在呢，他所创办的共享按摩椅品牌乐摩吧，仅在去年前9个月就净赚了1亿元。越来越多的共享按摩椅原来这么赚钱呢？这个春节假期想问问大家，有多少人被捶打了？从河北一家影院看完《哪吒2》的小郑说呀，影院里居然已经有这么多座椅被换成按摩椅了，谁懂这个感受？当电影进入到高潮，妖怪们托举金箍棒的时候，我也有种推背感，按摩椅在我背上突然动起来了。小郑去的这家影院里的按摩椅呢，是由乐摩吧品牌提供的，但免费按摩只有几分钟，要想按摩时间更长，需要扫描二维码来付款。椅子停止按摩以后，滚轮停留的位置顶得我不太舒服，小郑抱怨。另一位观众也开玩笑的说呀，自己在看《封神2》的时候，影片里邓婵玉被打了一巴掌，突然这个按摩椅开始按摩，我还以为自己也要被打了。但他的同伴却说呢，自己啊有颈椎病，看电影坐着比较久，最后半小时他给我按摩了一会儿，感觉呀还挺贴心的。其实不只是电影院，城市里的共享按摩椅似乎已经无孔不入了。在北京的一座大型商场里，2个楼层分别放置了8台乐摩吧按摩椅。它附近呢就是密集的餐厅和奶茶店，在晚上7点之后的就餐高峰期，有一半的椅子上坐着玩手机的年轻人。北京90后白领小玉就是下班后就餐等位时和男友坐在这里休息的，顺便呢还享受到了年轻人的第一次按摩。北京的乐摩吧花13.8块可以按摩15分钟，23.8块按摩30分钟，结束后呢还可以获得一次对心率啊、血氧和血压等健康数据的免费检测报告，只要花一杯奶茶钱就可以恢复元气，还是蛮划算的。如果注册会员呢，他还会免费送体验券。在这里也有很多疲乏的人会用它免费休息片刻，但是呢只能免费坐2-3分钟，因为它会赶人，语音提示你离开，它要为别人服务了。我试过一次，如果呢你继续坐下去，它还会翻转座位呢，会慢慢倾斜抬起来。没有太多人敢于去尝试是否会真的被它掀翻在地啊。想要长时间休息的人，很多人就选择了付费。小玉也吐槽过自己竟然被一台按摩椅给赶走了。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真的能促进消费者掏钱吗？对此乐摩吧给

出的答案是，确实是。在共享按摩椅中呢，乐摩巴的母公司乐摩物联已经是行业老大了。根据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数据，从2021年到2023年，它的交易额已连年三年位居行业第一，尤其是2023年，其市场份额达到 37.3%， 是行业第二名的两倍。乐摩物联的营收也是颇为亮眼，2022年到2023年从3.3元提高到5.87亿元，增长了超过 77%。 到了2024年的前九个月，更是达到了6.15亿元，其中呢，智能按摩服务收入就有6.04亿元，占比超过 98%。 亮眼的数据背后是服务网点的按摩椅的加速布局。在2022年底，乐摩巴的服务网点还只有2.17万个，设备总量呢只有16.7万台。截止2025年1月，服务网点已经超过4.5万个，投放的智能按摩设备超过了50万台，覆盖了国内31个省份以及339个城市，累计服务人数超过了1.5亿。一位早期曾代理过共享按摩椅的加盟商坦言，这生意啊，做的就是人流量。品牌方通过向物业交租金换取点位投放，或者呢免费安装，获得的是收入双方的分成。加盟商的成本主要包括设备成本和加盟费，场地提供方一方面呢，则几乎不需要自己做投入，就可以坐拿租金或者是分成了。那通过这个模式呢，品牌方扩大了规模，而场地提供方呢可以躺赚，于是电影院和大型商场就成了共享按摩椅投放的重地了。截止到2024年的9月底，乐摩物联在商业综合体中的服务网点有 2.3 万个，其次是影院有 1.6 万个，此外机场有366个，高铁站102个，以及其他场所3331个。根据招股书数据，在国内总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的大型商业综合体中，乐摩物联已入驻了4757个，占比超过70%。全国年票房超过500万元的电影院以及客流量超过1000万的机场中，也有一半以上投放了乐摩巴的设备。大量的交易在这些休息场景中诞生。招股书提到，截至2024年9月，乐摩巴的交易次数已经达到6.04亿次，增长了28.92%。根据此计算，平均每天它的按摩椅能带来22万次的交易，这也意味着截止去年九月，乐摩物联的40.21万台的设备上，一台设备一年可以产生1502次的交易。那么从收入贡献来看呢，在商场中的购物人群，来自写字楼的打工族们，成为了乐摩巴最大的营收支柱。乐摩物联来自商业综合体的网点按摩服务交易额，在去年前三季度达到了6.08亿元，占总交易额的67.26%。来自影院的交易额为1.74亿元，其他场景的营收贡献则都没有超过1亿元。乐摩物联在招股书里表示，像万达广场这样的大型商业综合体，影院等渠道合作至关重要。这些区域中的黄金点位被头部品牌们提前布局后，公司也拥有了一道天然的壁垒。凭借规模这道天然的壁垒，乐摩巴的净利润一直保持正值。在2022年，经调整净利润是853.4万元，2023年则迅速增长到了9457.8万元。虽然乐摩物联如今已经冲击上市，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也曾经经历过共享经济泡沫的破裂和市场的波动。在创始人谢钟会不惜卖房子救公司的努力下，他最终坚持了下来。今年49岁的谢钟会是一名70后，早年曾创办上海福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经营健身设备。也正因此，在2016年，他把创业的目标放在了共享按摩椅项目上。2016年是创投圈公认的共享经济元年，那个时候呢，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居民对健康型消费需求的提升，健身按摩设备销量也掀起了一股高潮。
按摩椅生产龙头

企业，奥嘉华、荣泰健康科技等都入局共享按摩椅的赛道。荣泰创建了摩摩哒子品牌，在2017年呢，他们的体验式按摩营收入达到了2.33亿元，净利润2324万元。资本热线开始涌入了这个赛道。据天眼查的数据，2017年新增相关注册企业15家，一年之后呢，新增注册企业就达到了29家，包括云享云、奇拉、头等舱、互联等多个项目都先后获得了投资机构的青睐。乐檬物联的前身呢，是2014年成立的福州掌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但成立后呢，并没有业务运营或者是实缴的资本。谢忠慧是在2016年12月向当时的股东收购了公司60%的股权，并在2017年将公司更名，搭建了起乐摩吧的基本盘。入主乐摩物联的谢忠慧也为公司引入了另一个关键的人物韩道虎。今年56岁的韩道虎曾担任多家健康技术相关公司的董事长，从业经验十分丰富。他在2016年以0对价获得了谢忠慧手中公司30%的股权，成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也正是韩道虎的牵线下，两名个人投资者潘建忠和李斌在2017年3月向公司分别投资了500万元和200万元。之后呢，李斌又向公司引荐了投资机构基石异想。2017年12月，基石异想向乐檬物联投资了5000万元。这是公司唯一一次获得机构投资，也是乐摩吧穿越共享经济泡沫期的唯一资金弹药。共享经济的热度呢，从2018年起开始逐渐减退，曾经红极一时的共享按摩椅赛道也冷了下来。直到2024年前，行业内公开渠道内可查到的最后一笔融资还是发生在2018年4月，云享云拿到了 A 轮1亿元的融资。之后呢，这个赛道里再没有发生大额的融资了。上市的按摩椅企业中呢，荣泰健康也从2018年后减少了对摩摩哒共享按摩椅的投入。共享按摩业务的收入下降到2021年的0.6亿元。到了2024年的上半年，这一项目收入只有466.36万元。摩摩哒的主营方向也转向了中低端产品，专攻电商销售。共享经济的热潮退却之后呢，乐檬物联遇到了第二个大坎儿，也接踵而至。2020年，随着线下商业急剧收缩，也影响了乐摩吧的生意。谢忠慧一边对公司高管降薪，一边呢和商场协商以押金抵扣租金，同时呢他还干脆对加盟的合作伙伴放手，承诺公司不参与分配这期间的营收，来激励他们自救。谢忠慧后来回忆，他当时预判啊公司的资金缺口最少是1.5亿元，他背水一战抵押了自己的房产，筹集了1800万元资金。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下，再加上公司筹措的其他资金，最终乐摩吧仅用了2500万元就度过了难关。经历了一轮行业洗牌之后呢，如今乐摩吧已经成为业内的头部公司。为了巩固在这一赛道上的优势，他从2022年后开足马力，积极扩张，直奔上市而去。不过呢，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乐檬物联还启动了几项相当重磅的操作。在冲刺上市急需资金的阶段，乐檬物联选择了优先回馈股东。2023年到2024年，乐檬物联先后两次向股东派发股息，共计4375万元。2024年的8月，乐檬物联改为股份制，同时谢忠慧改任副董事长，由韩道虎出任公司的董事长。IPO 的前夕，创维人让位，对此乐檬物联并未给出更多的解释。但从韩道虎的经历和他对公司的贡献来讲，这或许更多的是公司出于借助他的经验，获取更多的资源做出的考虑。尽管乐檬物联已经走到了资本市场的大门口，但它的共享按摩椅生意仍面临挑战。智能按摩椅的运营模式一般包括两种：直营以及合伙人模式。

对于乐檬物联来说呢，它有70%的网点是在直营模式下运营的，并且呢，去年9个月内为公司贡献了68.47%的营收。像公司在影院投放的按摩设备就全部是直营的，但随之而来的是公司消费也从2022年的2.45亿元一路增长到了去年前三季度的3.70亿元。资金压力之外，进入了公共休息空间的共享按摩也不得不面对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在共享经济的各个业态中，对共享按摩椅的评价也属于相当两极分化的一类。喜欢的用户表示，按摩椅坐着宽大舒适，逛街走累了，或者在高铁站或者是机场舟车劳顿后做一番按摩，感觉轻松多了。尤其是办公白领，在午休的时候躺在写字楼或者商场里的按摩椅上小憩一会儿，顺便花15分钟好好的松松筋骨，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按摩吧就曾统计过，中午12点半到下午2点之间，写字楼周边商场中的设备常常有着超高的营业率。但是按摩椅的程序是固定的，不同体型和身体条件的用户能不能吃得消它的服务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小红书平台上有一篇热门的帖子收获了上万条评论啊。发帖的用户称呢，由于普通座椅不够，自己就干脆选择了共享按摩椅，结果这个椅子呀打击力度过猛，整个过程啊就感觉啊是被共享按摩椅殴打了20多分钟。而对有的年轻人来说呢，这种按摩椅啊还附带了一种效果，就是无论是商场还是机场，按摩时路人投来的这种好奇目光呢感到有些不舒服，但按摩一旦开始啊，这个手脚呢都被束缚，想逃无门，只好眼睁睁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啊接受至少10几分钟的围观，就是有点尴尬。公共空间使用的按摩椅也难免因为卫生问题等被人抱怨，但按摩椅越来越多，也有很多人认为它抢夺了原本正常休息的休息位置，令人无法选择。那么种种挑战之下呢，谢仲慧提出通过提高效率等措施来寻找出路。一方面呢，要用合理的人力成本去管理更多的设备，另一方面呢，也要提高设备本身的使用效率。按摩椅无人值守，大家体验后就走掉了，如何交互沟通以培养忠诚度是行业需要加强的地方。乐檬物联也提到了提高用户粘性的方法无非就是通过提升按摩体验、增设网点等。也就是在这个目标下，乐檬8为用户提供了健康报告服务。在2024年，乐檬8的消费者年复购率已达到了35%，他旗下呢已经拥有了2800万会员，成为拉动乐摩巴营收增长的主力。为了破局，乐摩物联也表示，公司将继续扩大目前拥有主导地位的消费场景中服务网点的渗透率，并加快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市场的扩张步伐。但是共享按摩椅啊，说到底终究是个小众的赛道。根据福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显示，智能按摩服务的市场规模过去5年内增速仅为1.1%，预计到2028年约可达到51亿元。在2024年，智能按摩服务的市场只有27.6亿元，这块市场蛋糕还不到30亿元，投放渠道有限，竞争就显得更为激烈。像深圳蒙迪奥公司就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中介绍，公司的共享按摩店已连续6年市场占有率领先，合作影院超过5000家，铺设设备超过100万台，和万达影投、国大影投、百老汇影投等院线都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未来，随着智能按摩服务向低端的市场进一步渗透，以及新能源充电站等新兴场景的发展，国内智能按摩服务设备保有量将从2024年的128.1万台增长到2028年的184.1万台。另外呢，铺天盖地的智能按摩椅如今也培养起了90后年轻群体的按摩习惯，催化了这一市场的普及。这一代的年轻人早已习惯了一边熬夜一边养生，所以说智能按摩服务未来的想象力还有多大，
还有待龙头企业们继续去发掘。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一单只挣几块钱，年轻人追捧的代炒是门好生意吗？杭州的自由职业者刘丽最近解锁了一种新的就餐方式，他每两天呢就会去家附近的菜市场采购想吃的食材，然后呢在市场内找到代炒店加工。几天前他买了不到5块钱的菜和20块钱的排骨，经过代炒店加工以后就变成了美味的蒜蓉菜心和糖醋排骨，而他总共只需要支付24元加工费就可以了。相比于去餐厅，这顿饭至少省下来几十块钱，便宜而且卫生是代炒店最大的优势。自己控制菜量，即使一个人去只点一两份小菜，代炒门店也会认真对待，刘丽表示。像刘丽这样的就餐方式正在成为不少人追捧的潮流，在上海、浙江等地的菜市场出现了一批提供代炒服务的小店，食客们走进菜市挑选新鲜的食材，到店支付加工费后交给师傅，不到20分钟就可以吃上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对于不想做饭又吃怕了科技与狠活预制菜的年轻人来说，代炒无疑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各地网友纷纷喊话，希望能普及到自家周围的菜市场。我们也发现呢，代炒门店中 80% 以上都是一些规模较小的餐饮老板在经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1到8月的全国餐饮收入为3.5万亿元，同比增长 6.6%， 是近十年的最低增速。不少餐饮人都面临着赚不到钱即将关店的压力，因此呢，一些餐饮老板就瞄上了代炒的生意。然而爆火的代炒生意是否能够持久，还是只是尝个鲜的一阵风呢？代炒能否挽救不太景气的餐饮生意，还有待市场验证。临近晚饭时间，位于浙江宁波的来福小馆周围便逐渐热闹起来，还没走近就能听见老板上菜的声音，店里挤满了顾客，甚至排起了长队，掌勺厨师啊忙得热火朝天。正在大快朵颐的顾客们，有些是刚下班的打工人，一天疲惫的工作之后来享受一顿独属于自己的热饭热菜，有些呢是接孩子放学的家长，来不及回家做饭，直接来代炒摊位解决晚餐，还有一些是住在附近的老人，在家做饭啊实在折腾，老人家选择让这里帮忙。来福小馆的老板介绍说，现在店里生意很好，基本上天天爆满，每天都能有100多单，饭点的时候厨房都有些忙不过来，一些做法比较复杂的菜品需要顾客通过微信提前预约，普通菜品到店以后等个15分钟左右基本就能够炒好了。在预制菜横行的今天，消费者对是否现做似乎有着格外的执念，而代炒无疑就满足了这一需求，光是视觉和味觉上带来的冲击就有吸引力，更不用担心等待许久的外卖用的是国潮包装盒，也无需担心在高档餐厅大放血却依然躲不过预制的魔咒。杭州消费者刘丽说了，自己呢是自由职业者，独居在家，外卖已经快吃吐了，他深刻抱怨了一系列外卖的缺点，卫生严重不达标，看不到后厨备菜和做菜过程，劣质食材成堆，好多时候送到家已经凉了。我现在啊，基本不会点开外卖软件了。至于在家做饭，最让人头疼的问题不是炒菜本身，而是炒之前要洗菜备菜，吃完饭呢，要刷碗收拾厨房，一套工序走下来，怎么也得2个小时。对于打工人来说，每天都这么干，实在是吃不消。更别说如果想吃一些难加工的肉类和海鲜，自己做费时费力还不一定好吃，而在代炒店里这些问题都能被解决掉。王宇也表示，他当时正是因为注意到了不少来菜市场的人都

会提出这种需求，才慢慢萌生了做代炒的想法。一年前这个计划正式落地，到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附近居民的第二厨房。代炒的主要门槛之一呢，是厨师的资质，从食材种类到烹饪方法，从口味咸淡到油量控制，来电的食客全都可以做出自主的选择。非标的菜品选择无疑非常考验厨师的手艺，要拿到任何一种食材都能够迅速上手操作，要出餐迅速并保证质量，要满足食客各种各样细微的口味要求，不是现学现卖便可胜任的，非得经过长时间历练的大厨才能够让顾客满意。上海李记鸭堡的刘畅说，他们也会遇到有客人带来一些少见的食材，厨师从来没有烹饪过，只能凭经验和客人的描述来加工，靠的就是多年来积攒的手感。一般的商贩很难做起这门生意，餐饮老板可以说是占据了独一无二的优势，不用另请厨师了，不用重新办理各种证件，一切齐备，随时可以开张。据了解，目前市场上 80% 的代炒店老板都是或曾经是餐饮人。上海李记鸭堡和宁波的来福小馆都是在原本的餐饮生意里增加了代炒这项辅助服务，平时饭点帮忙代炒的同时，原来的餐馆生意也照常经营。浙江义乌景顺海鲜的张楠说，他们多年来经营过各种各样的餐厅，海鲜餐厅、自助餐厅、西餐厅都尝试过，但是一直挣不到什么钱。经营时间最长的是一家海鲜餐厅，2019年开业，由于盈利情况持续不理想，今年也关掉了。从那之后，他们就开始在市场做海鲜批发生意。一段时间后，发现很多顾客买完食材后都会来问，能不能给我给点钱帮忙炒一下。同时又受到河马先生这样大型商超食材加工服务的启发，从今年9月份开始，他们正式推出了代炒服务。由于在过去多年的餐饮生意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景顺海鲜的代炒生意还算顺利，他们迅速整合好各方资源，协调办理相关证件、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卫生许可证以及从业人员健康证等均需齐备。菜市场内不允许使用明火，且对代炒摊位有一套严格的卫生和服务标准，于是店内呢全部采用电炉，并按照标准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对接好厨师后，他们顺利营业。起初呢，顾客比较少，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和口碑积累，再加上一些固定菜品的售卖，慢慢的一天也能有个300-500元的营业额。对于代炒服务来说，定价是一大难题，所处城市的消费水平、摊位租金、调料成本、煤气成本、燃气成本、服务水平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综合下来没有办法定价太低，可收费要是太高就面临着客人减少的问题。如果在这里吃一顿饭和餐厅没有区别，甚至还更贵，那么很少有人会为此而买单，所以只有保持一种精准的平衡，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据了解，现在市面上代炒服务的平均定价标准，素菜6-10元左右，普通荤菜则12-20元不等，较难处理的肉类和海鲜会达到30元。张楠现场算了一笔账，生意好的时候，日营业额能达到2500元左右，最多不会超过3000元，一单的加工费10-35元，算下来其实没有很赚钱，大多数时候只能覆盖厨师的工资。不过他也表示，老板对这一块业务能否挣钱没有太高要求，主要是想通过代炒把品牌和服务打出去，为他们家主营海鲜销路铺路。事实上呢，代炒对于大部分店来说呢，都只能算得上是副业，毕竟这门生意不能减少人力成本，无法通过模式化管理实现边际成本递减。说到底，赚的是辛苦钱，想为店里创造营收赚大钱还是很难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代炒是门好生意吗？北京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限额以上，也就是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餐饮企业营收

0: 为492.1亿元，同比下降了 2.9%， 同时呢，利润总额为1.8亿元，同比下跌 88.8%， 利润率低到 0.37%， 餐饮不景气成为行业的共识。从人均1000元的新荣记推出了398元的穷鬼套餐，到上海66家黑珍珠餐厅在美团上推出了200多种团购套餐，高档餐厅的亲民路线也得以窥见餐饮行业目前的困境。代炒生意的兴起也让很多餐饮人觉得这也许是能够实现有效增收的新模式。据了解，目前想下场做代炒生意的餐饮人不在少数，不过代炒是否长久还有待市场验证。首先，除了一些客流量比较大的网红菜市场，其他菜场的消费者基本都是比较固定的附近居民，属于地缘性的引客模式，一般情况下客流量十分有限，这就从根本上框定了代炒生意的上限。而且呢，一家菜场里并不需要出现太多家的代炒摊位，能满足需求就可以了，多了还会提高监管难度，毕竟谁都不想逛一个充满油烟味儿的菜市场。张楠说，市场里只有我们一家在做代炒，未来也不会再增加了。市场监管方还是希望能够一直保持较为良性的模式。在相对封闭的限制空间里，代炒市场很容易达到饱和，哪怕在走红的当下，客流量激增也依然挤不进太多想下场的商户。其次呢，待到热潮退去后，客单量如何维持，也是能否长久盈利的关键。如何建立长期稳定的客群，如何不断创收，都是挑战。在就餐模式如此多样化的当下，代炒要找到自己。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点播一首，来自林俊杰的《杀手》啊，这首歌也是，算是一首老歌了吧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杀手》啊，一直以来林俊杰给人的印象都是温柔、阳光、帅气啊。而提到林俊杰的歌呢，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江南》啊，还有就是《千年之恋》的《一千年之后》，以及诉说着乱世羁绊的《曹操》。这首《杀手》这首歌啊，真的是对林俊杰有一个很大的反差。那这首歌当时呢，林俊杰对自己的音乐理念是全新的诠释，也是对自己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的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这个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啊。这首歌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经典了。那其实呢，在我之前来听这首歌的情况下呢，就完全感觉这是一首非常励志啊，让你鼓励你去追梦的一首歌。但直到在前几年，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缝纫机乐队》啊，是由大鹏来进行导演和出演的一部电影。我感觉这部电影呢，让《不再犹豫》这首歌突然就具象化了。作为电影的插曲，真的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把那种为了梦想勇敢往向前的那种感觉啊唱了出来。尤其是结尾那一场在废墟之上的演出，大家一起合唱这首歌《不再犹豫》，简直太燃了，让人听了之后完全是热血沸腾。

0: 那刚才说到了这部电影啊，这个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完全是被大鹏之前的作品所耽误的一部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缝纫机乐队之前啊，大鹏还有一部作品呢，叫做这个煎饼侠。当时的票房呢也是挺高的啊，但是口碑呢却不是很好啊，确实剧本呢稍微有一点问题。然后呢，在出缝纫机乐队的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朋友就已经不太买账了啊，觉得这个你既然已经拍出了煎饼侠这样的片子，那缝纫机乐队肯定也不是很好看，但是完全被低估了，所以呢导致缝纫机乐队的票房呢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好了，朋友们啊，还想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Julia》。
1: Here we go.

好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朱莉亚》。大家来猜一猜这首歌是在哪一年发行的？我觉得大家完全应该是猜不到的，因为这首歌呢，乍一听啊，感觉很现代、很流行的感觉，仿佛是王力宏近几年创作的歌曲。但是呢，《朱莉亚》这首歌呢，是王力宏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不可能错过你》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融合了古典弦乐和摇滚舞曲等重力节奏，是王力宏的得意之作啊，展现了他对音乐创作上不同风格的融合和创新的能力。真的完全想象不到这首歌是99年的歌曲，距今已经26年了。整首歌曲呢，营造出了一种既怀旧又充满希望的氛围。那怀旧呢，是在对于逝去爱情的追忆；希望呢，则是对于重新拥有爱情的期盼。这种氛围如同在黑暗当中看到了一丝曙光，给人以温暖的力量，让人相信即使经历了爱情的挫折，依然可以勇敢地追求真爱。好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睿卓带来的《大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比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啦，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来自邓紫棋带来的《红蔷薇白玫瑰》。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0: 02-7 010-8410-9427评书界。
1: 朱光祖走进来之后，一看对过这个大寨主，一传命令吩咐拿下。暗想：我让你们拿下，我这功夫就白练了。朱光祖就手汗劲儿，八掌蹭一纵身，他看这个大厅里边两道过梁坨，他就纵到这个过梁坨上，蹭的一声，过梁坨，他就过梁坨一纵，嗨，他往下一瞧，底下这个喽啰兵，哎，心想这小子好利索，怎么上过梁坨了？这几个喽啰兵可没这功夫，有两个小子喊搬梯子，搬梯子，搬梯子，那能赶趟吗？朱光祖在这过梁坨上往下一瞧，斜着正看见郝天龙。郝天龙在这正面坐着呢，朱光祖伸手把这袖箭筒就掏出来了，掏出袖箭筒来一甩手，啪，一袖箭奔着郝天龙就打过去了。他是奔郝天龙这地方打的。郝天龙在这坐着，听见啪，袖箭崩哐一响，这郝天龙下意识的往旁边一闪身，好，砰，这一袖箭正打到肩头上。这一袖箭打到肩头上，郝天龙哎腰了一声，他这一叫唤，两旁边喽啰兵那得护着这寨主啊！啊，寨主爷您怎么样？呼啦，门口这个喽啰兵往寨主跟前这么一呼，这门口这地儿可以倒出空来。朱光祖由打这过梁拖着一看门口这个倒出空里，我真疼，跳起来，一纵身蹭蹭，他出去了。朱光祖跑了。朱光祖这一跑，赵壁和吴世飞两人都已经被人家绑牢靠了。喽啰兵过来给郝天龙把袖箭起出来，马上拿过药布来给他缠上，给他绑上。所幸啊，伤得不重，擦破了一点皮。郝天龙不在乎这个，伤势绑好了，这才在正面端人稳坐。哎，把这俩小子给我推到近前。赵壁跟吴世飞被推到了跟前。郝天龙看看吴世飞，哎，吴世飞，窦寨主把你赶下山去，跟你说得清楚，让你永不许再回连环套。今天你深更半夜的怎么又回来了？嗯，吴世飞微微一笑，哈哈哈，郝天龙，这连环套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我姓吴的当初也曾经是连环套开山的寨主。窦寨主既然是把我轰下山去了，我可以不在连环套里边办事儿了。那么我看朋友还不行吗？你看朋友？你带的这个小脑瓜，他是谁？他也是我的朋友。你以为我不认识他吗？他是黄天霸手下的人。他一说这句话，赵壁在旁边一听，他奶奶个孙子的，坏了，他把我认出来了。赵壁想，既然认出来了，咱就也别蒙着也别盖着了。赵壁一抬头，嘿，我说寨主，好眼力，你还真没把我忘了，你还记着我呢。对，我是黄天霸手下的人，黄天霸手下的人怎么就不兴进你的连环套吗？你倒是窦尔敦手下的人了，你忘了你不是也进过我们的李家店吗？赵壁这句话说出来，这就是给郝天龙听的。心想：姓郝的，你被我们抓住之后押到李家店，是我们把你放了，应该说对你有救命之恩呐。今天你把我们绑上，这可有点不够意思。他是这个内涵。这句话说出来之后，郝天龙这个脸色多少的有点变化。是赵壁这句话捅在他肺管子上了。正因为我进过李家店，所以我才认识你。你赵壁赵连成，红袖宝刀侠，还自个儿把外号都报出来了。哦，你叫赵壁，今天被我捉住还有何话说？
2: 没说的，既然被你捉住就捉住。我跟你讲，我这回跟着他一块进连环套，这是公事在身，

两帮人来，把他们两个先给我押到那个秋市，看看他们身上带没带兵器。赵壁说，放心，我们是男子汉大丈夫，到你这山上来是寸铁未带，我们要带着刀带着枪来，那就说明不够仗义。刚才那跑的那是我们的护卫，那怨你们没能耐没把他抓住，他自然会出去给我们送信儿去了。嗯，看看。两旁喽啰兵从头上往下边一摸，二位没兵器，押出去。是。有几名喽啰推推搡搡把赵壁跟吴世飞由打这聚义厅里就推出来。聚义厅后边有一间秋室，所谓这个秋室啊，就是距离这个聚义厅后边有半里地远的这么一座破庙。这个庙呢，由于年久失修，庙里边这些泥胎塑像都已经坍塌倒坏，这庙的四框还算结实，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庙当作秋室，把这窗户呢用石头垒上了，只留一个缝当作通风用，把这庙门呢改成一个铁栅栏门，上面有锁。这个秋室干什么用的？是给山上犯错的这喽啰兵用的。有的喽啰兵犯了错啊，把他推到秋室里边囚禁起来，算是一种惩罚。当然他们在山下抓这个人有时候也压在这里头，所以把他们二位就推到这个秋室的门前。赵壁跟吴世飞一看，哎呦，这是什么个破地方啊，就让我们俩在这儿待着。一共过来有六七个喽啰，有一个喽啰兵过来咔巴把这锁都开开了，铁栅栏门一拽，现在这秋室里边空旷无人，就他俩进去一推，咣啷，铁门一带嘎嘣锁上了。喽啰兵的小头目告诉两个看守，好好看他们啊，寨主一会儿说不定来提他们，走，咱们走。押送他们两个几个喽啰都走了，这二位呢就进了这破庙了。一看这地下有几堆烂草，可能就是给囚徒预备的。赵壁跟这吴世飞俩人都是五花大绑啊，俩人往这草堆里一坐。赵壁往外头看了看，铁栅栏门外边就两个喽啰兵挎着腰刀溜达过来溜达过去。赵壁跟吴世飞是压低了声音谈话，我说你怎么弄的？你不说这范大勇他在这水寨是寨主吗？这也不是范大勇啊。就是啊，怎么回事呢？换了人了。吴世飞说，我问问他，问外边那两个喽啰兵，哎，外边喽啰，看他们的这两个喽啰一听里边的这人喊的，干什么？我告诉你们俩，你们俩放明白点啊！我是吴世飞，原来是连环套里边的，也是你们的头。今天这个事儿还没弄清楚呢，说不定待会儿弄清楚，窦寨主就得亲自过来给我们松解绑绳。我问你，那范大勇哪去了？外边这喽啰兵就说了，啊，你问范寨主啊，哈哈，范寨主调到东山寨去了，水寨这已经换了好寨主了。哦，您听见没有？不是我撒谎了，范大勇原来是在这儿，这窦尔敦可能是对范大勇信不过了，把他调到东山寨当寨主去了。啊，调到东山寨当寨主，咱们俩不能老在这儿待着。啊，是啊，我也不想在这儿待着，那可咱俩不在这儿待着也得待着，人家把咱捆上了，咱走不了啊。你是这山里边的寨主，你就没有辙想办法让咱俩出去吗？这我有什么辙呀？郝天龙这个人平素对我就有看法，我就跟他说小话，他也是不能饶我的。啊，那么这范大勇咱要投靠他，靠得住吗？

0: 住啊，我表妹嫁给他了。就怕到时候这小子他六亲不认呐。
1: 不能，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就是他敢对我六亲不认，那我表妹对我也得认。
0: 怎么呢？
1: 你表妹对你好，当然我表妹对我好，你表妹对你比范大勇对你还好。
0: 对，
1: 你跟你表妹感情深啊，你表妹跟你不清楚。
0: 哎，这什么话？你怎么这么说？
1: 就是啊，那你为什么说的跟你表妹这么近乎呢？
0: 赵爷，我跟您说吧，这里边是这么回事。我这表妹呀，当初是看我不错，我那舅舅啊都跟我讲过，小贼好好练功夫，长能耐，长大了瞧见没，这金银花就是你的，要姑表接亲啊。照比是我说的呢，那怎么你跟你表妹没接？
1: 您听我说呀，要不说谁跟谁呀，这都是岳谢老给定的。
0: 我呢当时觉得我表妹也是长得挺漂亮，哎，我自个儿也想我得长本事。后来呀，有一回就在连环套山上，我们呢下去奔那宣化府，想抢夺关键的官银。那阵儿我连小头都不是，我也就是个小喽啰，跟着人家就去了。我提溜刀跟人去，结果呀，人那个官银库里头啊，人有准备，防备的特严。我们去的这伙的人呐，让人给包围了，乱军之中，我们就往外冲杀。结果人家都跑了，有三个人被人家官府给抓住了，其中一个就有我。抓住之后，人家把我们过了一堂，打了一顿，最后就押到监房里头了。我听说呀，给我们三个人判的都是死刑，秋后出斩。我们在监狱里边啊，蹲了有将近一年。出斩的前半个月，我在那监狱里边啊，我自个儿想辙，我就越狱跑了。
1: 哦，你小子还真有能耐。
0: 那当然的，我就靠着半片马叉，就把那绳子给磨断了。我在监狱里边丑冷的我就出去了。我越狱逃跑之后，那哥俩我就不管了，我没脸回去啊，在外边转了一年我回去了。结果呢，家里边都以为我被杀了，以为我死了。我回来之后一看，我表妹嫁了人了，就嫁给这范大勇了。范大勇跟我还是好朋友，你说好朋友能夺好朋友的妻吗？所以我就认头了。但是我表妹对我还总是一往情深。
1: 赵斌说，你小子混得挺热闹啊，你还有个表妹，又饶个李寡妇，我问问今天咱俩有辙出去吗？
0: 我呀没辙。赵斌说，我问你吴世飞，假如咱俩今儿个要在这儿出去，要是见着你这表妹夫范大勇，他对我们能怎么样？
1: 吴世飞说，那错不了啊，我不跟您说了吗，冲我表妹他也错不了啊。
0: 不，表妹对你好还得看表妹在你这个表妹夫心目当中的位置。
1: 嗨，
0: 吴世飞说，赵爷，我那表妹啊，范大勇看着他那简直就是心里边一朵花，那是说一不二。我表妹在我表妹夫心目当中，那比他亲妈还重要，
1: 是吗？
0: 那可不啊。如果说我表妹是船，那范大勇就是水；我表妹要是桥，那范大勇就是船；我表妹要是高山，这范大勇就是平地，指定比他得高一大截子。我表妹往桌子上一看，他就得给端茶水；我表妹往地下一看，他就得给端尿盆儿，我表妹一皱眉头，他就得给掐脑袋，我表妹要说腰疼，他马上就得给锤。那回我表妹跟他怄了一口气，三天没说话，
1: 范大勇这小子病了半个月，我表妹一看绷不住劲了，冲他笑了一笑，说了两句安慰的话，乐得这小子早上起来跑步跑出十里地去。
0: 是吗？哎呦，照这么一说，你这个表妹在范大勇心中位置很重要。
1: 当然了，
0: 为什么范大勇对他这样呢？我表妹哪儿都比他强啊。
1: 你说论武艺，我表妹一口单刀那也算女中豪杰，尤其是论人品，我表妹长得漂亮，这范大勇长那模样啊，嗨，别提了，原来啊长得就不怎么样，最近那脸上起了一层疙瘩，最小那疙瘩都像黄豆粒那么大，我表妹跟他对付着过就得了，他跟我比呀，照比我差得远，我比他好看。
0: 赵斌说，哟，
1: 你比他还好看呀。
0: 啊，我明白了，你这表妹夫肯定是给仨都不换的主
1: 啊，给仨都不换。
0: 对，俩楼的一个臭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哎，基本是这么个意思。
0: 嗯，要照这么说，咱要投靠他那是万无一失。
1: 当然啦，可有一样啊，咱没法去啊，咱这被绑着呢。
0: 我说赵爷，我看您呐一肚子智慧，您审问我的时候哪句话都说我心坎子上，我就琢磨您这个人足智多谋，可是您，哎呀，今天被绑上了您也没辙了，是不是？
1: 那可不见得。
0: 我怎么没辙？当初你在监狱里边你不跑过吗？你怎么跑的？
1: 我在监狱里跑就借助一个小瓦片儿，把那绳子绳给蹭断了。
0: 如果今儿个咱要有刀呢？
1: 刀？哪有刀啊？这屋里面哪有刀啊？这都是草啊，一点硬东西都没有。
0: 我有刀，
1: 你有刀，
0: 在哪儿呢？就在我这腿里子这儿别着呢。
1: 赵碧带了刀没有？
0: 他真带刀。
1: 咱不说了吗？赵碧临走之时，这个红袖宝刀没在腰里边围着，他换了个地方。赵碧呀，他倒没有预见到准能被人拿住，但是他怕人家把这兵器给搜出去，他把这红袖刀啊贴着腿里子这儿，拿绑腿绑上，外边拿裤子套上的，在这儿呢。所以喽啰兵搜身的时候，从肩膀头往下边摸索，没摸着，这刀在这带着呢。所以赵碧这功夫跟吴世飞说了，
0: 我跟你说呀，我这刀啊就在这里头呢。小子，咱俩这样，我把这腿伸这儿啊，你倒把这手拿，那手把我这刀啊你给弄出来，弄着之后你先把我的绳子给挑开，然后呢我再挑你的绳子，咱俩这不就开了吗？
1: 哎呀，赵爷您可真是智多星啊。
0: 嗨，脑瓜小没多大智慧。
1: 哎，您客气您客气，头大心闷，您这脑瓜小更聪明。
0: 赵碧说，没别的，你快点把这刀先取出来吧。赵碧一伸着腿，吴世飞转过身来往外边瞧了瞧，一看看守他们的两个喽啰兵没注意这个里头，吴世飞转过身子来就解赵碧这绑腿，抠着抠着的，他这绑腿解开，就把赵碧这红袖刀瞪出来。
1: 哎，您转过来，您转过来。赵碧转到这边，俩人背靠背，吴世飞拿着这刀就一点一点的蹭赵碧那绳子，嘣，把这绳子给他蹭开了。赵碧呢，把绳子抖了下来，拿着刀把吴世飞那个绳子一个割断了。吴世飞把绳子也给解开了。
0: 赵爷，这回咱俩绳子可绑不住咱们了，咱出不去这屋啊。
1: 是啊，赵碧说，这个铁栅栏门锁着呢，咱得想办法让这两个看守把这锁都给咱打开，咱才能出去。
0: 那怎么办？
1: 赵秘书这样吧，咱俩给他

定个计策。您说，咱把这绳子还绕到自个儿的胳膊上，假装还绑着呢。这刀啊，我在手里拿着，一会儿我在这儿啊，就抽羊角风。我一抽羊角风，你就喊，你说我要死，让他快点开门进来，快救我。因为这喽啰兵啊，他知道咱俩不能死，他们那寨主啊报告窦尔敦去了，窦尔敦怎么也得见见咱俩，所以他们看守不能让咱俩死了啊，等他们一进来，咱们俩就把他收拾了，怎么样？够，就这么办。俩人当时把这绳子就假装了又绕好了，还像被绑着一样。赵壁呢，这手里边拿着刀，但是他那个绳扣绕得很松，一抖了可就能开。赵壁被绑了之后，看着吴世飞，你盯住了吧，我可要抽风了。这赵壁当时嗷的一声一挡挺，扑通就倒在地下了，倒在地在那草堆里边扑通扑通就抽起来了，抽羊角风啊，嘴也歪了，眼也斜了，嘴里边唾沫也出来了。赵壁在这一咕噜，这吴世飞在这屋里边就喊上了，哎，我说看守快点，看看这小子怎么着，他要死，他抽风了，快快快快，救命救命。吴世飞这一喊，外边这两个喽啰兵一听，怎么的怎么的，屋里怎么的啊，隔着铁栅栏门往里边看，黑不溜秋的也看不明白，仔细瞧，哎呦，这小子在草堆里边那会儿直咕噜，哎呦，抽羊角风，不行啊，寨主走的时候吩咐的好啊，一定把他俩看住，不能让他死了，等着等着等着。赶一看这二位都拿绑绳绑着呢，心想也没有什么闪失差错，我们进去看看吧。所以他掏出钥匙来，嘎嘣把这锁头就打开了，铁栅栏门一拉，两个人就进来了。这两个喽兵进来，那刀都没出鞘，猫着腰就来到赵壁跟前，我说你怎么的了啊？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吴世飞在这屋里边就喊上了：“看守，救命救命！”外边这两个喽啰兵一听，屋里怎么的啊？怎么了？两个人就进来呀。这功夫赵壁呀，倒捡着二壁在地下正在抽呢，拿眼睛瞄这喽啰兵，一看他蹲下了。赵壁这么抽着抽着，突然间这手往外一抖喽，啪薅住脖领子。红袖宝刀一刀就在这儿给攮进去了。这喽啰兵看着看着，噗！另外一个喽啰兵啊，他刚一愣的功夫，旁边那吴世飞就把那绳子就抖落开，往脖子上面一套。这位第二声都没出来，手脚一蹬的一会儿的功夫，绝气身亡。俩喽啰兵全完了。赵壁把这红袖宝刀在靴子里一蹭。嗨嗨，这回行了吧？咱俩把他俩的衣裳换下来，他俩穿的是山上喽啰的衣裳。对，您真细致啊！俩人马上把这喽啰兵两身衣裳换上，换好之后，吴世飞说：“这回我把刀得拿着，把喽啰兵腰间挎的刀摘下来，他挎上。”赵壁说：“我也来一把，我也得挎上。”光这小刀怕不好使，画好了刀呢，两个人由他这屋子里边要出来。赵壁说：“等会儿，把这俩小子把他吊起来。”赵壁拿着绳子把两个喽啰兵给拴在那梁坨上了，就好像这两个人畏罪自杀一样，给挂那儿了。挂那儿之后，俩人由他这屋子里边可就出来。出来之后，就听远处有脚步声音，让连夜就送去吧。对，连夜就送去，都这主说了。一听坏了，郝天龙过来，快跑！吴世飞跟赵壁两个人撒腿如飞，顺着旁边一个小道。所幸的是啊，吴世飞对连环套山里边这个道路特熟，一边跑着，他们听着后边的动静，怎么回事啊？郝天龙上窦尔敦那汇报去了。窦尔敦一听说抓住了吴世飞，又带来了一个赵壁。窦尔敦告诉郝天龙，快点把吴世飞和赵壁给我带到中山寨来，我要审问他。所以郝天龙就回来，回来直接奔秋市之中要提这赵壁跟吴世飞。当他们来到这秋市的时候，一看这铁栅栏门开着，进去之后怎么有俩人上吊？哎呦，这赵壁跟吴世飞死了啊！旁边有人打着灯笼挑起了一照，不对，哪是赵壁，吴世飞，是那俩看守。赶 南京昊天宗吩咐把那人放下来，再看这衣服也换了，就证明赵斌跟吴世飞跑了。这还了得，马上吩咐手下喽啰兵四处寻找，全身内查。他这四处寻找一扎呼，这功夫赵斌跟吴世飞两个人已经跑到了东山寨去了。因为吴世飞知道啊，这范大勇已经成了东寨的寨主了。两人来到东山寨，这回吴世飞可没白跑，也没敢叫喽啰兵往里边通禀。他跟赵斌俩人一商量，咱俩这样吧，咱俩是翻墙而过，直接跳进院子，奔他的那客厅，到那屋子里边见了他本人再说。要通过喽啰兵一传禀，这里还多麻烦。赵斌说对，早就该这样。两人由打侧门的院墙翻身就跳进来，跳进院墙之后直接够奔上房。上房是一拉溜五间房，当他一进这穿堂厅的时候，这大厅里边八仙桌子上边摆着茶水，感情这范大勇正陪着自己的夫人金银花两口子在这品茶呢。他可万万没有想到这吴世飞领着赵斌贸然而来，突然而进。他们两人在面前一出现，范大勇当时就愣了。哎，你怎么来了？吴世飞说怎么着，我不许来吗？我来看看你。与此同时，赵斌站在旁边就瞧了瞧这范大勇还有这金银花。他一看这范大勇啊，本来是三十来岁的年纪，看上去有四十出头，四方大脸，两道重眉毛，一双大眼睛，啪啪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的短胡须，一脸疙瘩，里出外进的是没有模样。又瞧了瞧旁边这金银花，这个金银花长得皮肤细嫩，两道细眉，一双凤眼，这眼睛啊说不算大，凤眼窄而长，但是这两只眼睛很有一点迷人的色彩，鼓鼓的鼻梁子，小嘴儿，这个女人长得是有几分姿色。尤其格外突出的是她这俩耳朵，这俩耳朵耳垂这个地方，一个耳垂上长了一块朱砂红痣，这朱砂红痣啊就有一手指头豆这么大，通红通红的，所以人家对这种红痣有个称谓，这叫天然坠。长了这红痣之后啊，说这个女子到现在没扎耳朵眼儿，干嘛不戴坠子，人这叫天然坠，你在远处一看就好像戴了两个红坠一样，这俩红坠给她增加了特色。赵斌心想，哦，这就是那金银花。这范大勇看了看吴世飞，又瞧了瞧赵斌，这位我来给你指引指引，这位江湖上人送外号红袖宝刀侠，赵壁赵连成，他乃是顺天府手下的半开关四品半的老爷。哦，范大勇听到这里这个脸色当时可就有点变了。范大勇纳闷啊，心想吴世飞怎么回事，你怎么给领了个半差官来呀、啊？领到这连环套里头来了，你不知道窦寨主现在正跟官面为敌吗？啊！范大勇脸上这一带出一点不愉快，赵斌在旁边瞅着，心想要坏菜。可就这功夫，金银花站起来，还说什么呀？快点坐下吧，我表哥领来的都是朋友，快坐。金银花这一让，吴世飞跟赵斌两人自己动手拉过椅子来，就坐下了。坐下之后，金银花满腔热情，赶忙吩咐手下人给拿过两个碗来，给他们斟上茶。哎呀，表哥，好长时间可没见你了，您最近上哪儿去了？
7: 啊，我平踪不定啊，哪儿都出溜。范大勇说：“等会儿，我先问你，你这次来，窦尔敦知道不知道？”
6: 他知道，实不相瞒，我是从后山过来的。
8: 吴世飞和赵碧两个人向范大勇说明了来意。他们刚说了一句关键的话，这话还没等伸展开说呢，有喽啰兵慌慌张张往里边禀报：“寨主，郝天龙郝寨主求见。”这句话一说出来，范大勇当时就是一愣。这郝天龙怎么来了呢？郝天龙发现赵碧跟吴世飞两个人没有了，看守他们两个的那两个楼兵也被吊死了。郝天龙很快的就断定，这吴世飞和赵碧他们马上逃不出连环套，很有可能在连环套里边找一个地方存身。那么他能上哪儿存身呢？他马上就想到了范大勇，因为郝天龙知道范大勇和吴世飞两个人这种紧密的关系，知道他们两个人还有点亲属，所以郝天龙就奔着来了。郝天龙也明白，这范大勇啊，现在是顶着一脑门官司，因为最近窦尔敦在连环套里边把各寨的寨主这么一换访，范大勇心里边肯定不痛快。范大勇由打后山寨的水寨寨主调到东山寨来了，这从这个地位上来说，对他就不够重视。郝天龙想，我要是见了范大勇，这范大勇对我不见得有好听的，尤其是他们两个过去最早都是这连环套的开山寨主。范大勇曾经在郝天龙手下当副寨主，窦尔敦这一来呢，这范大勇就往下退居了一步。但是尽管这样，郝天龙心想，我也得到那儿瞧瞧。如果说这吴世飞和赵碧两个人就在范大勇你的屋子里边坐着，你说什么也不好使了，窦寨主知道了也绝不能轻饶了你。因此这郝天龙才来到了范大勇的东寨。当他要进院子的时候，受到楼兵的阻拦，楼兵这一阻拦他，就更增加了郝天龙对他的怀疑。郝天龙心想，都在这山寨里边，干嘛放楼兵站岗啊？你那屋子里边有什么私弊之事吗？他越不让他进，他就越想进，所以楼兵进里边禀报。楼兵进来这一禀报，范大勇一听，郝天龙来了。范大勇这心里边就转了个个儿。范大勇暗想，这二位就在这坐着呢，这要是郝天龙一步插进来，一看他们两个在这儿，我是浑身是嘴也解释不清楚，要告诉窦尔敦，这就更完了。范大勇当时啊就有点犯傻了，直瞪两眼。好，这个功夫还得说是范大勇这夫人金银花。金银花在旁边一看范大勇这样，怎么着，郝天龙来了，你快点说句话呀，他们俩怎么办呢？就在这坐着。
9: 他们俩这，你们俩这怎么办呢？
8: 金银花也瞧你，瞧你也叫个男子汉啊，三锥子拿不出血来，两扁担压不出个屁来，到这时候你倒是拿出个主意来呀。你要没有主意，你听我的。
9: 我听你的。
8: 这功夫啊，范大勇听金银花的了。
6: 金银花在范大勇家里边那可是占据着重要位置。有多重要？现在有一位外国人把妻子啊比作这表，他说呀，

0: 这个漂亮的妻子就好像手表，走哪带哪，自个儿看得着，别人也看得见。说是泼辣的妻子呢，就好像那闹表，不管什么时候他要一耍起脾气来，哪怕是半夜三更，他该怎么闹怎么闹，一点不带减声的。说这贤惠的妻子呢，就好像那怀表，你要想问他点什么，掏出来一看，他一定是实实在在地告诉你。说这老实妻子呢，就好像那挂表，男人在外边往哪走都不带着他，他就在那屋里边料理家务。那么这位金银花呢，就是他们家的晴雨表、温度表，他这个温度一升起来，这范大勇就出汗，他这个温度一到零下，范大勇就哆嗦，就能起这么大的作用。所以金银花这个功夫一看呢，范大勇没辙了。金银花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事不宜迟，快点把他们两个藏起来。哎，藏哪儿？藏哪儿啊？这就说不了讲不起了，您二位呀，受点委屈，到我们西里间屋，进里边那屋是我们两个人的卧室，为了安全起见，您就藏在我那卧室床底下吧，委屈您二位了。赵碧跟吴世飞两人一听，往床底下钻呢，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了。好，快点走。说着话站起身来，这金银花领着他们两个人就来到了西里间屋。进到西里间屋，赵碧跟吴世飞一看，这西里间屋靠后窗户这儿摆着一张双人的黄杨木雕刻的床，这床很讲究，上边挂的是红罗幔帐，倒挂如意金钩，这床围子呢是淡黄色的，床围子底下露出来两双粉缎子绣花鞋，是女人穿的，甭问，这就是金银花穿的鞋。金银花把他们两个人领到这儿来之后，一撩这床围子，二位请吧，低头。哎，赵碧一低头，蹭他先进去了。赵爷这脑瓜小，进得也快，吴世飞紧跟着也钻进来，钻进来之后，金银花啪把床围子一撂，转身形就出来，这动作非常快。出来之后他一看范大勇，走，接他去。这两口子刚一出当间的堂屋，一看郝天龙已经走进来了，正迎在院里。郝天龙一看范大勇出来，哎呦，范寨主。范大勇一抱腕，哟，郝寨主，久违久违了啊，哈哈哈哈，郝寨主可是有日子没到我这儿来了，今天这是刮的什么风啊？啊，我想不是东风，不是西风，不是南风，不是北风，大概是中风吧。郝天龙一听这话说的不对，东风我就不语了。郝天龙假装没听明白，说的哪里话来，我这一阵子特别的忙啊，我早想到家里边拜访拜访，今天顺便到这儿来瞧瞧。哦，好好好好好，请。说话间就把郝天龙让到这堂屋里头了。到堂屋里边，郝天龙一看桌子上边摆着茶壶还有茶碗，就往外走的这功夫，这金银花把那茶碗就收拾起俩来，把他们俩喝水用的那茶碗给敛和起来。郝天龙进来往这一坐，金银花把这茶碗摆上了，给他倒上茶。哎呀，郝寨主啊，您可是贵族不查见地呀，今儿个上我们这地方来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吗？
1: 哎，我说金银花，你这把话说到哪儿去了啊？
0: 怎么我们之间都是老交情了，何谈贵族不查见地呢？哎呦，别看老交情啊，当初咱们是呼兄唤弟的，现在那可不一样了，此一时彼一时啊。啊，自从窦尔敦当了山上的总瓢把子之后，我们两口子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黄鼠狼子下豆杵子，一辈不如一辈了。郝寨主呢，您是步步登高，一步一个样啊。比方说吧，你看这回窦寨主这一条子 后山寨水寨这个寨主多重要的位置让给您了，我们呢跑这东山寨受清风来了，这里边我们都明白窦寨主啊瞧不上我们，我们过去出过力竟给您出力了，跟您出那力白出，现在呀、啊、人家是卸了磨就杀驴，我们人用完了就扔到旁边了，您现在呢正是驾辕的辕马，正吃香的喝辣的时候，我们是秋后的草，您是春天的花儿。哎呦，这金银花当当当当当当就是一大串的，说的郝天龙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哎，我说金银花，你这个嘴呀一向就这样，像刀子一样。
0: 对呀，我这个人呢就是这样，嘴像刀子，但是我是豆腐心，不像有的人豆腐嘴刀子心。
1: 这说到哪里去了。旁边范大勇就说了，郝寨主，今天到我这里大概不是专门为看我来的吧，一定有别的事儿吧。哈哈，大勇啊，有点别的事儿。实不相瞒，今天晚上后山水寨来了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吴世飞，你的那个表哥。这吴世飞呢还带着两个人来，他带的这两个人是大清国朝的官差呀，其中有一个小脑瓜呢就赵壁，另外一个人叫什么名字了我想不起来了。这三个人过来之后进到我的大寨，让我把他们就先拿下了，这是奉窦寨主的命令，我不敢违抗。我这一问呢，赵壁说是奉命到这来见窦寨主，要打算跟咱们连环套里边谈判，我把他们暂时押看起来了，我到窦寨主那儿禀报一声，窦寨主呢要让我把他们带到那儿去。这三个人被捉的时候啊，其中有一个小子武艺高强，当时就逃跑了，实际上我只能抓起俩来，就这两个我也没把他看住，我回来的时候这俩人跑了，勘探里那两个喽啰兵被他们给害了。我想根据这连环套周围的地形，这两个人他今天晚上逃不出连环套，我估摸着他能上哪儿去呢？这吴世飞在这山上认识的人是有数的，跟他莫逆的那就更少了，其中我也想到了你，当然了他不见得来找你，我只是到这来打听打听你看到他没有。范大勇听到这儿这脸色就沉下来，郝寨主，您这才说心里话，今儿晚上您不是为看我来的，我哪有那么大的脸呢，劳动郝寨主到这来看我，您主要的是到我这儿来查吴世飞还查那赵壁，对不对？没那个意思，我就是问问你见到他没有。我呀，我见到他了。什么时候？那是他在山上的时候，自从窦寨主把他赶下山去之后，我就再也没见着他。您别看我跟他有这点亲戚，正因为有这个亲戚，我料定他就上连环套里边来，他也不敢到我这儿。我跟他有亲戚，这就担着嫌疑呢，他要上我这儿来，你们想抓他不就一掏一个准吗？这点牵情的道理你还不知道吗？是啊是啊，
0: 不过我不得不到这儿来看看。金银花在旁边看了看他，怎么着郝寨主啊，你认定我表哥就到我这儿来了吗？
1: 哦，没这个意思，我不是说认定，我到这儿来瞧瞧。
0: 说着话郝天龙抬起头来假装看了看他这房子，金银花一看他往周围这么一巡视，金银花把话茬就接过来了，郝寨主看我们这房子盖得怎么样啊，不错吧，啊， 上边是瓦，旁边是砖，这房坨都是木头做的。郝天龙一看这女子好厉害，每句话都弦外有音，都是旁敲侧击呀、啊。
1: 金银花，这话还用你说吗？
2: 用我说不用我说的好，寨主啊，
0: 你打算要搜查搜查我们家，对不对？你要想搜查，你尽管说，别抹不开的。
2: 好容易你来了，我领着你转一圈，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新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那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

连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

好，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的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呀，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

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丽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而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极具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

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唯一》啊，那这首歌呢稍微有一点悲伤的感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此刻的你能否想得起某一个人呢？那个曾经你笃定的认为非他不可的人，现在还在你身边吗？那邓紫棋呢，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把这种从坚信到幻灭的过程唱得让人又心碎又清醒。但这首歌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于伤感啊，爱的珍贵不在于永远唯一，而在于当下的全心全意。每个认真爱过的人都会在对方生命里留下不可替代的印记，所以真正的成长是学会在失去唯一之后依然相信爱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 Jim 和李李带来的执子之手。当前奏响起之后啊，李李的温柔的嗓音呢率先抓住了我们的耳朵，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随后宝石 Jim 磁性的说唱加入，两种独特的声线完美融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I got a ring， 看着你的眼睛说我愿意，这颗心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珍惜。歌曲开篇呢，就用直白的表达说出了对爱人坚定的承诺，这样的深情告白，谁听了能不心动呢？而且歌曲呢，还细致地描述了情侣之间的日常相处啊，这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满是烟火气，让我们看到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互相陪伴，相互依赖。歌曲通过四季场景的切换，勾勒出了一幅幅甜蜜的生活画卷，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细水长流，也明白真正的爱情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人们的感情似乎也变得浮躁了起来，而这首歌呢，就像一股清流，提醒着我们爱情最纯粹的模样，它让我们相信无论生活当中遇到多少困难挫折，总会有人愿意和我们执手相伴，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所以啊，这首歌不仅适合在婚礼上播放啊，见证新人一生的承诺誓言，也适合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面去聆听，让我们从心感受爱情的力量和美好。

欢迎回来啊！音乐就像生活的诗篇，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诉说一段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走马》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的2月2日，收录在陈粒的首张专辑《如也》当中。据说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的一段亲身经历啊。那个时候的陈粒呢，或许正经历着爱情当中的迷茫和挣扎，将内心的情感倾注在歌曲创作当中。他在广州的出租屋里啊，甚至用手机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带着一种原始的未经雕琢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一份纯粹让无数听众为之动容。歌曲一开篇啊，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数着你的冷诺，把玩着寂寞，简单的几句歌词就勾勒出了一个在黑暗当中独自神伤的形象。这种被爱人冷落的孤独感瞬间就击中了听众的心，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带入自己的情感经历。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在一段感情当中满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付出真心啊，却换来了对方的冷淡，只能独自承受寂寞的煎熬。整首歌的旋律呢，舒缓而悠扬呢，陈粒独特的嗓音更像是有一种魔力啊，带着淡淡的忧伤，又透露出了一丝丝的倔强。那整首歌当中呢，情感细腻的传达出来，听这首歌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故事，那些爱情里的遗憾、痛苦、挣扎和成长都被一一的唤起，它让我们明白爱情当中有甜蜜，当然也会有伤痛，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伤痛当中学习成长，学会勇敢面对，然后放下过去，继续前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于是啊，那这首歌呢是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新的心跳里收录的一首歌，它的创作灵感呢十分的独特，是邓紫棋在飞机上看到窗外不断变化的场景啊，心中感慨万千，然后她意识到时间永不停歇，生活总是在不断的向前，每天都有新的风景，新的人出现。那这首歌曲旋律响起的时候，轻快的旋律呢会可能让你误以为啊这首歌是一首轻松愉悦的歌，但随着邓紫棋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出的歌词，你会发现其中藏着满满的忧伤和无奈。于是茶就这样凉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几句简单的歌词，简单的生活场景啊，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人在经历爱情离别之后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不禁在想啊，生活当中的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离别和失去，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甚至是一些我们曾经珍视的一些东西吧。但每一次的失去呢，其实都是一种成长，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时间不会为任何人停下，我们要学会接受变化，在孤独当中成长，在伤痛当中变得更加坚强。我们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就会发现幸福或许就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我们。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红日》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会在 KTV 的时候点播这首歌曲，即便对粤语不是非常的熟悉啊，很多的字呢咬的不是特别的准，但是呢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感。好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无论最近你在单曲循环什么样的歌曲啊，还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一首非常轻松非常有松弛感的歌曲啊，是这个我的纸飞机。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啊，还是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好的，朋友们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海芋恋》。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最近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吗？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吗？欢迎大家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蔡健雅用她略带沙哑充满质感的嗓音唱着，别装可爱，你本来就不坏，没有批判，更像是一句温柔的提醒和鼓励。旋律是轻松跳跃的，编曲是简洁明快的，木吉他和鼓点制造出了一种看似无忧无虑的氛围，但歌词却像一把精巧的小镊子啊，轻轻夹起了我们心里那层可能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伪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可爱是发自内心的自在，还是迎合外界的表演呢？蔡健雅的智慧在于她没有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一首旋律抓耳、歌词犀利的歌啊，温柔地撕开可爱的标签，鼓励我们拥抱那个也许有点笨拙、有点直接啊，或者是比较尖锐的自己。她提醒我们，真正的可爱是源自于自信和坦然，而并非刻意的表演。

0: 谢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鹤野和王瑞卓啊，三个人合唱的这首《异客》。三位歌者三种截然不同的声线和人声阅历啊，在这首歌当中呢交织碰撞，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杨坤的声音沧桑而充满故事感，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异客，那唱出了漂泊的疲惫、挣扎，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乡愁和不甘。他诠释出的是现实的重量和时间的烙印，而王瑞卓的声线呢，清澈而充满着穿透力，代表着年轻一代的新异客啊！他唱出了涉世未深的那种迷茫和对归属的渴望。王鹤野的演绎则是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感和现代气息，像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唱出了时代洪流当中个体的普遍遭遇和内心的坚韧。无论是因为工作、生活还是生活的选择啊，那许多人呢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成为了新环境当中的异客。即便是身在故乡啊，快速的变化也会让人产生那种此乡非彼乡的陌生感。即使身为异客，我们依然在寻找、在奋斗、在努力的扎根，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异客的身份或许恰恰赋予了我们更清醒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归属有时不在于地点，而在于内心的笃定和在寻找过程中建立的连接。所以当异客旋律的响起，无论你此时身处何方，是物理上的他乡还是精神上的旷野，请相信你并不孤独啊！那这三位歌者呢，用他们充满张力的声音为我们所有异客唱响了心灵的共鸣曲，它让我们确认了在漂泊当中互相确认，在孤独当中汲取能量，在寻找中也许能够更靠近那个叫做家的彼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鹤野和玉圆合作演唱的《别让爱凋落》啊。这首歌我也是第一次从头到尾听过完整版。前一段时间呢，这首歌在网络平台上非常的火啊，有很多的朋友呢用这首歌来记录美好生活。但基本上我只听过副歌那一段啊，就是 My Love。就只听过这一段，从头到尾还真的是第一次听。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歌手呢都喜欢在大荧幕上啊，就是在各种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然后去翻唱这些网络歌曲，其实也还蛮好听的。像这首歌呢翻唱的就挺成功的，而且我感觉它后面呢有一些意大利语的这样的一个歌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自己临时创作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七里香》。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辣条产业的繁荣景象中，有一位非常低调的创始人，他来自中国南方。他创立的辣条品牌年销售额已突破惊人的10亿大关。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创始人的儿子啊，竟然对自己的富二代身份一无所知。如今辣条行业呈现双雄并立的格局，河南的卫龙和湖南的麻辣王子两大品牌竞相角逐。尽管麻辣王子在整体规模上和卫龙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不容忽视的是，麻辣王子2023年的年营收已经强势突破了10亿。这一里程碑式的成绩标志着南派辣条的发展势头正日益强劲，与卫龙共同书写着辣条产业的辉煌篇章。那么麻辣王子的创始人张玉东是怎么样从家庭作坊做到行业巨头的呢？他的低调作风是麻辣王子的成功秘诀吗？今天的财富风云就带大家走进麻辣王子的创始人张玉东和他的发展故事。张玉东1969年出生于湖南平江，这个地方或许鲜为人知，但它却承载着辣条诞生的历史。平江正是中国辣条的摇篮，即便是后来崛起于湖南的卫龙辣条，也曾特地前来平江取经，汲取辣条制作的精髓。然而在张玉东成长的年代，平江的辣条并没有展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地道的零食在当地流传。直到90年代，辣条凭借其独特的口味开始崭露头角，这种面筋食品啊，逐渐受到企业家们的青睐，成为了一个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产业。在2000年之际，张玉东怀揣着创业的梦想，恰逢平江的辣条市场异常火爆，他目睹了外地甚至外省的卡车络绎不绝地前来平江购买辣条，这让他坚信辣条行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于是呢，同年张玉东便创立了玉峰食品有限公司，正式进军辣条生产领域。然而与如今的辣条市场相比，当时的市场环境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众多辣条企业普遍缺乏品牌意识，而河南的卫龙则是个例外，其前瞻性的品牌策略使其在行业中脱颖而出。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并不复杂，在2000年，辣条产业还是新兴事物，全国范围内仅平江在大规模生产，因此呢，面对源源不断的订单，本地辣条厂商只要保证产能就能确保营收，这使得他们缺乏打造品牌的动力。到了2002年，张玉东对平江繁荣的辣条市场深感震惊，他意识到辣条这种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既然能受到市场如此热烈的欢迎，那么全国各地势必会涌现出大量的辣条生产厂家，到那时平江将不再是唯一的辣条生产地，市场份额也将被更多的竞争者瓜分。因此张玉东必须要有前瞻性的思考，努力为自己的辣条打造品牌效应。然而正如他所考虑的，由于辣条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要想在其中创造出独特之处并不容易。直到200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行业危机为张玉东带来了转机。当时中国的辣条生产厂家就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但各厂家的规模和实力却参差不齐。许多90后和00后的朋友们可能对那个时代的辣条市场有着深刻的印象，市场上充斥着各种杂牌的辣条，其中不少甚至是三无产品。在2010年之前，辣条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负面消息层出不穷，部分不法的商家使用地沟油制作辣条，甚至呢往面粉中添加非法的食品添加剂，大量卫生环境恶劣的三无辣条充斥着市场，导致整个辣条行业乌烟瘴气。最终这些问题在2009年中旬达到了临界点，社会舆论对辣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辣条这一零食几乎被贴上了垃圾食品的标签，
辣条厂商陷入了困境。在这场风波中呢，不少三无厂家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也有像卫龙、裕丰这样正规生产辣条的品牌受到了无辜的牵连。张玉东对此深感郁闷，他多年来致力于塑造辣条的品牌形象，一直努力避免出现问题。在食品安全方面，他的公司始终保持着高标准，对消费者对于辣条的刻板印象太过于根深蒂固，凭借辣条厂商如何解释都难以改变。然而张玉东并未因此气馁，他迅速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应对措施。首要任务就是深入探究消费者将辣条视为垃圾食品的根本原因，除了受舆论影响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因素。2010年之前的辣条在包装上具有明显的特征，通常采用的是简陋且散发着油光的透明塑料袋，即使是当时营收过亿的卫龙也未能免俗。然而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消费者审美的变化，这种包装已经显得过时，因此呢，张玉东果断决定对自家的辣条进行包装改革。他摒弃了原有的油汪汪的透明塑料包装，转而采用了新潮的休闲风格自封袋，并将辣条分成小包装，使其更加贴近现代休闲零食的包装风格。这个创意的来源无人知晓，但无疑为张玉东的辣条品牌注入了新的活力。毫无疑问，张玉东的麻辣王子是中国最早采用这种新颖包装形式的零食企业之一。随着产品颜值的显著提升，麻辣王子的市场地位也随之改变。在一众油腻的塑料袋包装后，外观清新素雅的麻辣王子显得尤为突出。为了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张玉东还公开了麻辣王子工厂的全部生产过程，并邀请记者和志愿者前来参观。通过对比，张玉东成功地与同行业者拉开了差距，使得麻辣王子在南派辣条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随着辣条行业的整顿和危机的逐渐消退，市场上仅存的辣条品牌无一不是行业内的佼佼者。此时的张玉东也深刻地意识到，辣条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技术门槛较低的食品了。他的北方竞争对手卫龙在2010年率先对辣条生产线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引入了数字化的技术，这不仅提高了产能，还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这一举措让卫龙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证明了即使是辣条这样的传统食品，也能通过引入高科技手段实现质的飞跃。2016年，电商行业风头正劲，随着天猫、淘宝等电商平台的蓬勃发展，传统的零食批发业务正逐渐转向线上市场。张玉东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趋势，他意识到辣条作为运输成本低、保质期长且拥有广泛全国受众的产品，具有巨大的线上市场潜力。因此张玉东果断行动，在2016年将麻辣王子上架各大电商平台。一年后，他更是在京东、天猫等平台开设了线上专卖店。通过这次精准把握线上市场的机遇，麻辣王子成功占据了中国南派辣条市场的领先地位，和卫龙辣条共同成为行业的双雄。张玉东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习惯了低调，甚至在参加商业会议时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提及自己是辣条行业的从业者。然而正是这份低调，使得麻辣王子的发展更加平稳并且扎实，赢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这就是靠着麻辣王子撑起百亿产业张玉东的奋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财富风云，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的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创业经历。通过
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希望呢，每一次的财富风云节目能够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与您共同探讨财富的话题，让我们一起揭开财富管理的神秘面纱，分享那些成功者的智慧和经验，探索如何在新的一年里抓住机遇，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近日呢，国内一款家家户户都在用的清洁产品在海外爆火了，原因是一位90后的女孩杨淑娟返乡创业打开的销路。河南信阳的一位90后女孩杨淑娟用一根丝瓜络闯出了一条从田间地头到国际市场的新思路，让跨境人看到了特色农产品出海后的无限可能。原来呀，2016年杨淑娟大学毕业后，带着一群90后的小伙伴返乡创业卖农副产品。一番调研之后，发现农副产品同质化太高了，在产品上很难突出重围，因此呢，将目光转向制售模式上。恰逢国外消费者开始大规模的重视环保问题，对环保产品需求量高，尤其是天然的清洁用具。而国内家家户户自用的丝瓜络不仅天然环保，而且呢，用丝瓜络清洁厨房用具有很高的吸水性和清洁能力。寻觅着这一商机，他开始用60亩丝瓜地试水，收成不到一个星期，60亩丝瓜络被一抢而空。2023年，杨淑娟决定扩大规模，投资建设了近3000多平的丝瓜络产品加工厂，还专门成立自己的营销队团队和设计，并开发出了丝瓜络清洁用品、文创用品、宠物玩具等60多种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从最初的60亩试种，到如今全县种植面积突破1万亩。这根丝瓜络不仅是脱胎换骨，还成了走俏国际市场的绿色产品。杨淑娟2016年开始创业，至今一直专注于用丝瓜络做环保产品。丝瓜络具有多孔结构，吸水性好，遇水变软，去污能力强，很多买家使用之后都非常认可这一产品，纷纷复购。随着人们对环保问题愈加重视，天然产品更加走俏，因此呢，每款产品上架之前都会格外的强调实用性和环保性，从而受到海外大批消费者的追捧。随着需求量的增多，产品价格甚至翻10倍的增长。据了解，仅2024年丝瓜络相关产品销售总额达到3700万元。像河南这位90后女孩在做丝瓜络生意以外，国内其他的跨境卖家也在从事相关的生意，销量也非常的可观。江西省抚州市东乡镇啊，也利用丝瓜络生产加工出了布鞋、床垫、浴品等176种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年入上千万元人民币。河南南阳的一位宝妈也是在工作碰壁后从事电商工作，意外将丝瓜络产品上架到海外网站后便迅速走红，

0: 目前年销量超100万根。随着全球对健康和卫生的关注不断发展，全球清洁产品市场份额在不断扩大。美国和欧洲的家庭清洁市场需求量更大，天然产品引领潮流，海外各大电商平台也有相关产品展示和售卖。在亚马逊上搜索丝瓜络，在亚马逊平台上搜索丝瓜络，相关产品月销量超3000到6000单。产品种类呢，有丝瓜络澡巾、刷碗布、丝瓜络的工艺品、丝瓜香皂、丝瓜蒸布等。抖音的海外版上也有关于丝瓜络的相关产品，视频大都是展示其清洁功能，也受到海外用户的一致好评。更有达人啊，一位国外的达人，他的账号呢专门从这个丝瓜络的种植啊、使用方法、用途多方面展示，获得了15.05万的粉丝关注，扩大了产品在海外的知名度。目前啊，市场上由丝瓜络制成的产品特别的多，有方形的百洁布啊、蒸笼垫儿、壶垫儿、杯垫儿，还有搓澡巾、鞋垫儿、刷子、垫子、搓澡巾、精油皂啊等一系列的新品。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期望已经成为主流，他们不仅愿意为可持续产品平均多付27%的费用，而且还以忠诚度回报这些品牌。天然绿色已经成为大多数品牌的首要任务，相关的卖家和创业者们可以多多关注这部分需求，寻找更多的细分赛道。可以说这个财富风云啊，我们不仅仅是一档节目，它更是一个平台，一个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平台。在这里呢，我们分享知识，传递价值，更期待和大家一起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分享你的创业故事啊。当然，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呢，内容也仅供参考。财富风云温馨提示大家，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财富风云节目，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小火锅的赛道持续升温，竞争的愈发激烈。然而在这股热潮中，微辣小火锅等品牌凭借着高质低价脱颖而出。他们的策略呢是牛肉滑产品的推出，更是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好评。小火锅品牌们纷纷压住牛肉滑，背后有何深意呢？今天的财富智慧，我们就来聊聊小火锅赛道掀起牛肉滑风潮。2024年的时候，小火锅赛道迎来了爆发的元年啊！据数据显示，截止到2024年的12月，全国小火锅企业存量已经超过2.4万家，年增长率高达33.5%，远高于火锅大盘3.7%的增幅。在这股热潮中，微辣小火锅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微辣小火锅自创立以来便致力于打造高品质高性价比的小火锅产品，目前呢其门店数已经突破了1300家，并获得了

由沙利文认证的全国旋转小火锅门店数量第一的好成绩。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微辣对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升级。今年微辣小火锅更是走上了联合共创的道路，与多家优质供应商合作，共同研发新品。比如说与和一木一木鲜合作推出的古寺肥牛卷，和逮虾记联名推出的闹海鱼子虾滑，以及和玩来玩去食品推出的双椒牛肉滑等，都受到了消费者的热烈欢迎。在小火锅赛道中，牛肉滑成为了众多品牌的新宠。为什么微辣、海底捞等火锅品牌都瞄上了牛肉滑？这背后是有多重原因的。首先，牛肉滑踩中了消费增量。随着牛肉消费的持续升温，牛肉本身具备的高价值感再叠加价格优势，恰好与当下餐饮业风行的质价比趋势非常契合。因此呢，牛肉滑作为上升期产品，在2025年乃至未来三年将有极高的市场空间。其次呢，牛肉滑顺应了健康消费趋势。近年来呢，餐饮消费者的消费观念逐渐往健康转变，吃海鲜、吃鲜物、吃健康、低碳水、优蛋白就成为长远的消费趋势了。玩来玩去等供应商推出的牛肉滑产品，在原料和生产工艺上都严格把控，确保产品的健康和安全。之外呢，牛肉滑还具有出餐效率高、造型百变、易搭配等优点，这不仅能够提升顾客的用餐体验，还能够满足品牌对于效率和成本控制的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品牌和供应链的强强联手，实现了三赢的局面。通过供应链优化降低成本，品牌在极卷的火锅赛道中仍能杀出重围。供应链端积累更多市场数据，更精准地提炼出品牌需求，消费者呢，则能够在价格降级的同时享受到品质上的升级。以玩来玩去牛肉滑产品为例，其毛利率水平高达 70%， 充分证明了这一策略的成功性。在当前的餐饮市场中，高质低价已经成为主流的消费趋势，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品质和价格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呢，对于小火锅品牌而言，如何提供总成本领先的产品成为了竞争的关键。要实现总成本领先，品牌需要积极地拥抱供应链，寻求成本效率增长的最优化。这要求品牌和供应链端进行深度的协同，共同研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高品质低成本的产品。同时呢，品牌还需要在营销策略、门店运营等方面进行创新和优化，以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微辣小火锅等成功品牌已经证明了这一策略的有效性，他们通过联合共创、供应链优化等方式，不断地降低成本、提升品质，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出来。未来呢，随着小火锅赛道的不断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品牌需要持续创新和优化才能保持领先地位。小火锅赛道的竞争愈发激烈，但微辣小火锅等品牌凭借高质低价策略和牛肉滑等创新产品的推出，成功脱颖而出。这背后离不开品牌和供应链的深度协同和不断创新。未来随着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品牌需要持续创新和优化，才能够保持领先地位，并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财富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像我们为您分享的商业大咖的创业经历啊，分享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也让大家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只要你愿意走出第一步，创业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晚。他仅用三招就将行业巨头宝洁公司打得节节败退，一度退出了中国三四线市场，以一己之力打破了外企垄断市场现状。如今年销售额突破190亿，跻身日化产业世界前五，成功赢得国外巨头企业尊重，带领中国民族企业走向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不断前行？他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纳爱思创始人庄启传的故事里。

张启传在1952年出生在浙江丽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就对各种学习很感兴趣。16岁的他想为祖国建设出一份力，便加入了知青下乡队伍，来到了丽水的一个农村。在下乡的前三年，他一直在一个老干部的肥皂厂工作。在这里，他做事认真，为人有原则，受到了厂长的赏识。三年后，介绍庄传启前往了丽水五七化工厂参加工作。来到化工厂的他，从一名普通工人开始做起，副组长、组长、副科长、科长，最后呢，成为五七化工厂的副厂长。这其中的艰辛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庄启传将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了厂子里，也想着做到自己干不动，然后退休回家养老。想象是美好的，但现实很残酷，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1984年，五七化工厂进入到了低谷，成为了全国肥皂行业的末尾企业，工厂总资产仅剩6万元，产库里还有一大批积压的肥皂。为了给员工发工资，他不得不带领员工上街售卖肥皂。一时间厂里风云涌动，很多高管都选择另谋高就。1954年，厂里引来了大动荡，厂长放弃了五七化工厂。经过工人选举，庄启传当选了厂长。刚当上厂长，他就立下了让企业创第一流水平的目标，要将厂长从末尾带到巅峰，甚至走向世界。有人觉得他是异想天开，毕竟几乎每任厂长都会这么说，做到的却没有一人。庄启传决定用行动来证明，他走访了近100家工厂，想寻求合作，但别人一听啊是五七化工厂，都摇头走开了。和一个快要倒闭的工厂合作，那不是没结果吗？那他能让五七化工厂起死回生吗？能否成功找到合作伙伴呢？被拒绝百次后，庄启传也心灰意冷，怀着被拒绝的心情走进了上海肥皂厂。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对方说看中了他的能力，愿意给他一个代工的机会。他随后将好消息带回了五七化工厂后，工人们振臂高呼，有了单子，工作也就保住了。但庄启传明白，做代工不是长久之计，工厂必须研发出自己的核心技术，然后做自己的品牌。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一大批外企涌入了中国，日化产品更是首当其冲，宝洁、汉高等四大行业巨头直接将中国市场一分为五，他们占其四，中国民族企业占其一，这让庄老犯起了难，再这么下去倒闭都是有可能的。1991年，庄启传决定引入国外的先进技术，加上公司自己的研发成果，合二为一，推出了一款名为纳艾斯的香皂。在市场上引起了很不错的反响后，又推出了一款名为雕牌的香皂。雕牌外形和传统香皂大有不同，透明形状加上独特的香味，很快就受到了大众的追捧。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庄老的营销策略。前期呢，以活动形式赠送香皂，以此打开市场，吸引数十万回头客。当然，敢用这种营销策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这两款香皂的自信。1994年，出乎庄老意料的是，纳艾斯香皂居然能连续三年霸占全国香皂销量第一宝座，与宝洁大有一副分庭抗争之势。要知道，三年前的纳艾斯在宝洁眼里就是一个小孩子，仅用三年时间就能与他抗争，宝洁中国市场负责人也真正将纳艾斯当成了对手。庄老的野心远不止于香皂市场，他想一举打破整个日用行业的现状，让中国市场成为中国人的市场，让每个民族企业都能生存下去。香皂市场的成功，庄启传决定下一个就进军洗衣粉市场，立志四个巨头企业的包围下杀出一条血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庄启传仅用三招就将四个外企打得落花流水，一举拿下了洗衣粉市场，更是让宝洁被迫展开著名的射雕行动。
那这三招是哪三招？为何会取得如此奇效呢？这第一招就是低价的营销策略，庄老侵入市场进行调查，发现商场里定价昂贵的洗衣粉无人问津，几块钱一袋反而销售一空，而洗衣粉成本其实并不高，庄老决定降价销售，降价同时不降低质量。据资料显示，雕牌洗衣粉价格一度低至2元一袋，他们是代加工模式，如此低的价格已经不足成本，也正是如此，第一招打得他们无可奈何。第二招，情怀。作为国有企业，国有两个字肯定得力起来，自己国家的钱还是自己赚的好，很多人在外企和国企之间做抉择的时候都会潜意识支持国货。第三招，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立身之本，庄启传也深有体会，在开拓市场同时，他还在研发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的生产方式。终于某一天，他研发出来一种全自动喷粉塔生产洗衣粉，基本满足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新技术的运用再为进军市场添了把火。此时的宝洁呀，也感到大事不妙，他想要与纳爱斯进行合作，但是被庄老婉拒了。庄老觉得我自己能行，为什么要和你合作呢？遭到拒绝的宝洁决定开始反击，也就是著名的射雕行动，先是推出了一款名叫汰渍的洗衣粉，售价从3块降为1块多点，想用汰渍包围雕牌的路子来给庄老施压。那段时间，凡是有雕牌的地方就有汰渍，这样激起了庄老的斗志。当众放话，你降我也降，看谁先坚持不下来，一场持久战就此拉开。可是代加工模式怎么和本土自营自销相比？仅半年，汰渍就亏损3000万，而雕牌只亏损3个点，汰渍背后的宝洁就此败下阵来。庄启传还借此一举拿下了洗发水、沐浴露等个人护理市场，成为中国最大的日化行业的民族企业。2003年，纳爱斯以近70%的肥皂市场占有率，成功跻身于洗涤用品世界8强。2008年的时候，据知名的财经报道，纳爱斯年销售额达到91.7亿人民币，月销售突破1000万。2015年，纳爱斯销售额突破190亿，跻身日化产业世界前5。庄老成功了，他成功的带着纳爱斯走到了世界舞台上，他成功的赢得了外国巨头企业的尊重，他成功的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民族企业也能站在行业顶端。当然，相信自己，我们不比任何人差。如今呢，虽然庄老已经逝世，但是他的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们，也激励着中国的日化企业，我们也因此而自豪。

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啊，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支持，以及坚持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与您的每一次分享中，都能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25年，年轻人的理性体验主义进阶了，他们不只是

重视节流，该省省该花花，而且呢重视开源，把小赚一笔的搞钱哲学放在了首位。今天的财富智慧呢，我们就和您聊一聊啊，在闲鱼有一大批的女孩成了万元户。在社交媒体里啊，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分享搞钱的小妙招，寻找赚钱的这个路子。有人在闲鱼呢靠出股回血日进斗金，也有女大学生啊倒过闲鱼23天卖出了358单闲置。用聪明才智来换收入，也成为现在的年轻人实打实的快乐源泉了。事实上啊，在年轻人的聚集地闲鱼 APP 已经涌现出首批女性的万元户啊。万元户指的就是在闲鱼平台年交易额过万的人群。根据闲鱼披露的数据，女性万元户的数量已经达到了800万。在过去的一年呢，女性用户在闲鱼人均发布了16件商品，在动漫、魔玩、租房、 AI、 家装维修等领域都很活跃。那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哈，这群交易额过万的闲鱼妇女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又是怎样在闲鱼致富的呢？啊，收音机前的一些女性朋友，你们想不想和他们一样在闲鱼也销售过万呢？我们也结合了平台和个人的故事啊，从中探究一二。都说原子化的时代，年轻人是越来越依靠兴趣圈层、人宠交流这样的方式来构建新的亲密单元。这样的趋势呢，在闲鱼 APP 也有所体现。一些年轻的女性率先在闲鱼建立起了同号相连的这个部落啊，靠兴趣来致富。首先就是股圈玩家大毛，是闲鱼9年龄的这个资深玩家。他常常在闲鱼转让闲置的股子啊，蹲有缘之人，也跟着海鲜市场的热点发帖，分享买股经历，顺道呢给新人科普圈内的知识。对大毛来说，闲鱼的物品流转的本质是能量交换，能把好物转给懂他的人，就相当于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那与之相应的是，一笔闲置的交易也像是一种情感的媒介，能串联起天南海北的有缘人啊，因为兴趣回血还小赚了一笔，给我带来了双倍的快乐。90后的娃娃装师汤圆儿曾经是一名全职的宝妈，因为一次偶然的冲浪机会，她被长相精致的小布娃娃所吸引，继而入坑，迎来了自己的职业转向。通过给不同的娃娃魔改化妆再出售，他在闲鱼的每月平均收入已然过万。对汤圆来说呢，与娃娃相处的每个时刻都是愉悦自我、安定心绪的过程，由此带来的收益是成就感的来源，更是自己掌握了生活主动权的标志。致富动力之下，当代女性的经济实力也在悄然的跃升。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就是2024年女性用户在闲鱼最爱发布的品类 TOP5 中，租房位列第三，仅次于女装。这意味着更多女性拥有自己的独立住房。强大的经济自主能力是闲鱼妇女们的立身资本，也是发声的底气。在新兴的热门赛道，当代妇女也撑起了一片天。在闲鱼 AI 定制服务和家装维修服务的板块，女性发布的服务数量接近总量的一半，占据了半壁江山。换言之，喜欢动手自由的女生们开始在生活实用技能的硬核领域开辟了新的主场。那么闲鱼妇女如何富养自己呢？一个肉眼可见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女性开始靠智慧脑赚钱了。95后的闲鱼冲浪选手美美告诉记者说，大家都说呀，赚钱的本质是信息差，上了闲鱼就会知道，赚钱不只是技巧和结果，还要打开想象和思路。生逢 AI 寒武纪大爆发的时代，在担忧人工智能抢走人类饭碗之前，当代妇女抢先一步找到了压榨 AI 的致富经，在闲鱼发布 AI 定制服务，通过定制化的 AI 指令赚笔小钱。和 AI 交往就像是和自己内心深处的梦想进行心灵交流。

那大家还试图开发花样的副业，寻找这个热点线性工作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出生在热门城市的拥有十多年摄影爱好的 Pingo 说了，他决心成为编外导游的契机呢，就是因为闲鱼上出现了导游服务。不过呢，尽管有本地土著的优势哈，编外导游也并非简单的工种。比如说在如何做好导游的探索里呢， Pingo 一方面扮演着地接的角色，比如说提前踩点啊，细心的制定旅游攻略和路线规划，那另一方面呢，自学摄影和 P 图的技能，提供跟拍服务，为客户留下纪念性的时刻。开启副业的过程呢，是 Pingo 识别自己优势，结识到回头客和好友的过程。事实上呢，不少女生把闲鱼当做了创业演习的秘密基地，她们在闲鱼当卖方找买方，迈开了轻量化创业的步伐。与压住下一个创富浪潮的做法不同啊，年轻女性在闲鱼的创业更多是通过女性的视角，顺藤摸瓜的找准空白的市场机会。而女性的同理心、亲和力这样的特质，让交易本身变得更有温度啊，一种新型职业的出现也变得水到渠成。比如说 MBTI 啊，这是一个新兴的职业，叫做什么呢？叫做职业性格测试师。

0: 就是一个 MBTI 判刑师。他说了，没有技巧，全是感情，来形容自己在闲鱼创业成功的关键。每一个来做职业性格测试咨询的年轻人，都代表着他有独特的潜力，等待被挖掘。因为我自己有诊断 MBTI 消除职业迷茫的经历，所以更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人一定要把自己的人格优势运用在合适的领域，才能成为闪光的金子。神奇的闲鱼被年轻人开发成了矿藏宝地，年轻人的赚钱热情和对自我价值的探索，触发了闲鱼的隐藏款功能和使用方式。在回应年轻人奇思妙想的过程中，闲鱼也解锁了更多的神奇身份。当年轻人有电影票折扣代买的需要，他能成为电影界的鱼票票，遇上古物好物拼团，便成为二次元的闲兮兮。年轻人主动透过技能副业变现之时，他便化身成派发机会的闲鱼直聘。某种程度上，闲鱼正在成为社会的观察窗和热点的反应器。当成熟的互联网玩家在构建规则、梳理赛道、教用户在框定的范围内玩耍之时，闲鱼的无拘无束和野生自由接住了年轻人的奇趣脑洞。轻松的平台氛围和自由生长的环境，也带动了一条条高增长赛道的出现。从交易规则上看，卖家有自主定价权，买家有自由议价权，以至于年轻人在闲鱼拥有闯一闯的空间，发展出独特的砍价文化。你有青龙偃月刀大砍特砍，我有指甲刀能招架一二。年轻人的买卖双方在闲鱼用表情包和段子过招，在轻松的交流中，人和人的关系更顺畅地走向了交情。在闲鱼，大家没有低消，不用委屈自己和钱包，只是去赛博夜市逛一逛，就可能遇到点喜欢的东西带回来，遇到了有意思的人一起聊一聊。这种松弛感和自己和自在，会让你对闲鱼的期待变得非常具体。从这个视角来看，在购买行为被浓缩成一二三上链接的当下，闲鱼仍旧有那种慢下来逛一逛的古典感。无论是遇见神奇的宝贝，还是结识奇妙的人，于人于物皆有所得。在今年的三八妇女节，闲鱼举办了一场妇女节啊，就是富有的富，在3月8号啊到10号。那么闲鱼呢，有一个这个搜索妇女节，就可能领取3880元的红包。换句话说呢，他用实际的支持鼓励了广大女性清醒赚钱，谋得富裕。从我们能买什么到我们能做什么啊，这个妇女节呢，表明了助力女性独立、庆祝女性成就的初衷和诚意。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0: 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0: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5月31号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国家药监局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6月1号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31号2:07，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来关注社会消息，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六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20%。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截至5月31号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俺妈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近日四川成都一名1岁女童食用香蕉时不慎被卡喉，紧急关头火锅店店主胡月琪立即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帮助女童脱离危险。临近中高考，多地职业学校招生持续升温，北京、广州、南宁等地均出现报名火热现象，职校热引发广泛关注。人民锐评发文，从无人问津到报考火热，中职教育的逆袭不是偶然，而是教育回归本质，人才适配产业，选择贴合时代的必然趋势。这既反映出家庭教育观念更加理性务实，也折射出产业升级背景下技能人才价值不断提升，顺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大势，让各类院校特色发展，各类人才各展所长，才能更好地满足国家发展对多元化人才的需求。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5月31号20点到6月1号20点，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1: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0: 最近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天气情况啊，受到东北冷涡影响，31号白天我市出现了大风天气，午后叠加强对流天气，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宾县、巴彦等地最大阵风达到10到13级，并且伴随雷电、弱降雨以及短时的扬沙天气。 一直到昨天夜间引发大风的天气系统呢正逐渐东移，预计31号到6月1号白天大风天气仍然持续，风力略有减弱，阵风可达8到9级。而且呢还有就是我们哈尔滨市进入了汛期了，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将逐渐的增多，而且具有突发性强、局地性强的特点，公众一定要密切关注最近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风防雷、防高空坠物等安全防范，尽量的避开树木、广告牌、临时建构物等危险区域，确保出行和居家的安全啊。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大家，禁止露天活动和高空等户外的危险作业，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尽量转到避风场所避风，相关的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搁浅或者碰撞，切断户外的危险电源，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还有遮盖建筑物资，机场、高速公路等单位应当采取保障交通安全的措施，有关部门和单位注意森林和草原等防火。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1号起有一些新规将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啊。首先就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监督管理规定，外卖平台啊必须实实在在的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的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的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还有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的规定啊，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首先，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到次日的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啊，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新版铁路旅客运输的规程将于6月1号实施啊，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将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那么铁路站的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的行为以及后续的限制购票措施。还有幼儿园，6月1号起呢规定明确了，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的管控重点。还有就是开门杀，针对开门杀啊，机动车乘车人开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额的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生活范围之内的啊。

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啊！北京时间的7:14啊，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新闻早班车的节目。

来关注体彩啊，排列舞游戏开奖了，第261407啊，我省中出了一注一等奖花落大庆，单注奖金100,000元，每买一张排列舞其金额的37%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舞彩票有0.7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那么这些彩票公益金在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的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当你拖着行李箱走在哈尔滨站，出站层醒目的体彩灯箱是这座城市递出的第一张名片，是向每一位来到龙江的客人发出的第一声问候。在哈尔滨站看见体彩的奔赴，灯箱画面上365天的奔赴换这一刻的值得格外醒目，这份值得属于每一位为生活奋斗的你，也属于蓬勃发展的黑龙江体育事业。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体彩公益金常年支持着龙江冰雪运动发展与全民健身设施建设，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力量，让每一次抵达都充满期待。从车站出发，体彩带你游龙江，带着这份期待去看一看这片土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万块冰砖筑起的童话。来到哈尔滨，不妨从冰雪大世界开始，感受独属于北国的冰雪魅力，同时你也感受到这里藏着龙江冰雪产业澎湃的活力。漫步在中央大街，它是马拉松赛事跑过的全民热情，脚下是百年的面包石，体育活力流淌在老街的肌理中。走进太阳岛风景区，完善的健身步道与湿地公园是体彩倡导全民健身的最好注脚。从车站灯箱的方寸画面到脚下延伸的万里风光，体彩公益金就像一条隐形的纽带，串联起黑龙江的冰雪激情与烟火日常。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下一站我们继续相伴同行。

排列舞第26139期开奖。当期呢，我省做出四注一等奖，分别花落齐齐哈尔两注、黑河和大兴安岭各一注，单注奖金10万元。

每个周五的傍晚呢，都藏着一份独属于期待的温柔。当七星彩的开奖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无数怀揣着小憧憬的朋友呢，都会在此刻停下匆忙的脚步，赴一场和幸运的温柔约定。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周五七星彩早已不只是一张简单的彩票，它更像一张忙碌收尾时的小确幸。是结束五天工作后给自己留下的一份浪漫期许，是和家人朋友闲谈时一起畅想小惊喜的轻松话题，是平凡日常里触手可及的一份微光理想。每一个周五，不妨也收下这份小期待，和七星彩一起邂逅幸运，让快乐静静地留在身边。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迟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大家都出门了没有啊？在群里面打卡报道哦。这外面这个大风啊，呜呜的吹呀、啊！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这个街路啊，昨天这个经历啊，应该是这一片狼藉啊，这个路面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最主要是我们上班停车的时候啊，这个停车位一定要选好，尽量选择相对空旷的地方啊，不要有什么牌匾呢、啊、或者说什么临时的这个构筑物啊，这种地方包括那个垃圾桶啊。今天的风力也不小啊，今天的风力我刚才看了一下，好像是我看看6月1号的1:30发布大风黄色预警，未来15小时全市平均风力4到6级，阵风8到9级，局地10级，大风同时多发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可能有冰雹啊，与局地。

今天的风也不小啊，今天白天这个风也不小，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我们节目开始了。你们都出门了没有啊？都啊，大美我来了啊，看到你啦，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那除了说说天气以外啊，今天还是什么日子呀？是我们的六一国际儿童节，祝我们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小朋友们过节，今天就是建议大家尽量选择那个室内吧。室内，我听说今天很多小学放假，是不是啊？估计商场里面人也不能少了啊，就大家尽量错峰吧。尽量错峰，上午相对感觉比下午人多。今天感觉路上车少，是不是中小学非毕业班都放假了？对，好多小学校放假了，我听说今天好多小学放假了啊。虽然我没感觉路上车少，我没关注这个事儿，我今天早上净看那个倒下的树啊，这个感觉真的是昨天晚上经历的挺惨啊。所以大家一会儿到单位了，停车是个问题啊，停车好好停一下啊。昨天那个你们有没有经历那啥呀？有没有经历那个大风狂风暴雨？我昨天，哎呦我的妈呀，就狂风暴雨也就那一个小时左右吧，我就在外头呢，你说我，哎呀，我是迎着顶着大风迎着雨啊在路上。你们听听我这个声音啊，昨天一下就给我整感冒了。我昨天刚好在会展那个位置，然后昨天会展不是有演唱会吗？然后演唱会取消了，取消了之后呢，就所有人都在那儿赶地铁啊，然后就是大家都挺分散的，有躲雨的，有赶地铁的，有在路上跑的。哎，我就是那个在路上跑的。妈呀，昨天我这个经历我感觉就是有点惨，有点惨啊。大美，你给你儿子选礼物了吗？选了，我给我儿子选了一个什么呢？他现在喜欢看那个豌豆射手，就植物大战僵尸，你知道吗？哎，咱们小的时候不是玩过那个游戏吗？我只知道那个游戏叫植物大战僵尸，然后人家我儿子都知道那个植物叫啥名，叫豌豆射手。他有一次特别搞笑，他昨天跟我说，不是昨天啊，之前跟我说，就他看动画片，然后呢，他看动画片，然后他就哭了。我说你看动画片你哭什么呀？是怎么了？他说妈妈，那个豌豆射手被打成棉花糖了。哎呀，当时看他那个悲伤的情绪，我想说我就别忍着别笑啊。真的，一共三个豌豆射手被那个僵尸都给打成棉花糖，然后他就哭了。我说你是僵尸那伙的，是豌豆射手的？他说我是豌豆射手，我喜欢豌豆射手。啊，他现在迷恋这个东西，所以给他买了一套那个豌豆射手和僵尸那个玩具。昨天大风像西游记里收妖精一样的。昨天那个风真的是特别大，说汪洋家那边那个电线啊，还是什么网线的，都被刮坏了，都被吹坏了。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再一个，今天还是六一呢，虽然今天天儿依然是大风天啊，尽量就是避免户外出行了。像露营这种情况，哎，咱这是我看看天气预报。我昨天看眼天气预报，这周全下雨，天天下雨，今天是阴天。哎呀妈，一串雨，这简直是，而且这温度都不算很高哈，还有16度的情况，大家出门多注意啊，多注意，这两天出门得穿外套了啊，着实有点冷啊。

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啊！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你们都在路上没有啊？在路上没有啊？大美，你感冒吃药了吗？哎呀，我是今天早上感觉有点上头。昨天没觉得感冒了，今天早上听我这声音就不太好。我昨天就正好在刮风下雨的那个时候，我在路上走呢，我也要去坐地铁，我往那地铁站走，我寻思就剩那两步半道了，我就别等了，挺着急，大家都着急往家赶，我就呜呜往地铁站跑啊。然后就正好是迎着风，迎着雨，然后你就看那个，就是你旁边的那个高楼大厦的那些建筑楼体上面的牌匾呢，就轰隆轰隆轰隆响，哎呀，可吓人了！当时，尤其是这个高空坠物这个事情啊，我们当时在的那个酒店呢，它那个花盆儿是，好，应该不是从上面落下来，我没看着啊，它应该是倒的，被吹倒了啊。花盆整个把那大门给挡住了，应该吹倒的，不是从上面落下来的，反正挺危险的，挺危险的。昨天风力相当大了，是，你就看今天早上的路上，你就能感受得到，一片狼藉。预计6月1号的8点到2号的8点钟啊，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风。那么东北地区中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啊。一是政府和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短时暴雨、防雷、防大风的准备啊，还有就是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要减少户外活动，远离棚架、广告牌这种大建物，还有驱赶家禽牲畜进入到有顶棚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固网船舶采取回港、规避或者是绕道航行等积极的应对措施，工地要注意遮盖建筑物资，妥善的安置受暴雨风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啊，还要检查城市农田鱼塘的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工作。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啊，今天早上5点钟是位于琉球群岛啊那个西太平洋的洋面上。预计蔷薇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时速啊向北方偏移啊，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晚上穿过日本冲绳岛那霸市啊，然后进入到东海东南部的海面，然后向北偏东北方向逐渐减弱啊。还是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啊，还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说大家尽量今天早点回家，停车要停好啊，要注意。还有就是如果是家里有阳台的，你的一些那种就是容易坠落的这个物品就不要往阳台上面放了。还有就是这个自营的企业的这个牌匾啊，如果说不够牢固的话要加固一下。因为我现在我面前就是我能看到我们单位院里的这个树啊，哎呀，就是这一边都吹向一侧了，都吹歪了都啊。新朋友加我的微信啊，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